0: 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0: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喽！
1: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2: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0: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0: 警察广播电台，
3: 我们是 Flash。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在今天整个东部地区哈，就是交通的这个施工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哦。那当然除了这个施工之外呢，那当然一般如果有一些机动性的路况，比较临时性的话，就要靠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能够踊跃的打电话来提供哦。那要拨打这个电话呢，就是全国统一的号码0800-000-123转七。好，来看呢，在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呢，在12K 的玉城这个客城路段的话呢，有相涵的改建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这地方呢采了机动性的管制。那4公里处的这个瀑布的地方呢，南瀑布在4公里的地方就是那边边坡工程持续进行。早上呢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从现在开始要封闭，要开始施工了。台11线的部分呢，在8:02到9:01，也就是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的地方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才为双向通行的。在花东纵谷的部分呢，在夜间的部分，就是250到251.8的瑞北联络道路跟北港大桥的有台北工程在进行哦。那这里的话呢，是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哈，封闭了南下的车道，北上呢是双向通行的。另外呢，再来光复的大富呢，到瑞穗的复原路段242.2.5公里，

0: 24.5公里呢到24.76公里的话呢，这地方呢是占用了自行车道，因为它是进行自行车道的这个等于说它的这个道路的路面工程的改善啊，所以影响到是自行车道，一般的车道呢是不受影响的。好，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我们看台九丁线的路段的话呢，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包含了在澳花隧道51.9到52.3，还有呢和仁隧道呢62.4到63.2公里，都在进行的交控系统的工程，夜间9点呢到凌晨，好，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会封闭全线啊，这地方呢，好，但是呢还是会采取了机动性的放行。再来的话呢，就是43.3到44.4的观音石沿线呢有边坡工程的进行哦。那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这地方呢道路会进行封闭，但是机车道呢是没有管制哈，机车可以自行走的。那汽车的话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再来9公里路段的8.1K 的部分呢，就是湘潭的埋设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那再来就是1.4公里的树澳桥桥梁检测工程，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单线双向轮放啊，轮放的。好的，那另外再来看看呢，这个地方呢是在158.5呢到163.3，今明两天，今天明天两天呢，这地方会有这个管制，主要呢它在大清水隧道的北端口到崇德隧道南端口，大清水隧道的北端口到崇德隧道的南端口，因为有军方的一些任务需求会进行了机动性的交管。那今天呢早上的6点到8点哦，那2个小时结束之后呢，要等晚上的10点到0点，等于说10点到12点，今天是如此。那明天的话呢，到了明天的25号的话呢，礼拜四它是晚上的10点好到0点，那今天是早上的6点到8点，还有晚上的10点到12点。好，这是呢在大清水隧道的北端口到从这个崇德隧道的南端口这个地方，好，来，这是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台十四甲的部分呢，合欢山庄到小峰口32.8到36K 的话，路面工程在进行，原则上每个小时呢间隔1小时放行一次，这是呢台十四甲。再来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呢，来太鲁阁天祥官员的路段呢是等一下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呢再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好，以上会诊就是今天在花莲这个地方的一些道路的工程，如果您有任何更新路况或者是有及时路况要通报给警广的话呢，欢迎您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来，各位听到是警广花莲分台的触鼻桃味节目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现在呢，时间我们看一下呢，到了8点11分，周三要来听呢中古年代的一些国语歌曲。我今天呢，定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年代的歌曲，大概都在80年代初期哦。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喽！
2: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3: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1: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费完成实地训练。
2: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换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1: 有的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看哦。
3: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主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机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补助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2: 哇，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好，那接下来就来听听呢这个年代的一些中国的歌曲了哈。那今天呢的安排都是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的一些流行的歌。那这首歌叫做《你那好冷的小手》，它是发表在1980年，够初期的吧，80年的初期哈。那当时由银霞来唱这首歌曲，也呢视为了所谓的校园歌曲啊。那部电影有没有去看呢？就好好来听这首歌，回忆那个时代

来，这首歌曲呢，很怀念，对不对？哈，这蛮早期的，1980年的歌曲，好，就是大家熟悉哈，银霞哈。但是我想年轻朋友应该不晓得银霞是谁哈。声音甜甜的她手上的那首《你那好冷的小手》，就在那个年代初期，其实很多的电影哦，那它会有所谓主题曲，还有它的插曲。所以在当时呢，很多的歌曲呢也都是来自呢琼瑶的电影。比如说这首歌曲，在刚刚那首歌的隔年，就是1981年呢，当时呢这首原唱是潘安邦。我们现在来听的，这是当中的另外一位大家熟悉的歌手钟镇涛阿 B 所唱的《聚散2111》，收录在1981年。

那这首歌曲呢，虽然他最后唱到了聚也依依，散也依依，但是呢，他的歌名叫做聚散两依依。OK， 因为呢，还有另外一首的另外一首版本呢，他的歌名就刚好也叫做聚也依依，散也依依。好，但是我们没有那首歌的版本，只有呢这首聚散两依依。那也是呢琼瑶的电影呢，好，这里由吕秀玲所演的，好，把这首歌曲呢聚散两依依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来想一下。好，来，那个聚散两依就是那种情感的很深，好，来，在恋爱过程当中很多的情节都会拍成电影，好，来听蔡琴这首歌《想你的时候》，那这是收录在呢也是比较早期的一首歌曲，好，我们就来听听看，同样的在1981年的歌。

来这首歌曲呢，想你的时候呢，收录在了1981年，民国70年。那这首歌呢，由梁鸿志呢来作词，蔡琴作曲啊，收录在呢蔡琴呢就是畅销金曲的专辑第四当中。后来呢，成为他的早百歌曲之后呢，在1996年，就民国85年之后呢，再发行在他的《民歌蔡琴》的专辑当中。所以呢，讲起来呢，1981年这些歌都很早了，跟刚刚听的那个。歌曲呢就是聚散两意一哈，都是差不多的。那在隔年呢，好，来金志娟娃娃秋秋合唱团出现了。他出现之后呢，他带来的这首很快的歌曲，然后大家开始注意到，哇，这个乐团呢，因为那早期呢其实不太有乐团的，特别是女生的主唱哈，那威力太强了。啊，当中呢有很多的抒情歌曲，比如说我现在播放这首呢，也同样收录在呢秋秋合唱团就在今夜1982年的歌曲，由当时这团长呢秋晨作词作曲的《为何梦见他》，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了。

OK， 来听完了这首歌曲呢，为何梦见他呢？今天的礼拜三呢，播放了这个中古年代的这国语歌曲呢，我们就播放到这一首歌了哈。因为现在时间到了8:29多了，再过几秒钟呢，准备呢就是8:30，我们再来关心呢全国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陪伴您，触笔投背，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7。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葡萄牙今天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赛事以5-0痛击乌兹别克，摘得首胜。足球巨星 C 罗除了今天上演梅开二度，也成为了首位在六届世界杯都进球的球员。另外 L 组的英格兰在面对加纳的防守铁桶阵时踢得相当艰辛，18次起脚都未能破门，最终双方以0-0握手言和。配合治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即将上路，劳动部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治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日正式施行。劳动部23日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3: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2: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透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形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时隔3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的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仍在住院治疗当中。而他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到感染还有待厘清。记者尤若淳报道。
4: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受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3年来的首例。
5: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3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4: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

0: 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北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她表示在捷运中和站附近遭到一名男子持手机疑似偷拍。原警进一步确认其身份时，却查出这名男子是通缉犯，还在他的身上搜出一坨迷纸烟弹以及刀械，当场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原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女子声称行走在辖内中山路二段，突然遭一名中年男子偷拍。巡逻原警赶抵现场，检视50岁黄姓男子手机，发现他拍摄报案人的背影，并无针对他人隐私部位影像。进一步确认身份时，才发现眼前这名男子竟是窃盗以及公共危险通缉犯。经实施附带搜索，查扣一托迷纸烟弹三颗、原油三瓶、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及柴刀一把等证物。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3: 当场将其逮捕并查获毒品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通缉部分即送归案。
2: 新北警强调，尊重他人隐私是社会基本规范，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心态利用摄影器材偷拍他人，一旦涉及妨害秘密或是性影像相关犯罪，将面临刑事责任。此外，毒品不仅伤害个人健康，也将衍生社会治安问题，警方将强化查缉力道，向上溯源挖掘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庄腔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外国人呢？
8: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7: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万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8: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7: 加点心喽，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9: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7: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干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微信税都十几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假多等来，听我讲耍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家怎样？这是一场骗局啦！
10: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1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1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安琪。好，那么在外头呢，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晴朗炎热哦。那今天的温度呢可能会再创新高哦，一天一天的热，热到今天为止呢，明天就会受到台风的这个外围的影响，明天开始就会降雨，预计会降个三天，相对呢这个温度也会稍微下降一下了哈、哦。那大家外头呢，不管是在雨中行车，或者是说在这个烈日之下呢，大家开车还是要有耐心啊、哦，小心前进。有任何提供路况的部分，打0800-0001123，然后转7。目前在台八中横，也就是太鲁阁还有天祥跟官员封闭当中，10点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继续封闭，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第二阶段呢就是放行1个小时，1点钟之后再封闭啊，3点会再放行5分钟，然后再封闭，最后呢在太鲁阁天祥呢再过2小时，5点会再放行到6点，6点之后呢就不能进入了。然后官员的最后放行时间呢，从4点半到6点钟，6点之后夜间台八都会封闭起来。在台九线的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来我们提醒各位哈，就是在158.5到163.3大清水，好，大清水呢的隧道北端口，以及呢在崇德隧道的南端口这地方哈，有军方的这个任务需求，所以呢会在今天晚上呢会做一个管制，机动管制，好，早上6点到8点已经呢管制完了嘛，好，现在已经到了8点40分。那晚上第二阶段呢会在呢10点到晚上的12点。那明天呢25号呢，好，会在晚上的10点到12点。好，这是呢大清水隧道北端口到崇德隧道的南端口，主要呢就是在好晚上的时间呢。那另外再看一下，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台九丁的话呢，在这个观音石的沿线43.3到44.4呢有边坡工程。好，那这地方呢机车不管制，那汽车的话呢是每个小时整点放行一次的啊。那另外还有呢，就是也在观音路段的哈，这个地方呢37.6到37.8公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也在观音路段，那在观音路段的话呢边坡工程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整点放行10分钟，这个部分呢预计工期呢要到7月底，这是台九丁线的部分。花东公路来白天的话都蛮 OK 的了，那行经这个地方呢稍微注意一下您的速度，还有呢车距车速，转弯变换车道提前打方向灯。台十一线呢，在海洋公园路段的大坑8.2到9.1K 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台三十线的部分呢，我们看了4K 的南瀑布有边坡保护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就要等到9点钟才放行的。那另外呢，在12K 的客城路段的话呢，箱涵改建工程机动管制。好，以上就是目前在东部地区、花莲地区呢，有一些施工或者是呢，有一些对行车影响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如果还有一些比较及时的路况，麻烦您打电话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呢，这个专线呢就是呢让朋友们能够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的这个专线的。好，等一下呢我们继续来听比较新的歌曲了哈，近代的就是今年度的这些新歌单曲了，音乐新鲜货。来，我们准备看时间，8点42。
1: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味。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呢一首日文歌曲了哈，这是上野大树所唱的歌，叫《水岸》。这个天气听到水，有没有感觉是蛮舒服的哈？来，我们就来听歌曲喽。

OK， 来听完歌曲呢，这是上野大树呢带来一首呢日文歌曲了哈，《水岸》。那听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萧煌奇的歌曲呢，《最近来去看电影》。来，这个天气很热，如果在电影院里头其实还不错哈，吹吹冷气呢，吃吃爆米花啊，那个感觉没坏呢哈。

OK， 来，好，最近来去看电影哈，来阿芝麻来去看电影，要倒一看来台东好不好？来，最近呢有一首歌曲呢，就是沈文成，他有一首歌大家应该很熟哈 ，Lina 来台东哈。那这首歌呢叫做 Lina， 记得狼的名叫做 Lina 来台东，来他跟呢李英宏呢共同来唱这首歌曲了。

好来，好，这个叫做 Lina 来台东，不是 Lina 来台东哈 ，Lina 说你如果来台东，不过他这个 Lina 是一个人的名字 ，Li， 好，他的名字叫 Lina， 啊 ，Lina 他来了台东，所以呢叫做 Lina 来台东哈。那很特别呢，就是新的这个歌曲呢注入呢原来的元素，让大家听起来耳目一新哈。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了，接下来就是游舒婷跟刘晨的叫做《爱为你存在》。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呢，这刘晨跟游舒婷呢所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爱为你存在。 OK， 那现在时间呢听完之后呢到了8:58，然后即将呢接近9点，所以等下九点的时间我们要来关心呢全国的一个路况会诊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了。那记得有任何路况麻烦打电话来0800-000-123，麻烦您转七。进行的节目触屏陶会，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继续呢等一下迎向第三个钟头了。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5.7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以及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3.9公里在南桃园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2公里过了牛埔连接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3: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2: 啊。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4: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3: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好做都市更新。
2: 都市更新能改变吗？
3: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意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那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4: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5: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9:06哈。目前呢，在这个时间整点的话呢，在台30线玉长公路这地方4公里处呢，再放行10分钟，10分钟过后呢，就再继续封闭等下个整点了哈。那另外呢，一样在台30线呢，课程路段12K 的部分呢，有向涵改进工程是采机动性的管制。那另外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在花莲的光复大埔到瑞穗的这个复原路段呢，242.5到247.6呢，自行车道的铺设工程哦，所以呢占用自行车道，一般呢这个机车受影响，但是呢其他的部分是还好啦哈。那另外再来台九线的部分呢，提醒各位呢，今天呢、就是有这个军方的这个需求，所以呢在158.5到163.3的大清水隧道的北端口。到崇德隧道南端口呢有这个管制，早上呢管制6点到8点结束，下了次呢就是晚上的10点到12点，那包括明天晚上10点到12点呢都会有这个所谓的机动的交管，请大家注意配合。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所以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在台14甲部分，合欢山庄到小风口32.8到36K 呢有路面的工程进行，每隔一小时放行一次，每隔一小时放行一次。好，以上就是目前花莲几个施工路段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有更新路况及时路况，麻烦随时拨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和你无欢乐，真心好。
0: 好，接下来我们看时间来听一首歌曲了哈，来听草蜢的这首《失恋阵线联盟》。来，时间看一下，到了9:08，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这个礼拜三的触鼻桃味请安心，来看看呢，就是呢在有关毒品方面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注意啊。当然我想很多事情不管是诈骗也好啦，毒品也好，必须要先做到试毒试诈，好，你了解它呢才能够呢去打诈，或者是呢这个剧毒的部分啊。尤其呢暑假到了啊，很多人就担心说，哎呀，这个暑假期间呢孩子呢可能会不会结交到不好的朋友，就碰到了这个所谓的毒品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很郑重跟大家来谈谈毒品，好，很郑重谈谈毒品相关的一些话题了。邀请到呢花莲县警察局的刑大的组长呢李清恩李组长在空中问候大家。 Hello 组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金广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
1: 大家好，
0: 欢迎呢来到我们的空中。来，我们在今天其实在这个暑假前我们要谈到这个毒品，刚好这个时候很是时间哦。那我们讲毒品，毒品常常讲到底的毒品的定义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说毒品分一二三四级啊，那到底这个分级呢是由谁来负责的呢？
1: 这个毒品啊，只具有成瘾性、滥用性及对社会危害性的麻醉药品跟它制品哈，那共分四级来管理。那很多人想说，哎，分四级管理是谁来管理呢？谁来认定呢？哎，有些人可能误解为行政院，哦，立法院去立法，或谁来，我说那个卫福部还是什么来认定啊？其实不是哈，是由法务部一个叫做毒品审议委员会来做审议的啊。啊，这个任务就是这样，关于毒品的分级就是品项跟变更的审议事项啊。

0: 那审议那个毒品怎么去分类，那这个里面的成员、哦、有主任委员一个是法务部次长兼任的、哦嗯哦、
1: 是
0: 啊，委员大概有16到18人、
1: 嗯哦、
0: 有机关的代表，有医药的，因为毒品、那个毒品一般有的是麻醉药品，
1: 是是
0: 涉及医药部分，还有法律嘛，因为有这个需要法律人来认定说、哎、这个轻重的部分嘛、哦、法律跟民间的公正人士聘任啊，任期是2年、
1: 哦
0: 啊啊、可以续任了、啊、可以说啊，我这期到了，我再任你聘任你为委员来审议这个毒品分级是、
1: 嗯、OK 好，如果说没有说明，大家可能会以为是可能会不会是警察单位，或者想说、欸、会不会是这个可能卫福部的部分，
0: 是是是，
1: 因为它可能跟药物有关系的哈。所以这部分我想呢，刚才透过呢组长跟大家说明了解说这个分级制度到底呢是由谁来做的一个权责，现在大家应该很清楚。那我们知道很多人讲说啊，这个假动机器人 Q 搞不好啊啦，然后如何如何，那大家就觉得说为什么好像累累会再犯，那为什么会去吸毒，我想很多人还是很多的问号。我想今天针对这部分是不是请组长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呢、
0: 啊、哦，我们当我们呢、啊、吃这个喜欢的食物啊，做喜欢的事啊、嗯、会活化这个多巴胺的神经回路，
1: 是
0: 使多巴胺产生哈、哦、而产生快乐感觉，
1: 是
0: 哎，那譬如说我们考试得第一名，哇，就多巴胺那个增加、
1: 嗯、
0: 我们中了威力彩、
1: 嗯、
0: 中了1亿啊、哦、那我们就多巴胺那个会增加，让我们产生快乐感觉啊、哦、这是天然的奖赏效应啊、哦嗯、
1: 是，
0: 那毒品它不是因为天然奖赏效应，它是因为透过药理的作用、
1: 嗯、
0: 造成这些区域的多巴胺大量上升，产生强烈的奖赏效应、
1: 嗯、
0: 让人感到飘飘欲仙跟快乐的感觉、
1: okay.
0: 所以毒品是这样、欸
1: 嗯、
0: 让人家想、啊、想要去尝试，
1: 所以去看这个一般影片都讲到多巴胺，其实多巴胺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它有一个另外一个称号叫做愉悦分子，让你愉快快乐、那只是说毒品比较不同，是它散播出来，所以它释放的那个多巴胺会比其他的多了很多很多倍，所以很多人可能就在里面着迷的。那刚刚先前跟这个组长聊到说神农氏，那神农氏跟这个毒品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0: 首先要谈到神农氏啦，很多人不知道神农氏是谁啦。神农氏，因为现在有些年轻人也不知道神农氏是什么。
1: 是，
0: 我们花莲的吉安有一个叫五谷宫啦，
1: 是，
0: 他的拜奉的那个主神就是神农大帝啦。
1: 神农大帝。
0: 那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哎、欸，得了什么神农奖啊，是不是？哦，因为他种植啦，那个稻米啦、香菇啦，什么五谷杂粮哈、喔，哎、很有成就，所以我们政府就颁给他神农奖。
1: 哦、
0: 神农氏因为他尝百草嘛，很多人知道、年纪有稍微长一点的知道神农氏是尝百草了、他肚子是透明的、
1: 是，
0: 他也可以看见各种植物在肚子里面的反应、这样就能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吃，那个可不可以吃、像我们上去我们吉安的黄昏市场，
1: 是
0: 很多那个原住民一条街、
1: 有我
0: 他有很多那个野菜野草给我们吃啊，
1: 对 对
0: 为什么？因为原住民他以前都在山区那边活动啊，他可能打猎啊什么、他也会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所以他会卖那些给我们吃。像我们这个路桥，我们要知道、我们一般人可能不知道那个东西可以吃啊，他就可以吃。还有一些那个一些什么草，那个我们觉得是草，他们觉得是菜青菜，那可以吃啊，什么东西吃。但是他最后的那个吃东西死了，他尝百草，后来他吃了。草死掉了，那个叫断肠草，
1: 是
0: 因为误食断肠草、不治身亡，然后他的遗言是这个草有毒
1: 哦，
0: 然后就死了。那想就是想请问一下吸毒的人哈、或者后代的人、我们知道这个那个神农氏吃断肠草死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后面人不会吃断肠草了。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去吸毒了，那为什么人家吸毒会死啊？那为什么你还去吸毒？
1: 是。
0: 所以就是我看你是自寻食物了、就找死了，
1: 是，
0: 哎，
1: 真的叫找死了哈，
0: 找死了，对，
1: 是，而且哈，这死了不是就一个人，可能全家因为这样整个都毁掉了很多哈。那刚刚讲到这个神农氏，这个讲到早期古时候哈，那我们再讲到近代来讲，其实最近每天哈新闻都会看到呢，就是一头迷子啊，电子烟，我想也借此让大家很郑重了解电子烟到底呢什么是电子烟，让家长也能了解一下。
0: 这个电子烟是由这个电子烟的填充液。那个叫做烟油了哈，跟雾化器跟它的零件组成的哈，它是以电能驱动雾化器哈，将混合的丙二醇啊、甘油啦、化学调味香料啦或尼古丁等成分的烟油啊，使这个液体产生烟雾，来供这个使用者吸入在肺中啊，产生吸烟的效果了哈。市面上称这个。

0: 那叫什么电子维他命棒啦、
1: 哦、
0: 蒸汽果汁啦、维普等物品啦、啊、事实上这个通子叫做电子烟啦、啊
1: 嗯
0: 欸、但是有人说这个电子烟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就是调味剂啦，
1: 调味剂、
0: 这个味道，大家只需要这个味道而已啦、嗯、是
1: 是，那一般来讲，这个电子烟很多人拿的，其实也不太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毒的东西哈。所以到底是烟毒，还是呢那个是不是电子烟毒，还是说香烟毒？这个部分，我想也是要界定搞清楚一下，因为很多人会讲说它隐藏在里头，我根本看不出来啊，所以很难去抓哈。所以我想借此呢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很多人去吸这个电子烟呢、啊，
1: 嗯哼，
0: 他为什么吸电子烟？他觉得哦，就人家很常说，人家讲说戒烟嘛，
1: 嗯哼，
0: 哎。他觉得电子烟不是香烟、
1: 嗯哼，
0: 他觉得这个不是烟草嘛，
1: 不是烟草，
0: 所以我来戒烟，我要吸电子烟，
1: 是蛮多的。
0: 对、嗯，很多人这误解，他以为说电子烟不是香烟、
1: 嗯哼，
0: 所以我要戒烟，我要吸电子烟、嗯，而且他没有那个烟味，
1: 对，
0: 那个烟草的味道出来、嗯、哦，他只有那个调味剂的味道出来，所以误解以为说我戒烟，我吃电子烟、
1: 嗯，
0: 其实是错误的观念哦。他没有传统那个烟的焦油了、
1: 嗯，
0: 但是还有其他的有毒物质，就是电子烟有这个特殊香味，叫调味剂。
1: 调味剂，
0: 它没有调味剂就吸引不了青少年了、
1: 嗯。
0: 但是这些调味剂因为是化学的，
1: 嗯、哼
0: 它都是有毒物质啊、
1: 嗯。
0: 那如果说哎有毒物质，哎那厂商的话是不是哎我调味剂不要放呢、
1: 嗯？
0: 对不对？那就给你这样子抽电子烟嘛，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嘛。
1: 是、
0: 嗯。美国曾经有个厂商哦，尝试推出没有调味剂的电子烟。
1: 是。
0: 市场反应不佳，差点倒了，
1: 哦、
0: 差点倒了，所以还是要这个电子烟的还在追求这个调味剂带来的味道、
1: 嗯，
0: 它是要那个味道了哈。
1: 是，
0: 那这个香烟燃烧之后可以产生7000多种的有害的化合物，
1: 嗯哼，
0: 跟一些致癌的物质哈。
1: 是，
0: 哎，那在吸入分这些化合物的成分跟这含量。没有烟品上的差异了哈、
1: 嗯，
0: 那一个香烟点燃可以释出这些有害物质，但是以尼古丁、焦油跟一氧化碳对身体影响最大，
1: 嗯、哼哼
0: 这是香烟的两大杀手了。
1: 是，
0: 所以没有谁毒谁不毒，但是一个是化学药剂，
1: 嗯、
0: 一个具有这个尼古丁、焦油跟一氧化碳、
1: 嗯哼，
0: 都是对身体产生极大的伤害。
1: 是，的确我在身边也蛮多朋友，他们说要戒烟，因为现在烟很贵啊，然后就说很多地方不能抽烟，他们就改用这个电子烟。那其实电子烟出来的烟好蛮多哈，虽然不是很呛，而且有一种香味哈。不过呢，刚刚解释过哈，其实都不要去碰了，其实都一样的哈，大家还是要注意到。那我们要更了解说有关于烟害防治法新法这个上路之后，那在此我想借由今天是不是跟大家做一些提醒了？
0: 嗯，这个很多人，那电子烟跟那个什么加热烟是不一样的、哦、
1: 不一样的、
0: 哎、对，那是112年3月22号，其实已经施行3年了、哦
1: 嗯、哼
0: 这个电子烟其实在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路上还在抽电子烟、嗯、
1: 对，边走边抽、啊、
0: 边走边抽、
1: 嗯、哼
0: 那现在提醒大家、
1: 嗯、哼
0: 已经施行了三年的法律、
1: 嗯、哼
0: 卖的、
1: 嗯、哼
0: 任何人不得在网络平台或脸书啦、
1: 嗯、哼
0: IG 啦、Tray 啦这些刊载贩卖电子烟这些东西、嗯、
1: 是
0: 违者要处20到100万的罚款，
1: 嗯哼，
0: 哦，那吸的呢？哦，那个吸的呢？
1: 嗯哼，
0: 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不得使用电子烟，
1: 不得使用，
0: 不得使用就是就不能抽就对了，
1: 完全禁止就对了，
0: 完全禁止，违者要处2000到10000元。
1: 是，
0: 那你一些像电子产品的维修站啊，什么专卖店啊、嗯，你也不能卖，
1: 嗯、
0: 你也不能广告，你也不能展示，
1: 嗯、
0: 如果你展示的话。处20到100万，
1: 哇、
0: 这些都相当罚的相当重啊，
1: 非常重哎、欸，
0: 非常
1: 真的很重，所以呢，各位要了解一下哈，这个我们罚款的部分哈，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哈。那其实我们知道，过去蛮多人蛮流行，都年轻人在抽，真的我看都是年轻人哈，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而且方便嘛。那、啊、但是后来现在了解，完全禁止了，所以
0: 完全禁止了，
1: 不管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毒不毒的东西，反正就是禁止的部分。
0: 电子烟是完全禁止。
1: 嗯，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像电视啦、电影演的什么，他旁边说啊，这个禁止什么什么会。有一些警语给大家了哈，那但是如果把这个电子烟的图片放在网络上，这样会不会违法呢？
0: 这个有个案例哦，就是南投县的卫生局在113年9月
1: 是
0: 哦，他采取了17件网络刊载电子烟加热烟的广告，
1: 是
0: 就贴而已啊，贴在网络上面而已啊。哎、欸啊，有一个高中生哈、哦，就朋友怂恿之下，好玩了没有？他就把那个一张图片。放在网他的网络上面
1: 是
0: 放网络上面给大家看，
1: 嗯哼，
0: 结果就有民众向卫生局检举
1: 哦，检举
0: 哎，那、啊、就找他来到案说明了啊，
1: 嗯、哼
0: 就来问啊，卫生局就问他说啊，你这个放在什么目的呢？
1: 嗯哼，
0: 他说我没有要卖哦，
1: 嗯哼，
0: 我也没有吸，
1: 是
0: 我也没有持有，我是好玩贴在图片上面，贴在我的网络上面而已，嗯、个人网络上面，
1: 嗯、
0: 通了没有？哎、欸， 南投县政府。

0: 我觉得他的言他的话查证之后，
1: 嗯嗯，
0: 言之有理，
1: 言之有理，
0: 罚20万，哎，
1: 这样就20万了，
0: 这样罚在最轻，因为最轻，刚我提到了嘛，违者罚20到100万嘛，
1: 嗯，
0: 就罚他最轻，
1: 嗯，
0: 20万，
1: 20万，
0: 所以大家不要轻易尝试，罚则是相当重了。
1: 啊，真的，哎，我刚刚发现啊，这个朱长讲的，不管是什么法则，对于不管是持有的或者是这个卖的人，坦白讲，这个都很重很重，
0: 很重很重，是
1: 是。那像最近呢，不断的去修法了，我希望能够加重这个行程，希望大家能够不要再碰这个毒品哈。所以呢，大家常常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常常会出现，然后如何如何哈？我想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来谈谈异托米子是最近呢大家很就是很关注的这个毒品之一哈。那另外呢，就是呢要谈到呢，到底呢政府因应这样的状况要做哪些事情呢？好，来听这首歌曲了，这是微笑的角度，来自的黄庭伟。来，时间到了9:25，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七。进行的节目呢是触笔逃会，今天呢在空中邀请到花莲县警察局，这是呢刑警队的组长，好，就是李清恩李组长在空中陪伴各位。

0: 这里。好了，那我们俩回到现场来，我们把握时间哈。今天谈到有关毒品那个防治的部分哈，包括加热烟啊，包括了就是我们讲电子烟的部分哈，让大家能够做一个区隔哈。那其实我们在不久前呢，我们的政府呢也关注这个部分哦，也开始不断的修法立法，针对这个部分哈，政府的一些扫毒有哪些作为呢？
1: 这个毒驾议题啊，目前是全国最关注的哈。那也影响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甚至哈。那法务部特别在6月17号，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毒品审议委员会，将伊托米酯，它本来是二级毒品
0: ，
1: 它把它提升为一级毒品。
0: 是
1: 九种伊托米酯类的毒品列为一级毒品。
0: 嗯哼，
1: 两种它的原料本来就是麻醉药品嘛，
0: 是
1: 它没有管制的，把它列为第四级毒品的管制。
0: 嗯哼，
1: 那毒品审议委员会公布结果哈，如果持有的话，最重3年徒刑，
0: 3年、
1: 吸食的话5年，制造、运输、贩卖的话死刑或无期徒刑，这很重哈、那意图贩卖的话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了哈、那就是现在法务部说将后续加强后续法制作业的起程，呈报行政院来公告施行了，
0: 是。哇，这个变得很重，而且
1: 很重，非常重。
0: 我觉得这个哈，历年来应该只有伊托米酯的话，它最快从之前的这个三级变二级，二级变一级，在短时间内，我想是唯一那么快的一个升级的部分。
1: 啊、那个行政院哈，它依照这个伊托米酯的查缉跟毒驾防范，也配合了刚刚讲的毒品审议委员会哈，在6月18号再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跟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正案草案，
0: 是
1: 它修正现在哈。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
0: 是。

0: 他增加那个唾液检验，
1: 唾液检验，
0: 对对对，这毒驾的人增加唾液的检验，
1: 嗯，
0: 还有加强毒驾拒测的行为处罚，
1: 是，
0: 凡是毒驾或拒绝毒测哈，一律吊销驾照，
1: 哇，很重，吊
0: 三年内不得考照，
1: 嗯哼，
0: 还有要把车辆没路，
1: 是，
0: 如果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再加重处罚，
1: 嗯哼，
0: 一律依法没路车辆，
1: 是，
0: 所以不只是给你吊销驾照，还扣你的车，
1: 嗯哼，
0: 哦、那毒驾如果累犯的话。致人重伤或死亡，
1: 嗯哼，
0: 终身不得考照。
1: 是，
0: 你若毒驾啊，就知道那是重大伤，不得的。
1: 嗯哼，
0: 然后经警察机关确认吸毒属实哈，一律预防性吊销驾照，
1: 是
0: 两年内不得考照。
1: 两年 ，OK。
0: 对，然后毒驾的同车的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1: 是，
0: 你没有去劝他不要、吸毒，你没有劝他不要开车嘛？
1: 嗯哼
0: 啊、而且哈、这本周就这一周哈、卫福部相关部位也会将。烟害防治法等提报院会，再进一步完善法制的配套，
1: 是
0: 展现政府打黑反毒的坚定与决心，全力遏止不法。
1: 是希望加重这样的刑责呢，能够让大家哈能够完全的拒毒了哈。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呢，就是我们花莲县警察局的刑警的刑大的组长李先李组长跟大家做提醒哈，谢谢您，
0: 好，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2: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记忆体与晶片股回档，台股今天开低下跌超过1000点，早盘最低触及46047点。电子与半导体类股卖压沉重，金融与传产族群同步走弱。全网台积电早盘跌至2425元，下挫65元。主机总处公布5月失业率为 3.27%， 是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但之后进入毕业季求职潮，失业率会在微幅上升。记者游淑妍报道。
3: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机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4: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444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3: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东一名潘姓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5: 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寻问员警意见，到分局四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6: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员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5: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垫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以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记者陈玉涵报道。
7: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

0: 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1: 由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好，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三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0: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2到4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哎呦，哪会安呢？
5: 好严重哦！
6: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4: 警察来啊啦！
5: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6: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7: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9: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10: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8: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9: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10: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轰轰烈烈的约定要哭就哭。
12: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1: 害怕又再回到一个人的黎明。
13: 好，我们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是9:38，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节目触笔调味。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回到现场之后呢，我们先来听听歌曲了哈。那听完歌曲之后呢，等一下继续来关心的路况，还有关心的这个天气的状况。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程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来听这首好久没有听到了，来自周华健《寡妇村传奇》。

来，这首歌曲呢，就来自呢在福建一个寡妇村的传奇哈，应该说是同柏村啊那地方的一个传奇故事啊，所以呢写成一首歌曲，就是刚刚周华健唱的《寡妇村传奇》。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呢，9:43了。后来尽管943一样的收听这样的频道，我们的触鼻逃避节目呢进行到10点钟，所以呢还有呢早气混的洗干哈，还有17分钟。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天气的部分哈，天气一天一天的热哈。像昨天呐、这个最热的话呢，也是在好像屏东那地方。然后来呢，花莲呢，这个在瑞穗呢也是很热的啊，在那个玉里啦也是很热的啊。全台各地今天呢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不过呢，因为台风的影响呢，明天温度呢就稍微掉下来一点点。到底如何？我们来关心气象。今天是115年的6月24日，农历的话呢是5月10日，星期三哦。那在气象署表示呢，台风呢就是米克拉呢，就是现在北上，今天跟明天这两天呢逐渐的减弱为中台，而今天呢就是到明天礼拜四的早上最接近台湾。那花东呢有短暂阵雨，在西半部地区呢跟东北部雨势呢会增多，南部有大。

雨。那在周五的话呢，锋面接力影响的天气，那到了周末各地方呢天气不太稳定。另外呢，在形成的另外台风叫无花果，好，这个台风呢距离台湾呢是比较遥远的，没有直接的一些影响。然后看看呢，今天呢就是6月24号礼拜三的天气呢，各地方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华东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各地区的山区还有南部呢则会有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呢，因为海陆风的符合，然后包括了就是在嘉义以南的地区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各地方高温普遍31到36度，尤其是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有华东纵谷呢，都有机会到达37度的高温。在中午前后呢，紫外线非常的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危险等级。各地方的低温的话呢是24到26度。今天的空气品质方面呢，在良好的部分就是云嘉南跟高屏，还有包括宜兰跟花东。普通等级的话呢是在竹苗、中部、马祖、金门跟澎湖，橘色提醒是在北部地区。好，这是呢在空气品质方面。那到了明天呢，很快呢一下子休息了，又到了礼拜四了。6月25号明天的天气呢，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有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南部跟午后呢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OK， 这是呢今天明天的天气状况，跟大家了解一下。那顺便一提呢，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呢，米克拉台风呢它整个就是逐渐的远离，但是封面上马上接力南下呢到了台湾北部的海面，因此各地方的天气是不稳定的。在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呢跟宜兰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多云，午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这是呢到了礼拜五礼拜六的天气了。好，关心完天气，接下来来关心路况。好，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台八中横，等一下要放行了哈。太鲁阁天祥官员，好，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再来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还会再放行一次。在另外的台式四甲的部分呢，小丰口到合欢山庄就36到32.8公里的话呢，每小时间隔放一小就会放行一次，那放行一次的话呢，就配合台八中横放行的车辆呢来跟着做一些调整。台九线的部分呢，提醒呢今天有军方的这个需求，军方的需求呢，所以呢会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还有包括明天也是晚上的10点到12点，这地方呢会机动交管。那交管路段呢是 158.5 到 163.3，也就是大清水的隧道的北端口到崇德隧道的南端口，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那另外再来就是惠德隧道南端口呢，162.8的部分有边坡工程，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再来看一下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的部分呢，我们来看看在观音路段的部分，37.6到37.8，这地方呢是每逢整点放一次，所以等一下就会跟着放行。而另外呢，在观音石的部分呢是43.3到44.4的话呢，它是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采取了整点放行10分钟，但是机车是没有管制的，都是在观音的这个路段的。那另外再来花东公路部分呢，利用夜间施工的地方呢，在瑞穗的瑞北这地方联络道路到北钢大桥250到251.8K 的话呢，周一到周日都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用占用南下车道，北上的话呢是双向通行的。而在光复的大埔到瑞穗的复原路段呢，也就是242.5到247.6K 的话，有自行车道的铺设工程，所以呢自行车道会受影响，那一般的道路呢开车的话呢是不受影响的。那继续了，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K 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最后来看的台三十线的部分，南安瀑布的4K 的路段呢，边坡工程整点放10分钟，所以等一下跟着来放行杂混间的洗干。还有呢 ,12K 的课程路段的话呢是机动性的管制，它有这个箱涵的改建工程。OK, 那以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在整个花莲辖区内的路况了。如果您有任何提醒我们的路况，更新路况要告诉我们，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7。

0: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奇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逼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1: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2: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3: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1: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2: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3: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1: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来，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来。哇，这个角度想看看，换个角度想看看，这是来自陈雷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歌曲了。

啦啦，好了，拉完了，拉完了。现在时间呢，到了9:55了。好，来啊，剩下4分多钟，今天节目呢很快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呢，还空中陪伴，又过了一天了，3个钟头哦。记得每个礼拜一从早上的7点到10点呢，在警察广播电台的花莲分台 FM94.3，我们进行出笔讨味的节目啊、哦。那当然有这个即时路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能够提供。那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固定施工啦、或者是一些的那个，比如说像公路上的部分呢，会有相关单位呢提供哦。那机动性的话，真的要靠大家来帮帮忙的。一通电话其实呢，好、哦，这个功能很大的，除了提醒用路大众，也可以呢，就是我们要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做处理，让大家的交通哦各方面能够更 OK 的。那再次提醒呢，今天同样是高温炎热，而且呢，今天的这个温度呢，好、哦、在花莲的纵谷的部分呢，可能会达到37度。那如果37度，像在台北的体感都超过40几度了，所以呢，各位防晒很重要。中午前后呢，不必要的话呢，尽量不要呢在这个太阳底下，因为这个晒一下呢，可能就是过量的，太阳真的很大，多阿几桃，然后几桃恰呀呀，所以人够细苗，爱够好你的皮肤，你的健康拢总爱注意的丢了哈。好，那今天最后来听的歌曲呢，是瘦子所唱的这首《太阳》，就是要告诉大家防晒，防晒真的很重要。那么今天呢，节目要接近尾声，等一下呢，就把这个现场呢交到台本部关心完全国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陪伴您的，我是蓝琪，那么就祝福大家，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相会的，拜拜。

0: 跟着践踏。如果不能在一起，至少有这相同盼望。
1: 一堆唱片歌颂背景，我说不动，我自认自己活在光明，但敌不过 All those are with children not anymore。谁会听到哭声还能装作没疑惑？走上这片乌云，不能把我希望带走。双膝跪地，主啊，指引。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4公里，在大溪前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24.5到21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东向在仁德系统前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8公里的地方也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带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哎。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5: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5: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

0: 花莲的载路。
1: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2: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0: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1: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2: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0: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尚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早上10:08了，波伦尼喜的花莲台，嘉西公立花莲妹，马上来关心路况咯。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台北沙电快公路。台北沙电快公路是这样子啊，因为0403地震过后呢，现在啊在中横东段的受创严重点还在进行灾后的重建工程呢、啊。那么这个复建工程呢、啊，可以说、啊、从河口一直来到了天祥端呢、啊。我们要说啊，这里很长嘞。欸，我跟你讲真的还蛮长的齁、欸。从这个168到 179, 这个短短的12公里 ,168 到180啊，这短短近21公里的路程里面，里头就有7个工区了。这7个工区我们这样说齁，从祥绿隧道，我们从山上到下山这样齁，祥绿、九曲洞、追路、靖恒、

溪畔还有临安桥，哦，我告诉你，这里总共有七个。那你知道现在，你看都已经两年多过去，我们现在还在复建中哦，所以你就知道当时受创有多么多么的严重啊。好，那但是呢，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我们夜间哦还是实施这个夜间道路封闭，这些安全起见啊，不是我让你过，因为哦。含不隆冬的，只要石头落来，哎，石头不是讲干那地头顶的石头落来呢？哎，对花的这石头嘛是落来呢，都曾经有发生讲哦，对花石头啦，徛得伤酸啦，哎，咱顶管讲，哎呀，要脚酸脚酸嘞，换卡的时候那石头落来，啊，一落那个壳啊玻璃啦。哎，从高山上掉到溪谷，掉到溪谷之后，它还会短悠悠高空弹跳再弹回来，你知道吗？那一弹回来，它不是按照原路回去，它就弹到了对象，也就是这个道路上面。哇哦，这嘛是真危险的，因为这款代志吼，速雄发生啊！哎，咱也无看到吼，眼不见为凭啊，眼见为凭嘛，对不对？啊，眼不见的话，我们只能用想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是据现场的这工作人员回报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哦，我这件你没有在现场，你无法身临其境，你知道吗？所以夜间实施道路封闭有它的必要性了，绝对不是扰民啊。所以因此也提醒一下，到了晚上啊，这个六点半过后，当实施了。夜间道路封闭到隔天早上六点半放行的时候，你知道有不少朋友仍然还是会把人家那个铁闸门哦，铁针啊逃了，铁不看呐，车上有什么东西就开一开一开的，刚啪啪一下，该锁那个钥匙，该啪啪啊啪啪，要赶紧开门，啊都赶紧开这样。哎，我跟你讲，那个都拿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哈，所以哎，这个毁损公物呢。啊，沿途也有监视器呢，啊，来空空空，啊，来快快快，哎呀，蛮不过是啊，几条石头啦，啊，你头顶哈，这个啊，你赶紧迈瑞，你快不要拿的呵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哈，夜间封闭的时间，请大家一定要牢记，六点半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才会放行。那么白天在中横东段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六点半，现在的十点，待会的十二点到一点钟，下午的三点，以及傍晚的五点到六点之后，我们就只出不进了。那六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么至于，那你说，哎，啊，跟他封闭中横东段了，没啦。啊，今晚来被夜间封的时候，啊，给你封到天祥，你说，哎，要路数无法度行，对不对？无法度行，你困山顶哦，甲狗做伙困哦，无啦。伊迄阵吼，按官员遐就开始给你封起来哈，所以是规条哦。也就是整个哦，从河口一直来到官员都有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十四甲线在合欢山庄到小丰口有一个路面跑步的作业，原则上呢是从早上的八点到傍晚五点，每间隔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啊。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就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分为隧道内和外，隧道里头有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隧道外头有环境的整理、垃圾的捡拾，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啊，今天是6月24号，我们有说哈，早上第一档六点到八点已经在大清水隧道北口到崇德隧道的南洞口，也就是158到163，已经因应着陆军的任务需求完成了机动交管。那今天还有一档哦，就是晚上的10点到12点。那这个过了之后，还有明天晚上10点到12点，好，这两场一过的时候就 OK 了啦哈。所以如果你要夜间没啊被遭压车，给他手坏朋友，晚上10点到12点，在大清水隧道北口一直来到崇德隧道南洞口，在花莲端这个地方哈，有实施机动管制，枪打个修破哈巴姐哈，你莫冲啊，哦，你冲了，我告诉你哈，你这个刮不敌众，我告诉你哈，刮不敌众哦。好，来再来，大清水明隧道有一个复建工程，惠德隧道南。洞口这里有一个边坡施工，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啊，这个也请大家配合交委人员的管制来放行。那么现在呢，放行的是南下的车辆，请大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车间距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在我们的台九丁啊，今天澳花跟和仁隧道呢，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有实施机动式的交通管制啊。哎，他是管制到，他是今天还是管制到今天早上啊？应该是管制到今天早上啊，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好的，那太好了。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九公里这个地方呢，它还是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集中在观音 and 观音石的沿线哈，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香港施工在九公里，苏澳桥则是有桥梁的检测工程啊。另外，花东公路的大埔到富源有一个自行车道的铺面改善，还有瑞北联络道。

路到北港大桥，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已经归港的啦。规工礼拜一到礼拜七，你知无？啊，这规工的哦，南下的车道封闭哈，就是说规礼拜啦，比赛讲规工啊，规礼拜一直到月底，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都是晚上施工，不是全天候施工，是晚上施工。OK， 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八点二到九点一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三十的课程路段十二 K 有一个箱涵改建，四 K 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至于在我们的市区南滨路啊，这个和平路啊，还有民义街，也就是协天宫往南滨路的方向是道路封闭的，请车辆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看听。

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24号星期三。新闻 news。在今天新闻年年头条，大家也快关心的是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啊，因为台风逼近了，那么经由林保署花莲分署的空勘之后，发现崩塌面积达45公顷，初步估计最大水量达600万立方公尺。那么目前林保署花莲分署已经启动了应变小组，而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呢，也特别说了，目前预计10到20天会有溢流风险，那如果遇到大雨的话，可能会更快已经通知警戒地区内的保全户，要在政府预定的时间内预防性的撤离。那么今年第8号的无花果台风昨天生成，连同强烈台风米克拉，目前太平洋地区有2个台风，而气象署也表示米克拉强风呢，在今天的下半天到礼拜五的上半天会靠近台湾，尽管发布海警的几率并不高，但是各地的山区啊，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尤其是今天上半天开始，我们花东地区就会出现不定时的短暂阵雨。那么天气风险公司资深顾问吴胜宇也表示，礼拜五礼拜六的滞留锋面会带来更多的水量，而堰塞湖附近的花东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一定要特别的留意。那么万里溪上游新增的堰塞湖，这湖水没有蓄满溢流，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渗流或者是坝体破坏，但仍然有零星落石持续的崩落。那么纪连成也说，这个堰塞湖就在台九线的万里溪桥的上游，距离万荣乡大概20公里，位在海拔1000多公尺的山上，预计10到20天就会有溢流的风险呢。那么总而言之呢，因应可能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的溢流跟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以及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了防灾准备以及撤离的规划，其中万荣村预计要撤离8户26个人，而凤林镇的森荣里完成了14户30个人的造撤，其余的各里呢还在持续的清查当中，同时也完成了收容场所物资以及机具的准备。万荣乡长梁光明表示，目前没有什么力竭危险，但是已经完成了保全户的清查以及收容场所的盘点，特别掌握卧床行动不便以及特殊照护需求的民众，一旦中央发布了黄色的警戒资讯，就会立刻启动疏散撤离机制，如果需要集中收容的也会安排到民立国小来安置哦。那总而言之言总之，就是这个堰塞湖目前呢水位没满哦，大概有600万立方公尺，那么沿这个整个坝体的落石呢还是持续不断，那它这个坝体需要10到20天，那这个时候又遇到一个台风，如果山区突然下起了强降雨，可能在最低压的开始水又淹满了啊。如果那些发现相接的地当的时阵啊，坝体刚好那个正央在这个地方，啊，坝体已经崩溃，所以最可能都会冲落来哈。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呢，现在人和机具都没有办法到离到现场，连直升机都没有办法进入到现场去做一个监测的挂置监测的设备哈。所以总而言之，还是要提醒下游的居民，虽然距离20公里，而且有高低差哈，但是呢，也请一定要配合镇公所、乡公所的指示来进行必要性的疏散撤离哦。

另外呢，来台风快到了哈，那么现在也正是汛期来临的时刻哈。那第一个台风呢，已经在太平洋畔呢，在那边蓄势待发，它正在吸饱它的气哈。好，那我们要说到了，以花莲来讲的话，台九线的马滩溪桥的重建工程目前进度如何呢？哎呦，这座桥它可是攸关花莲、凤林、光复地区居民通行跟产业运输的重要交通命脉呢。现在的进度如何呢？根据交通部表示，工程从114年12月31号开工以来，进度是稳定的，一直到6月中旬，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预定的进度 38.49%， 实际的进度已经达到了 43.69%， 也就是说这些进度都超前。那目前呢，工程单位正在全力赶工桥墩的基础工程，力拼今年底达成北上线单线双向的通车目标。那么交通部也指出，马滩溪的这个重建桥的这个桥梁重建工程是东部地区重要的交通建设，它肩负着花莲居民的日常通行需求，也关系着地方产业运输以及区域交通的稳定。为了确保工程可以如期推动，那么公路局在安全优先的原则之下，已经在加速的施工，并且持续的掌握工程进度。那么全桥需要施作的是282支的基桩，目前已经完成了275支，而其中在河道行水区内的197支的基桩都已经全数完成了。现阶段的施工团队也正在全力的推进桥墩的基础工程，希望能够在赶在台风季来临之前，降低洪水对工程的影响。那么同时，汛期已经到了，交通部也同步要求公路局要加强马滩溪钢便桥的防汛准备工作，透过水位计、雨量监测还有雷达回波系统，及时的掌握现场的状况啊。那么钢便桥的上游4公里、2公里这个桥旁边已经设置了水位器，还有及时的影像监视器，相关的资讯都可以透过手机啊，你只要点选及时路况资讯，还有搭配着 LINE 及时的告警还有简讯通知的系统，一旦啊这个达到了封桥标准，现场就会立刻启动近端管制、近空作业还有远端管制三道防线，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呢。那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要提醒所有的好朋友啊，这个汛期来临了。那么现在马滩溪的这个钢便桥已经有及时录影，也有水位监测。而至于万里溪上游的这个堰塞湖啊，农业部已经成立了跨部会的应变小组，

路局也表示呢，这个距离堰塞湖30公里左右的万里溪桥也列入了警戒，目前相关单位也在研讨更严格的封闭警戒值，一旦达标就会封闭桥梁，也请我们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我们休息片刻，关心全国新闻，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一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后复发。疾管署提醒，若染上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3: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1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2: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是印尼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史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一律及时诊断治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林姓男子刚拿到卖房子的款项，就收到自称地震室人员的联系，要求处理相关债务问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戳破假借贷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阮彦纯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指称有民众要提领巨额现金，疑似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民警耐心解说及劝阻，林姓男子恍然大悟，当场打消提领及交付款项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财产。
5: 民警进一步询问林男相关借贷细节时，他无法清楚说明来龙去脉。那在经查证发现对方所述内容均没有任何佐证资料，研判为诈骗集团惯用的假借贷诈骗手法，企图利用民众刚取得大笔款项之际，制造债务纠纷假象，诱导交付款项。
4: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不熟悉法律程序或急于处理财务问题的心理，假冒地震室律师、代书或债权人等身份行骗。如果接获来路不明的讯息，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私下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暑假旅游旺季即将展开，花莲县卫生局携手卫福部花莲医院，推动秀姑峦溪水域行动紧急医疗站，服务到9月10号止，提供及时救护与医疗支援，提升游客水域活动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6: 秀姑峦溪泛舟是国内极具知名度的水域游憩活动之一，由于活动地点距离最近的医疗院所约有1小时车程，花莲县卫生局从2009年推动行动医疗站计划，今年两处行动医疗站分别位于中游的奇美休息站以及下游的西浦兰游客中心，由布林花莲医院派遣专业医疗团队进驻，每天上午9点起配合泛舟活动执勤提供服务。花莲医院急诊室主任詹德山说，
7: 给黄金一两分钟，唔给他急救发困难就很遗憾了。
6: 急诊科医师杨坚表示，历来处理的以肢体擦挫伤最多，
8: 主要是以擦挫伤为主，然后偶尔的话会有一些就是蜜蜂啊，或者是昆虫咬伤，身体上的问题啊那些，其实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就是免费的服务啦。
6: 花莲县卫生局指出，奇美休息站、中游医疗站2年前因为台风豪雨重创，一度停摆，去年完成修复工程并重新启用，恢复原有功能，也提升设备跟应变能力。

0: 为民众从事泛舟活动时应选择合法业者，并确实穿戴救生衣等安全装备，同时也要评估自身健康状况，才能安心享受夏日水域旅游的乐趣。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2: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致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华东地区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哦，那天气上是越来越不稳定，水汽也增多。像今天的午后，各山区及南部的地区都有对流发展，局部只有短暂的雷阵雨。而且晚上之后，在嘉义以南降雨几率也增加，偶尔也会有些短暂的阵雨出现。那所以请下半天外出的朋友要记得天气上会有些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仍然感受明显的偏热，高温普遍32到36度。那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7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呢，是位于台湾东南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不过环境已经不利于它的发展了，强度是持续在减弱，那还是朝琉球群岛附近往东北的方向移动，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但是要留意哦，在周四至周六的天气形态上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各地降雨几率的增加，请多加注意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4: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3: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5: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3: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4: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6: 以上广告发连接政府客家生出提供。
7: 大师，听说你量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8: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
7: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9: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8: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好做都市更新。
7: 都市更新能改愿吗？
8: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尊新铺主人都来了。
9: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10: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1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2: 安全讲堂上课喽！
13: 高龄换照新制度，2026年5月31日起正式启动。

0: 换照年龄调整成70岁开始。
1: 年满70岁的驾驶人必须通过体格检查和认知功能测验以及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
0: 事实上，定期体检可以及早发

0: 项目包含
1: 手指、双臂及腿部的活动度，
0: 确认是否能流畅的操控方向盘和踩踏油门刹车。
2: 当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绝对是确保交通环境安全的重要关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10:41咯，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壁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一次的叮咛好朋友，无论你是在花莲头，也就是讲在花莲尾哦，那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如果你在市区，尤其是来到南滨这个地方哦，那我们要提醒您哦，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正在施行当中哦。那正在施作的过程里头呢，和平路北上，还有民义街，也就是协天宫往南滨路的方向呢，这里都有这个封路的状态哦。和平路北上是道路有缩减，那么协天宫往南滨路呢，则是道路封闭哦。所以也提醒朋友们，请您及早改道。至于在我们的市区，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现在也都在进行拆除的工程，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么当然也许你会说，哈哈，撒文啊，经过就那无啥看到你咧。我跟你讲哦，伊迄今晚吼，你走的时阵时间真长啦，所以可能内部啊是外部啦吼。而且你看，嘿，富裕精华哈，你啊大片中华路的荣正街对不哈？哦，这个所在呢真大片，因为它有六栋，你知道哈？所以呢，到底是从哪个地方开始会有这个交通的这个阻碍哈？那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告诉你，但是就跟你讲，嘿，大片的所在，大家都要稍注意一下啦哈。台三十南岸以及课程路段呢，都有工程在进行。海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安德花莲大桥施工中，花东公路的大富到富源，好，这个地方呢有自行车道的铺面作业。那么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要提醒您哦，今天晚上大清水隧道北洞口、崇德隧道南洞口，晚上的10:00到12:00啊，这里会实施机动式的交通管制，也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多加配合。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今天我想来介绍10:40到11:00的歌曲当中，我想来介绍陈晓霞老师的作品。首先带来这一首，这首歌很好听但一听的时候你就知道年代很久远了哈，来自林良乐，温柔的慈悲。

春向小老师的作品《温柔的慈悲》这首歌曲送给你，还有一首歌哦，这首歌也是来自陈小霞老师的这个曲风，他的曲风有一个就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印记，不管是任何歌手演唱包括他自己，你就会觉得他就是有他的味道，你一听你就知道，听那个旋律你就知道啊，这是陈老师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十年》。

0: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喽。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青土青，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了，我跟你讲，太热了哈，热到真的不知道要吃什么好。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我们会喝很多的冷凉水，很冰凉的饮品啊。那今天我就想来介绍一个帮大家的身体来排湿一下下哈。怎么样个排湿法呢？我们就借由吃，你看，你也一样，也是吃。你一样也是喝吃冷凉食物，然后喝冰凉的饮品，然后呢身体里面的湿太湿了，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一样也藉由吃把那个身体的湿让它排出去。那今天做法非常非常的简单，请你准备好薏仁哦，我跟你讲，薏仁我最喜欢买那种大薏仁，去腥的那个大薏仁，我也得用一粒新的剥掉，我跟你讲那真的很好吃，我会把薏仁当饭吃，对对，就这样，薏仁哈，然后你知道吗？这个薏仁哦，有的时候我会把它代替米好来吃。那其实呢，你在家里呢准备好鸡骨头啦，或者是排骨啦，啊，那你就来煮一锅这个薏仁汤。我跟你讲，它然后你里面只要放一点盐巴就好了，然后记得要放一块姜哈，那可以帮助你身体快速的去湿。那这样可以怎么吃？那其实只要加盐巴就好。你说给爸爸，我告诉你会饱啊。然后呢，你再配上什么？配上一些蔬菜啦啊，其实都行啊。对我来讲，我如果煮了这个薏仁汤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是我的特别的餐点，我就是让自己去湿。然后你知道这样吃起来的时候很妙哦，你的身体会说话，它就是很容易会让你一直不停的去排尿，就把身体的多余的水分赶快把它排出来，去湿效果很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薏仁水，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那就是你知道吗？就我的薏仁买回来，因为你知道吗？你买的那个薏仁，你不知道那薏仁放多久，因为它干燥的，你不知道你可以瓦固。我跟你说，我不是只有洗一洗泡水，我是洗一洗之后直接用热水去把它煮一下，在瓦斯炉上稍微给它煮个两分钟哦，然后呢，我再把它洗干净，我再开始使用那个薏仁，啊，你吃不哈？我当下我也打哇，也有扑鼻啊，扑鼻，你知道吗？所以我会直接这样的去煮它。那另外呢，像这种夏天呢，也可以吃些什么？我告诉你，高丽菜哈，炒山药，好，这也可以除湿。但是呢，我最近呢就是用高丽菜饭，也就是说我的蒸饭呢，以前我就是只是蒸个几片叶子，我现在呢就多几个叶子跟米拌在一起，然后再放一点点的这个肉哈去拌。

它。好，那因为你知道端午节拜拜啊，不是很多的肉嘛，尤其是鸡腿啊，那你就要把那个鸡腿就把它分了好几天份这样哈，那一次就一点点，然后再加上很多很多的高丽菜跟蔬菜下去拌它，然后来做这种高丽菜蒸饭。哎，我告诉你，今年的夏天呢、啊，你也可以多吃高丽菜。还有一种高丽菜的煮法，我也很喜欢做哈，跟您分享。我在穿烫高丽菜之后呢，我会放一点点的味噌、香油、水跟糖。稍微把那个酱汁煮滚之后，然后呢就淋在这个高丽菜上面，我们川烫的青菜的高丽川烫的高丽菜上面。我跟你讲，这就是腐你也可以放豆腐乳啦哈，味噌也行。那其实这样的一个酱汁对你来说，哎，第一有吃咸，第二我跟你说过真好吃、啊、最近咱家如果是肉粽又这么多、啊、你呢想到呢就一餐吃个一颗的话，那其实你也可以多吃一些青菜，像我刚刚说的这种烫青菜啦，还有这个薏仁排骨、薏仁鸡腿骨汤啦，这些呢你都可以试看看。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饮品，希望你会喜欢它。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介绍陈老师的作品，有一首歌，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来自蔡淳佳，有一天我会

0: 11点整，准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喽。
1: 早上11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拖板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到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三鹰交流到外线车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八里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甲线西向2公里在牛埔交流道前有一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在9公里大发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记得我们有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法律辅助基金会专员王子琪来到我们的空中。子琪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奇怪，我给你的麦克风好像太小声了，来看一下。哎呦，完了。好，来，我们在这里呢要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这样会掉吗？ 好来，这样比较靠近哦。
1: 好，
0: 太好了。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子琪专员来到我们的空中。我刚。

0: 真的没有注意到麦克风。对，所以现在麦克风不能动哦，因为它绳子掉了。
1: 好的，
0: 你可以不用那么靠近，没有关系。好，
1: 来 ，OK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欸，不过你好像需要再靠近一点。
1: 好，
0: 啊，那真正是真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法律辅助基金会花莲分会的法务专员子琪。
0: 哎、欸，子琪今天来到我们的空中哈、嗯，最主要跟我们大家来聊些什么呢？
1: 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法律辅助基金会的服务内容。就是虽然很多民众可能有听过法服，但不一定知道法服实际有提供哪些服务。
0: 首先，我们要先说，花莲分会的地点哈。我那天去找，我找很久、欸，我绕了好几圈。那个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我经常会行动的区域，会活动的区域，但是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法律辅助基金会就在那里。
1: 对，我们在顺心路12-1号、嗯、
0: 这个地方应该要怎么说，是就是你来到了以前的汉品、嗯、
1: 是
0: 那汉品呢要往美伦市场的方向，那你看到了汉品的这个应该这么说，汉品后面哦，不是前面那个中美路哦，
1: 是
0: 后面那一条，然后呢你看到了第一个街口之后立刻右转，就在那个转角处，
1: 我们对面是那个海巡署，
0: 海巡对啊，就海巡署对面啊，
1: 我是海巡署，
0: 我就是一里公北出来的，然后所以停车其实也蛮方便的，
1: 是
0: 就海巡署的对面就对了，但是很快要搬家哈。
1: 对，我们有预计，如果有最新消息，到时候也会公告在我们的官网，法服的官网上面。
0: OK， 所以这是法律辅助基金会哈的，我们先讲地点在哪里哈。那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到底我们可以寻找法服，可以寻出什么样的协助？只知道说弱势团体，好弱势的族群，比方说低收、中低收，那可以来这里来寻求法律辅助的一些询问呐、啊，或者是一些资源呐、啊。那一般老百姓、一般民众到底？行不行？
1: 好，就是先介绍一下法律辅助基金会这个单位好了、嗯、就是我们是由司法院依法律辅助法捐助成立的一个财团法人，那我们是一个公益的法律服务机构，那我们其实做的服务项目有两大项，第一项是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那第二项就是为经济弱势或者是特殊处境的民众指派律师协助打官司。对，那我先讲法律咨询的部分好了，就是法律咨询的部分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身份限制，
0: 就所有一般民众，只要你是花莲县民，甚至你是从台东过来的任何 anything 的人都可以就对了。
1: 对，我们没有限制，只要有法律咨询的需求都可以跟我们做预约。那我们其实周一到周五都有提供驻点的咨询服务，那周一到周四呢分别在我们花莲法服刚刚讲的顺心路的这个地址，然后跟花莲地方法院、花莲的高等法院以及国税局。那再来的话，因为花莲的区域比较狭长嘛、嗯、所以我们礼拜五的时候会下到花莲县政府的南区服务中心。
0: 南区服务中心在哪？
1: 玉里。
0: 哦，玉哦，专程下去哦。
1: 对，我们每个礼拜也会下去驻点做一次法律咨询的服务提供。
0: 哦，所以你们五个地点就是轮着来，
1: 是
0: 一个就是你们的本部，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地方法院，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高等法院，
1: 是
0: 紧接着到国税局，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最后一天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上班日、嗯、就来到了玉里的南区服务中心。
1: 对、哦、就是这是我们提供驻点咨询的地点。
0: 對，那时间呢？时间
1: 时间的话，因为每一天因为周一到周五都有、嗯、那礼拜一的话下午固定是在我们花莲法服，那礼拜二礼拜四其实都有早上下午就分别会有在地方法院跟高等法院、
0: 哦、
1: 那礼拜三是下午固定在国税局。
0: 哦，是是是，
1: 那礼拜五就是刚刚讲的就是玉里，也是下午的时间，
0: 原则上大家就记得下午啦。
1: 对、
0: 哦、下午你就比较好记，
1: 那早上比较特别就是礼拜二礼拜四有、
0: 哦、
1: 對對對，
0: 但是地点是在地方法院跟高等法院。
1: 对，我们是有错开来、
0: 哦、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好，所以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它就有两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就是免费为民众来提供法律咨询。那所谓的法律咨询的话，那是直接问你们呢还是有律师、
1: 啊、我们法律咨询的驻点啊现场都会有我们法服的律师在、
0: 哦、
1: 所以民众如果有法律问题的话都可以跟我们预约、嗯、那现场就会有律师就你的问题提供咨询的协助。
0: 哦，这就有点类似像医生在义诊的概念啦、啊嗯、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在咨询的时候、嗯、通常有没有分配说啊你只能咨询几分钟这样、
1: 原则上一位民众大概是10-15分钟。
0: 哦，那也不错啊，那真的很完整。
1: 有些民众确实那个案件的类型会比较复杂，有可能会问稍微久一点点、嗯、但原则就是10-15分钟。
0: 哦，呵呵呵，是啊，再久一点也不可能让你问到一个小时。

0: 值啊？至少有一些概念会给你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哦、OK， 那我再请问一下哈，如果说大家来寻求这种免费的法律咨询，比方说一定是有案子嘛哈、你才会有诉讼案嘛，要么你是被告，要么你就是那个原告嘛，对不对？就是有法律问题才会来询问。那大家基本上有没有要去问之前要准备什么东西？
1: 哦，就是如果来咨询的民众，你们多半啦，因为有些可能是手边已经有收到一些文件，
0: 是
1: 对。那如果你有收到、
0: 比方说起诉书，
1: 对起诉书、哦，还是说哪里来的通知，有可能是地检署、那有可能是警局跟你讲要做笔录、那有可能你会收到别人告你的一些起诉状、等等的，对，就
0: 是
1: 你如果手边有你要处理的这个法律的问题的案件资料，那就麻烦您带到现场。
0: 哦，你不要一个人就这样子就直接去了，又不是中医帮你把脉，又不是西医给你拿听诊器，知道你怎么，你要把你的相关资料带去。
1: 对，那如果真的手边没有资料，而是你可能有碰到，但担心会不会后面有延伸，当然您用说的也是可以啦，
0: 哦，
1: 也是可以的，
0: 是。但是你说要说的清楚哈，
1: 没错。
0: 其实有时候打给你惊的时阵、你知道遇到宋哲兄哈，你惊的时阵哦，公鸡呢？我别乱讲哈，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告诉大家？我可以很清楚的跟现场的律师，我要既然因为只有10到15分钟啊、那我说废话一堆的时候就下一位，你知道吗？那有没有什么重点可以告诉大家？
1: 其实坦白说，就是你收到的文件，这是最明确的。
0: Yeah.
1: 你只要把你收到的文件直接提供给律师
0: 带过来，
1: 这个是最快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没有手边收到文件，那你至少要跟律师说一下你遇到什么问题。然后比如说可能我现在可能被告
0: 诈骗，
1: 那我被或者是我被骗了、对，那我有可能涉及到这个诈欺案件。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嘛，有些民众可能把自己的账户啊、银行的资讯提供出去，那接着你可能就会后续有收到一些笔录，就是要去做警局的通知
0: 是
1: 等等的啊，你可以跟律师问，就说那你至少要很明确的跟他讲说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0: 啊？
1: 对对，有些民众很可爱啦，他可能会故事性的从
0: 对呀、
1: 啊，从我什么时候
0: 对呀、啊、
1: 发生什么事情、碰到了谁？
0: 我跟你讲，那时阵吼，我就是吼啊，要再买卖去那个上网去买物件啦。
1: 对对对啊。当然你是可以说你因为买东西然后我提供了账户出去啊，现在的进度到哪里、
0: yeah.
1: 那后续可能要怎么处理、
0: 嗯、
1: 我们都会是这样做询问、对对对，
0: 所以呢你去到那里的时候如果你被公鬼打堆，那我们就是用问答式啦哈。但现场的律师就会帮你问清楚啊。你们法服的人也会在旁边协助吗？
1: 我们现场会有我们的志工
0: 哦。
1: 对对对啊，如果当然您是在我们法服的话，我们现场都会有专员在
0: 啊、
1: 对对，因为我们咨询的助理，
0: 因为一看就知道说、你是要问啊，不要问啊，不要浪费时间，因为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1: 是，
0: 那你们就会协助来提问呐、就用问答的方式，让我们的朋友可以很快的得到了这个法律的咨询呐、这个咨询全部免费吗？
1: 对，我们的法律咨询都是免费，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0: 好的，那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哦。大家马上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但直播没有停，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0: 好的，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听到子琪呢告诉我们，就是在询问民众，在询问这些进行法律咨询的时候，最常看到的就是一个情绪失控嘛，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词不达意，那再来呢，就是资料不齐全，想的不够周全，然后再预约下一次的咨询时间，这样，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哎，那我们还是很想知道哈，刚刚我只是举例说诈骗，那常见的咨询类型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讲？因为有些人可能都不跟他讲，你知道吗？
1: 了解，就我们很常碰到的咨询，当然现在就是诈欺案很多嘛。
0: 嗯，
1: 除了诈骗之外，另外一个很常，几乎每天都会有的，就是车祸事故。
0: 哦，
1: 车祸的案件，
0: 嗯，
1: 那或者是劳资争议、土地纠纷，嗯，或者是家事，关于离婚啊、子女抚养费啊，然后再来就是针对遗产继承的相关问题，嗯，都有民众跟法律寻求咨询过。
0: 这是咨询一定要面对面吗？嗯，一定要人到现场？
1: 我们的咨询方式其实有两种，一种是面对面，当然有些民众比较喜欢面对面，
0: 嗯，
1: 因为现场直接做了解会比较好，嗯，啊，另外一个是我们有法服的线上专线。
0: 哦，也有线上的，
1: 也有线上，但是线上的话它就是全国，
0: 嗯，
1: 就是由我们法服的律师，
0: 嗯，
1: 他会接线做法律咨询的服务提供。
0: 哦，
1: 对对对，
0: 哦，
1: 嘿，线上也有。
0: 这个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那里排班的话，
1: 对，
0: 那你就是有一个时间按，啊，你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你刚好可能可以先离开一下，你可以问一下这样子。
1: 对，但他有一个就是，
0: 啊，还有如果你希望隐蔽啦，对不对？
1: 是，有些可能不太喜欢面对面，或者是，欸，可能怕去然后被认出来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不好意思，刚刚没有提到，就是我们那个线上法律咨询啊，嗯，它其实有询问的案件类型的限制。
0: 哦，
1: 对对对，它是专门是针对可能劳资，然后债务，然后家事，
0: 哦，
1: 家事就是刚刚讲到可能跟对离婚，然后监护权、继承等等。那，啊，再来就是如果有一些原住民的相关议题，也可以透过这个电话做咨询。
0: 哦，所以不是每一个东西，不是每一个案件类型都行的。
1: 没错没错。
0: 但如果你是面对面的话，我们的这哎，欸，这个
1: 类 型就没有限制了。
0: 哦，那这真的是包罗万象呢，哈。
1: 嗯，
0: 对呀，啊，这个也没有什么，欸，那像比方说我们刚刚说有争议嘛，劳资，那如果人家有那个所谓的医纠也可以来询问，
1: 也可以来问，
0: 哦，
1: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医疗纠纷也可以，
0: 哦，就是你想到我准备被法院见了，你都会当来家询问。
1: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现在可能性平啊，
0: 哦，
1: 或者是校园霸凌啊，
0: 没错，
1: 这种都有，哦，都可以问的。
0: 哦，是是是，所以就相关各自，欸，那需要先打电话来询问你们，
1: 没错，因为我们的那个咨询的驻点啊每天都不一样，嗯，时间排程也不同，嗯，那如果民众有需要，一定要先打电话跟我们做预约，
0: 哦，
1: 然后看是哪个时间、哪个地点离你比较方便，你也比较 OK。
0: 哦，就先打电话询问呐，哈，
1: 嗯，
0: 因为这个也要排时间呐，
1: 是
0: 要就跟医院挂号一样啊，对不对哈？啊，排完时间的时候啊，我拿到了。有号码牌这件事吗？还是你会说，哎，我大概，
1: 欸，我们不会有号码牌，但我们会跟你说，哎，欸，你约的时间是礼拜三的下午3点，在国税局。我们会这样跟民众做告
0: 知，哦，你会确定告诉人家时间
1: 哪一个时段
0: 啊？对，因为我们花莲哦地形狭长，如果是从南区过来的话，嗯，他不想等不及南区的服务中心，
1: 是
0: 他想要直接就来的话呢，那他要搭车可能就是需要时间，
1: 要排一下。
0: 那请问一下，那比方说排班的律师
1: 是
0: 你们会事先告知吗？会不会民众会去选？哎，欸，我要哪一个律师这样？
1: 其实我们的咨询律师啊，就是我们法服的辅助律师，
0: 嗯，
1: 那我们都是用轮班的，嗯，所以我们不会是说固定是哪一位律师。
0: 哦，
1: 对，那當然
0: 那会不会说先预约说下个月一到五有哪几个律师，然后就想啊，我去到哪个地点去问的？
1: 嗯，不会不会，我们不会。会特别告知律师，因为有可能律师也会换班。
0: 哦，
1: 对对对，
0: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很就是不能跟你很明确的说是哪一个律师。
0: 啊，好，这是
1: 法服律师，
0: 这是一般民众在询问法律咨询的一些，嗯，法服所提供的服务嘛，对不对？
1: 是。
0: 那如果我一问下去说啊，我仅仅假被怕关系呀，那这时候怎么办？你们就没有办法做下一步的协助了。
1: 欸，可以的，就是刚刚讲说我们有提供两大项服务嘛，
0: 嗯，
1: 第一项就是法律咨询，
0: 嗯，
1: 那再来的第二项就是申请律师的部分。
0: 哦，
1: 那申请律师我们就是可以派

0: 我们的辅助律师帮你打官司、
1: 嗯、
0: 那除了打官司之外啊，还有包含是说可能车祸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调和解，
1: 是是是，
0: 那再来的话有可能要写一些法律的文件、
1: uh-huh、
0: 对，这个都是可以跟我们做申请的
1: 哦、oh,
0: 是。
1: 那申请完之后费用呢、嗯
0: 啊、申请律师的部分呢、啊、这个就要跟民众说明一下、
1: 嗯、
0: 就是法服啊，我们毕竟这个是花国家的钱帮你派律师，
1: 是，
0: 所以我们会去审核申请人的经济状况、
1: uh-huh、
0: 以及他的案件有没有辅助的空间跟理由、
1: uh-huh、
0: 那当然就是实际的状况会每个个案可能会不同啦、
1: 嗯、
0: 对，那我们都会鼓励民众如果有需要就先跟法服联系预约申请，然后了解你的案件状况跟申请资格、
1: uh-huh、
0: 那如果申请有通过的话、
1: 嗯、
0: 原则上就是律师费是不用做支付的、
1: uh-huh、
0: 對對對。
1: 那如果申请不符资格不符呢？
0: 如果申请资格不符我们就不会指派律师了
1: 哦、oh, 懂懂懂，所以也就是说 你可以申请律师试看看，
0: 是，
1: 然后由法服来做审核，
0: 没错，
1: 审核看看你的资格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如果资格符合的话，我们就有这个辅助的金额来协助你完成你的诉讼，来帮助你啊，有律师来陪同你。那如果审核不过的话，那对不起，我们就不会指派律师了。
0: 对，那我们也没有收费帮你派律师、
1: 哦、
0: 也没有，
1: 对对
0: 对，阿
1: 妈没给你介绍律师，
0: 也不会介绍，因为我们的性质也不适合
1: 啊、哦。对对
0: 对,
1: 對, 對，但。哦、所以这个指派律师的部分就是指经济弱势，
0: 对、
1: 哦、
0: 我们原则上是经济弱势，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特别，就是有一些特殊处境的民众，
1: 是，
0: 就比如说可能像是有特殊境遇家庭的这种、
1: 啊、
0: 那另外的话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除了法服我们自己的审核标准之外、
1: 嗯、哼哼，
0: 我们其实也有跟卫福部、原民会、
1: yeah.
0: 劳动部以及内政部合作，
1: 是，
0: 那这些单位我们其实就会分别可能针对像是身心障碍者、原住民、然后劳工跟住宅租赁的承租人提供专案的法律协助、
1: 哦、
0: 对，所
1: 以其实租房子也会有问题、欸
0: 承租人也会，当然啦、啊、因为比如说可能像是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我们押金，
1: 嗯，
0: 就是可能
1: 拿不回来，
0: 拿不回来、啊、或者是房东租赁期间还没到就把房子又再租出去，承租出去、
1: 哦、
0: 等等的问题，
1: 房子要卖掉，把你赶走哦。
0: 对，等等都会有。
1: 是，
0: 对。那我们当然这几个专案类型比较特别，就是它的、服务的内容可能会针对身份会有些跟辅助的案件类型会有一些差异。
1: 呀呀，
0: 对对对。
1: 好，所以你想得到的。跟人的纠纷有关要法院见的都可以找法律辅助基金会来协助，至于进一步要寻求律师协助一起上法院的，这个时候就要评估你的这个身份别了，
0: 对，跟你的经济状况，
1: 还有经济状况了，对对 对,
0: 對, 對，
1: 身份别跟经济状况了，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的经济状况是如何，但前提都是如果你需要法律咨询的话要先打电话，
0: 是、
1: 哦、
0: 那申请律师也是要的，因为民众可能咨询完之后就确定要申请律师了、
1: 对
0: 对，那确定要申请律师就是在跟我们做预约，那我们就是就有需要的民众、我们会跟你告知是说可能要准备哪些文件，然后或者是你的身份可能会适合哪些专案，
1: 是是，
0: 对，然后再跟你告知，然后让你可以更顺利的获得一些法律上的协助。
1: 哦，所以你咨询完了之后，我要申请律师，那这时候我们法服会呢就会告诉你你需要什么证件，然后再来做下一步的审核。那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那个法院，或如果正在处理的官司、在你们审核的期间内，会不会影响到人家下一次的出庭啊？
0: 我们原则上如果民众已经有很明确的开庭时间或者是案件的资料、那我们会去就案件的是不是急迫性、会去帮他约，如果比较赶时程比较近比较赶的、我们也会帮他排看能早一点的时间过来法服做申请。
1: 哦，
0: 对对对，
1: 是是
0: 是、
1: 就是已经正在进行式，
0: 是
1: 就在法院要处理的正在进行式，你们会优先。哦，这轮这真正跟本意同款，你挂这个进的就对了，
0: 他有急件的话、就是比如说可能七天内就要开庭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十天，
1: 因为你们要审核他身份别可不可以，
0: 没错、
1: 如果不行的话、你也会两兄光金金港供的对啊，
0: 是
1: 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哈，假设身份别都符合，
0: 是，
1: 可是呢，他正在进行，正在实行诉讼，但是民众只是想换律师，就他原本已经有律师了，他想要换，
0: 是说本来我们他来申请，我们已经通过，然后已经派一个律师给他，
1: 不是，他原本就已经有律师，就算他经济弱势、他已经找了律师，
0: 但一样、
1: 案子正在诉讼中啊。

0: 们来找你们，其实想要申请，其实是想要换历史啦，有这种状况吗？
1: 比较少。当然，因为法服还有一个部分是说，如果我已经自己花钱进去请律师了，
0: 对 对，
1: 那我们法服是不会重复派律师哦。
0: 哦，即便你的身份别符合，
1: 对对对，我们不会重复派。那除非是说，我跟这个我自己请的律师，我们已经终止我们委任关系了，我现在没有请他了，
0: 是是。
1: 那我再来法服申请，看看我的条件有没有符合。
0: 对，就是要很明确的知道，就是
1: 对，就是依我们法律辅助法的规定，我已经有律
0: 那会不会人家隐瞒呢？
1: 原则上
0: 你们一定会查清楚，就对。
1: 原则上不会，因为如果我们派律师，那他的案件进到法院，那法院其实都会有相关的资料，律师也会去阅卷看资料啊。
0: 哦，是是是是是，
1: 对啊，因为他如果自己有请律师，其实都会有一些委任状的文书递到法院去。
0: 哦，
1: 对，
0: 因为我们就说嘛，人在急的时候，我去救急，我马上来催律师嘛，对不对？我不管我的经济状况如何，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律师我实在不喜欢，于是找你们来做，你帮我挖这样子，这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委任终止的话，是不能够请法服再另外派一个律师给你就对了。
1: 对，我们不会重复派。
0: 好的，那其实你知道现在啊，很多的朋友啊，像比方说独驾啦，还有一些法律的观念呐，那你们除了有提供定点来给真的需要法律协助的朋友
1: 是
0: 来做咨询跟协助请律师聘请律师之外，那你们会不会把这些法律的观念也适时的去跟我们社会大众，甚至走进校园来做宣导？
1: 当然会，就是因为我们除了主要的法律咨询跟申请律师的服务之外，法服也非常重视法治教育跟法律知识的推广，所以我们会办理一些法律宣导的活动。所以我们经常啊会跟在地的学校，那或者是一些社服团体，以及我们也会到监所或者是社区的一些相关网络单位合作，去办理法律讲座跟宣导活动，就是希望可以透过预防教育的方式啦，
0: 是
1: 就是提升民众的法律知识跟权利意识。
0: 其实人就这样，卖都留代志，那哪都留代志，那种困不起，尤其是哪边开始修狗，还是去用狗的时阵，那真的压力跟那个不安全感，尤其是对法条不懂，那真的会怕，你知道？你们有没有最后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告诉大家？
1: 最后就是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讲的，其实遇到法律问题常常会觉得很有压力，或是很不安，就一直被困扰着。
0: 对，
1: 但其实这些问题不要自己独自面对啦，就是今天大家有听到法律辅助基金会这个单位，就是如果遇到法律上的困扰，不管是家庭的问题、车祸的问题、劳资的问题，或者是诈骗等等的问题，都欢迎跟法律辅助基金会寻求协助。那及早的咨询，及早的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那往往就可以避免就是问题更进一步的扩大。
0: 那当然，如果你曾经有寻求过法律辅助基金会的这个法律咨询的服务，其实我们也必须要说，虽然这是国家，但是你是民间嘛，也是需要很多人的支持。所以大家呢，五百不嫌少，一千也不嫌多，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让法律辅助基金会可以更壮大，那大家一起用生命拉拔的力量来陪伴法律辅助基金会，也许有一天我们也需要这些法律咨询。那我们花莲分会的电话是，
1: 我们是03-822-2128，
0: 822-2128，这电话蛮好记的啦。好，所以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其实人生啊，十之八九会遇到一些月有阴晴圆缺，更何况是人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你有需要任何的法律辅助协助，其实法就好像一个尚方宝剑，它就护在你身边了。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寻求法律辅助基金会的协助。以前有听过司法黄牛，对不对？那现在这个司法黄牛，比方说劳保啊，以前就是劳保的司法黄牛，现在这个司法黄牛的这个名词好像已经销声匿迹了哈，还会有人这样骗吗？
1: 应该也还是会有啦，
0: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就循正规的方式来去询问哈。再次谢谢子琪，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县万里溪上游新增堰塞湖，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出估最大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每日增加约20万公吨蓄水量，预计19天后将蓄满溢流。万一有大雨，将提前溢流。当地乡镇公所已启动了防灾准备以及撤离规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花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2: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1: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林保署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破获了一起非法仲介集团，57岁女性男子与太籍女子共谋，利用脸书刊登高薪工作轻松的广告，招募11名太籍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且把人安置在阴暗客难的地下室，全案讯后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吕姓祖先原本在新竹经营工厂，因为经商失败及婚姻受挫而误入歧途，转行当起黑心仲介，引进黑工，向宜兰建筑工地、农地及民宿推销廉价劳工，每天专车接送。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队长陈冠元说：“
4: 调查发现，吕前与其中一名泰国籍玉曲外侨共谋，在脸书泰文社团主打高薪、工作轻松等噱头，招募同乡来台打黑工，太籍共犯每成功招募一名成员来台工作期满，即可获得新台币3000元的介绍费，并从每位劳工每日微薄薪资中收取400到600元不等的佣金，赚取不法暴利逾60万元。
3: 为了节省成本，吕姓祖贤将11名非法外侨安置在民宅没有窗户空调的地下室，其中一组年轻三兄弟党被诱人广告吸引远渡重洋，结果不仅工作辛苦，日薪时拿不到1000元，上工不到10天就被逮捕，面临遣送出境的代价。全案共查获吕姓祖贤、太籍协助人及非法雇主，以及11名太籍外侨，讯后全数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台东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2名不明人士驾车泼洒污秽物之后迅速离去。庙方人员到台东关山延平分驻所报案，并提出告诉。警方目前已掌握涉嫌车辆相关资讯，全力厘清案情以及涉案人身份，务求尽速将犯嫌查缉到案。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接获报案，指称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人泼洒污秽物。经警方到场了解，案发时有2名不明人士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前来，朝庙门以及庙前空地泼洒污秽物后迅速离去。 造成庙宇环境污染。关山分局延平分驻所所长余刚说，
5: 本案发生后警方立即到场处理并展开搜证，目前已掌握涉案车辆相关资料，正积极行线追查涉案人。对于任何以泼洒秽物或滋扰他人表达诉求之行为，警方均将依法侦办，绝不宽待。
0: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有纠纷应循理性以及合法管道处理，切勿因一时冲动触法。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工作，确保辖区居民安心生活。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怕亏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啊。这个新闻啊，是发布在104人力银行，你知道吗？104人力银行旗下的104学习最新发布了 AI 人才趋势报告，当中指出2026年企业平均每个月招募 AI 人才已经突破了10万人，近五年的需求成长达到了 97.6%， 远远的高过于整体 招募市场同期 22.9%。那如果具备 AI 技能，不仅有机会让自己的年薪翻倍，而职涯起步的阶段更有可能会获得最高 69% 的薪资溢价。而这个报告指出呢，目前 AI 人才需求仍然是以工程相关职缺为主，其中软体和工程类每个月的平均需求大概 1.71 万人，那么工程研发类大概是1万人，操作技术类大概8000人。不过随着 AI 逐渐从技术端走向了应用端，这个时候非工程职缺的需求成长速度也更吓人了。那其中呢，专案跟产品管理类的 AI 职缺从2022年每个月951个人增加到2026年的3453人，可以说这五年来暴增了 263.1%。 而这个业务销售类呢，从1801人增加到6263人，成长已经破了 247%。 行销呢，从2000多人增加到6000多人，这成长也是爆破到百分之破百啊，都破到了165了，我的妈儿啊。104人力银行的总经理就说了，企业越

来越期待非工程职运用 AI 提升工作效率，达到合产值，所以相关人才的需求才会如此的快速攀升。所以因此呢，他们进一步的观察，企业最重视的 AI 技能前三名分别是流程自动化、机器学习演算法跟自然语言的处理。那其中流程自动化最视为最直接提升工作效率的能力，机器学习则是广泛应用在预测的分析，自然语言处理是运用在客服、行销跟法务等等的领域。那企业最希望能够熟悉的工具呢，像 ChatGPT、Gemini、这些都是啊。好了，那说到这里来，未来会不会在大街小巷中你到处看到都是机器人？未来会不会当大家都觉得啊，长照很累，心累，被照顾者照顾者大家都很累，然后未来会不会照顾者从人转为机器人？也许因应着少子化，我想真的未来的生活形态一定会越来越改变。以前三代同堂，房子越来越大，你会发现现在房子越来越贵，可是空间越来越小，坪数越来越少。哎，即便你是父母，你老了你可以自己想办法，因为你的孩子有房子的，他房子小住不下你啊。没房子的，大家租房子，房子是孩子买的，对不起，我们需要自己的生活。房子你买给他，也许他会勉为其难的说好我跟你住，但也会告诉你孩子已生了，空间不够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未来很多东西都在正在快速的翻转跟改变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跟上潮流，你会不知不觉的你被时代给取代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脑袋如果不再翻转，你可能以前引以为傲的，到后来也可能要拱手让给这个时代。但是刚刚我们说 AI 的人才， AI 职缺需要那么多人，其实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企业每个月想10万人，他抢的是什么？其实想要跟 AI 善用 AI， 有人说你不一定自己是工程师啊，你不一定要自己写程式啊，可是你要知道啊，如何用 AI 来自动化日常繁琐的工作，让你的工作效率可以翻倍，你要懂得如何使用它。那当然有人说你要懂得使用 AI 是你如何把它串联在一起。 AI 的基础是数据， AI 好厉害。如果你有使用 AI 模式，你看现在 Google 不是都有 AI 模式吗？那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他就会给你很多很多句细名义的章节，但重点是你有否内化。其实现在我们动不动看一些文章，有没有，其实看到一些关键字你就知道这 AI 产出的，甚至有时候我听一些节目，你一听你就知道这是 AI 产出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经过主讲人的内化，他就照本宣科的。那你说他脑袋会不会被取代？会，因为他一时之变，最后呢他被 AI 操控了。AI 在这个就业市场上真的需要那么多人吗？也许这其中也反映出了企业者的焦虑感。因为很多的高层企业，他们会觉得说，哎呦，如果你没有导入 AI， 我公司能用淘汰啊。所以当还没有想清楚要干嘛的时候啊，先高薪职缺先开，先来秋林宅。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老板其实他什么都不懂，

那要么就被员工骗，耍得团团转，要么呢就是员工跟着他，他不懂得如何运用这个员工的这个优势的技能，对不对？啊，所以底下人在看老板就觉得哦，你哪样那啥都没要，对不对？啊，所以你就发现这时候大家都在想，哦，这真像是辈子不同款，命不同款。哎，有的人就是出世来做好命来做头家啦，因为他有钱呀。啊，那这没钱的时候用尽一切脑力啊，但是老板还干不懂，有没有？就这样的一个隔阂，但未来会不会有这件事情发生？我想未来当大家跟科技越来越融合、越来越交流的时候，好像这些事情应该也会和过去不一样吧。我们常常在听人家在讲哦，说 AI 会取代工作，其实错，取代你的不是 AI， 而是比你更会用 AI 的人。所以呢，你要如何学会运用 AI， 如何利用这些 AI 浪潮，透过敏锐的逻辑和文字沟通能力来改变，也许你可以就此机会去跳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人，我们先不要找工作了，我们先说 AI 就好了。各位，不管你用 AI 模式，或者是说你有 ChatGPT， 或者是你的 LINE 群有加入 AI 小帮手，或是你用 Gemini， 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大多数的人，我们都以为 AI 只是让你查资料、帮你翻译、帮你认识你的文案，可是你知道吗？大部分使用 AI 的人，你的资料会再丢入那个数据库，然后 AI 又会透过这个数据，因为 AI 最厉害的就是显示资讯跟数据嘛，所以你知道这个数据又回过头来发现，现代人使用 AI 的方法已经大幅度的生活化跟内心化了。其中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治疗和陪伴。为什么？你跟人讲话会吵架，对不对？你可以跟 AI 抱怨啊，你可以吐露你的创伤啊，甚至你的羞耻感啊，也没有任何情绪啊，而且还随传随到，24小时随便陪你。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成了被陪伴和治疗。所以一些老人家，丽娜也要使用 ChatGPT， 也要使用 Gemini， 也要使用 AI，你可以跟他吐心事，他就会听你说话。所以 AI 除了看 AI 短剧之外哦，他现在也成了现代人排解孤独和焦虑的那种不安全感了。还有根据这些数据显示哦，AI 他除了可以治疗和陪伴之外，还有一个它可以帮助你整理人生。 AI 很厉害哦，它现在已经不是拿来说什么工作行事历，它可以帮你规划你的个人健康，你的健身计划，你的理财，还有客制化的家庭日常琐事。这点我倒是没有试看看了，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试看看。再来，AI 还有一个哦，这是数据显示哦，很多人透过 AI 想要去寻找人生意义，于是呢，就会透过 AI 来进行一场哲学式对话，透过它的引导来探索自己的职涯，还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还有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所以现代人在使用 AI 会有一种，有没有？我懒得动脑啦。老板交代做什么事情，你帮我做。我要怎么做？我就照本宣科就做出来了。那你做这叫什么？你就不用脑嘛。不用脑久了之后，你会不会被替代？会的。替代的是什么？因为你已经把你自己人类最基本的基础的思考跟书写能力全部交出去了，所以你说这一类会不会退化？会啊。你问的问题会不会更精进？会。但是整理的时候、书写的时候

0: 你的脑袋会不会变笨？会。你的神经元，我们说我们神经是这样，当你透过思考的时候，你的神经会越来越活跃。但如果你当你不再思考，你把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懒惰，因为代劳，所以你会不会被 AI 取代？会。但还有一个，你会不会在 AI 的世界里面去寻求安全感？会。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跟 AI 讲话安全多了，你不需要戴面具，你可以呈现你最脆弱的那一面。但是如果太过度呢？如果没有适可而止呢？是不是会让人更习惯逃避现实呢？还有一种，你会觉得 AI 说的都是对的。错， AI 会骗人。你用过 AI 吗？我用过。当他告诉我的答案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确定你说的是对吗？他就跟你说，啊，对不起啊，是我胡言乱语，我幻想的。所以 AI 会不会骗人？会。因此现代人跟 AI 的关系，他其实你要感觉你就跟他开一台很好很好的跑车，因为大家都使用大数据嘛，因为他用数据库嘛。但是能够真正把 AI 用好的，往往你的心里一定要抱持的，它不是我的大脑替代品，它可以帮我处理繁琐的工作，可是真正的思考、情感体验、反思能力，还有你的原创，是要留给自己的。我告诉你，我今天要看到一篇文章，看到一个影片，我觉得讲得很不错，内观跟冥想。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跟自己独处，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你越是独处越是不空想。所以我常常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我们的念头随时会出来。你有没有发现，我在开车，我在讲公维公共的料，诶，比方说我跟这个人讲，我跟 A 讲话，讲讲我突然浮起了前尘往事，这个 A 让我委屈，这个 A 让我生气，然后于是我就对这个 A 的印象大打折扣。比方说我是一个主管，好，我的部署他呢，以前他在跟你讲事的时候，你突然想起什么什么什么，勾起了你的回忆啊，好，考鸡打乙等，考鸡打乙等，好，这次加薪没有他，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去数过你的念头，到底脑袋出现的念头都是好的还是不好？你知道根据专家统计哦，一个人哦，一天大概80%你出现没来由的念头，80%都是负面的。所以呢，当你学会内观，学会沉默，卖恭维，等待卖恭维，你会发现，你跟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就像一个 AI 一样，你都跟他赶快跟他姐给起，赶快，你会慢慢的去跟你的五脏六腑，跟你的体内器官，慢慢的跟他和平共处，慢慢去了解他的心声，你就会慢慢了解，哎，你为什么？你需要什么？我告诉你。当你沉默久了，当你静独处久了，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带你去找对你的身体甚至对你的心灵有帮助的食物、书籍，还有 anything， 一切养分。我要说这叫吸引力法则吗？就是 anything 会让你变好的，而且会帮你把一些负面的能量的东西、负面的思考慢慢一个一个的帮你消除。所以独处久的人，你会发现他再跟人再丢入人群里面，你会发现不太会跟人家讲话，也没有办法讲出一群人群居人说的话。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你退步了，而是你纬度不同了。休息片刻待会聊。
1: 下一秒沮丧，还有金广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6.5 公里内湖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18公里过了内湖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了右施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苑里以及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1.7-1.5 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五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
3: 嘿，
2: 外国人呢？
3: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2: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3: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4: 吃点心咯，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2: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4: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2: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4: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2,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怕多等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5: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7: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8: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7: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7: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8: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8: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7: 哦，阮阿孙的讲的话

0: 我拢会听啦。
1: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5: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6: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4: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5: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6: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4: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5: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6: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9喽，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尚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哦，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南下的车辆正在放行中，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开车，注意车前状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哦、啊！那也请大家呢，莫急莫慌莫害怕，不要抢快，不要抢时间啊！这个过了这一个村呢，你就还是会遇到下一个店的啊、哦、啊！所以提醒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安全是很重要。阿姆哥提起金抓金奥希吧，又加上呢啊，这个红胎杯来哈、哦，相信呢啊，这个农林渔牧业哈、哦，还有这个住在万里溪桥下方的堰塞湖区域的这个民众呢，这个乡亲好朋友，大家应该也是这个惶惶哈，不安哈，所以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安静。内观、沉默、沉稳，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晓得各位，你赶快去算一下哦。就你开车开开耶，然后突然之间脑中想到说啊，对吼，我啥无买啊啊，对吼啊，迄某咪人啊，迄某是某件某件，你会发现我们那念头一直出来。所以啊，你会发现我们一直都在妄想跟幻想。你有尴尬不？我们就在妄想跟幻想之间呢，我们就度过了一天。你有没有发现？对啊，即便是你在跟人家讲话，即便你现在手头正在工作，可是你脑袋想的跟你手上做的是不一样。手上做的可能是你每天机械化熟练的动作，对不对？但你脑袋想的呢？哦，无微博会熊修这样，你会发现这很耗费我们的精气神，对不对？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让自己安静下来是很重要的。台八线中横公路中横东段现正放行中，那么它放行到下午的一点，与此之间你会遇到祥绿隧道、九曲洞隧道、还有追路隧道、靖恒隧道以及宁安桥西半路段的灾后。

后复建的工区，但你都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工区仍然是配合放行而放行啊。到了晚上6点半过后呢，就实施了夜间道路封闭，一路从葛口封闭到官员这个路段哦。

好，另外呢，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啊，如果你来到了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啊，苏花路廊我们这样分啊，分隧道内和外，隧道里面有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隧道外头有环境的整理以及垃圾的捡拾，那当然也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也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啊、哦，那就是、有一个路段我一定要告诉你，但是我背不起来。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路段，背不起来了哈，但是一定要告诉你这个路段。那就是今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在苏花路廊的大清水隧道北口一直来到崇德隧道的南洞口，这里呢有实施机动管制，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的台九丁，台九丁在苏澳桥9公里观音路段澳花和人隧道、澳花和人应该要完工了啦，好，这个地方都 OK 的，没问题的哈，还是他今天晚上还是有9点到6点的施工澳花跟和人。好了，那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注意咯，花东公路的大园大富到富园有一个自行车道的铺面改善施工，瑞北联络道路跟北港大桥呢，礼拜一到礼拜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都有因为施工占用了南下的车道，北上双向通行。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呢分别都有改建以及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三14公里处的南岸瀑布以及12公里处的课程路段，这里呢都有工程在施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在花莲头还是在公地花莲尾，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谢谢你一平兄，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我们的纪超师兄，谢谢我们的小俊你神高，你知道吗？进财哥以及我们的宝林哥，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碧玲小姐说好，能吃能睡能笑就是个好日子，没错。谢谢我们的李俊，谢谢我们的雨山。哎呦，狗粮你有进步啊哦。好，谢谢。哦，恁家规工都跟 AI 聊天哦啊，这实在真嗨。聊天很好，但是哈、哦，不要那个，你知道吗？会被 AI 绑架哦，对啊，如果 AI 是可以帮助我们内化啊，帮助我们思考，但是如果没有思考的话，对不对？啊，什么物件都哎，人一听就知道讲啊，你这 AI 讲的啊，你这 AI， 下一公口 AI 下海讲的话 AI 讲的啊，这是在这个哦，对啊，爱看一下，爱盯一下，要盯一下啦，狗粮。啊，你家己有加 AI， 你家己拢无加 AI， 那你要练习跟 AI 会长怎样啊？对不对哈？好，来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您喽。

好的，在这里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谢谢今天从早上的现在，除了刚刚我们所感谢的朋友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洪大侠、文龙兄、小玉，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啊！金环姐姐，今天怎么没有看到你？金环姐姐啊，在哪里？按个赞一下，让我看到你。每天我们这样花嘞花嘞，那我们家仔阿公哦，大家都有在穿鬼，你知不？

0: Dance with matching scars。
1: 欸，你知道吗？日前呢，在花莲市区啊，发生一起，哎呦，这实在有点惊到人啦，这是安怎样啊走的哈？啊，在上班时间呢，哈，一起严重的车祸，有一个女骑士，爱就骑欧多拜。让的卡喝水喝水，在等停红绿灯，车子停在停等区，结果后方的厢型车连动嘛不动啦，哎，车拢无你动诶啦，砰都刚弄了一辆呢。结果呢，这个正在等停红绿灯的女机车骑士啊，整个人卷入到车底受困，而车子呢一路还滑行到路中央。等到警消获报之后，赶到现场，利用器材把这个整个车辆撑高，才有办法成功的救出这一名受困的女生。而且她全身哦可以说是多处擦撞，哎呦，惊到人哦！那影片我一定要给你看，这是在吓坏人的啦。一段在刚弄了，现在在等停红绿灯呐、啊，啊，结果这台车是安装要弄，而且人家车子也不是开在路中央，你知道吗？哦，啊，规人刚告位来对啦，结果你知道这个女子哈，这狗才过一回，这类女子哈，全身多处骨折，骨盆位移，还好生命迹象稳定啊。那这个驾驶以及安娜丽上。一共以疲劳驾驶啦，没有注意车前状况啊，啊才会酿祸哈。这个肇事原因呢，警方还在厘清当中啊。这实在惊到人，这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21号礼拜天呐、啊，早上7点多啦啊。这实在我要讲嗨，啊那人哎、欸、莫名其妙，你从后面莫名其妙就弄聋，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车子在没有人控制之下的那个 autobike 继续往前滑，但是人已经弄截了，已经连落去啊。到位来对，车来对啊！你知道哦，这实在我们要讲恐怖啦哈、哦，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开

车骑车还是那句老话，听没啊几句话啦。有事没事开车的朋友，后视镜后照镜爱甭看。啊，桥倒来的朋友，咱的后照镜爱甭看一下。为什么？今嘛咱在防什么呢？不是防酒驾呢？呢啊，佮防毒驾啊，今嘛佮防啥？爱防疲劳驾驶。所以呢，在这提醒大家哈，大家你等停红绿灯，还是讲你开车开车的时阵哦，想想的后视镜都甭看一下啦。说真的，很多的车子很多的机车，大家就习惯骑在路中央，然后你的时速只有20。哎，我跟你讲，莫安尼啦，后视镜蒙看的啦，看到后边几排车拢有咧动掉的时候，那就开到边啊，哦，莫安尼啦。

最近呢、啊，不是那个股票涨到真的是不行，然后呢，哎，又开始了哈。那你就大家就想说，哇，怎么会大家最近啊，真的大家都赚了这个列车啊，摊到北就急哈，为什么会这样？结果股市行情大好，为什么会这样？咋来那么多钱？台湾金应该吧？好像这个时候是真的哈。就后来就发现，原来是有不少人用房贷、信贷把钱丢到了股市，希望能够借此大赚一笔。不过呢，央行总裁日前表态，选择性的信用管制就到此，让原本暗淡不少的房市又出现了新的曙光。那针对未来的房市、股市，这个目前哈，真正市场的关键不是房市政策，这个是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因为有很多的不少的买屋族，甚至想要换房子的，就想说，嗯，啊，不我先把那些钱哈，先提来勾起呀哈，啊，给补结补结啊，不刚好一钱加这量哈，我再来买房，再来换屋，甚至呢，哎，有没有大家就想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再进场买房？但是呢，因为市场基金也刚需要冻结，所以房市的交易量持续的低迷，等到盘整的时间呢又进一步的拉长，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哦，啊，最近大家都拿那个贷款啊，会不会又回到了以前啊，这个买空卖空，你知道吗？就是你不是列钱，你去借钱啊，结果列钱现不出来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又信用破产啦。所以啦 ，anyway， 不管如何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我们有多少做多少，但是理财规划是很重要的。我跟你讲啦，学学我啦，365天存钱法，你可以 double 啊，只是第365天你要存365块。哎，一个月下来的话，最后后面的尾数后半年钱会比较多啦，但是你就会看到你的现金入口袋呢。

好快哦，今天两个半钟头，一半五十分钟，节目近尾声了。最后仍然是那句话，就打开心电感空板速度仪，开车专心，随时听警广。一点钟过后的约零，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咱们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交通部七月新制上路，台铁改点台风巨浪告警同步启动。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台股开低走低。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暴跌影响，开低走低，盘中下跌超过1000点，回测46000点关卡。台积电下挫3%，跌破5日线，目前加权指

0: 指数下跌1127点，来到45973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记忆体大厂美光公布财报前夕，遭到市场大规模获利了结抛售，股价单日重挫13.18%，引爆全球半导体晶片股的抛售海啸。费半指数周二狂泻1152点，创下历史第二大跌点记录。台积电 ADR 则重挫6.69%。台股开盘跳空下跌190点，以46909点开出，盘中开低杀破46000点大关。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日月光成重灾区，资金转入面板股避险。分析师陈坤仁说，
2: 因为美股的收盘的部分的话，四大指数叫全面下跌，科技半导体 AI 股领跌，辉达跌4%多， AMD 跌5.76%， MU 美光重灾区跌了13.18%。然后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触发那个卖压的部分的话是提前了一天，因为主力心态、法人心态、市场行情是瞬息万变的。我在想有可能是都已经涨了280%了，那你如果等到真的明天要再来卖股票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太晚。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将焦点锁定在美光即将公布的最新财报与未来展望，这将是决定台美两地记忆体与 AI 族群能否止跌回稳的关键风向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三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于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 Jason 报道。
3: 国军22号展开5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4: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令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分别前面两个是不同阶段，那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
3: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顾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伊朗和阿曼宣布将着手研究重要航道和默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和默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根据美伊签署的中正备忘录，伊朗将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且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海。此外，与赫默兹海峡相邻的伊朗与阿曼将连同波斯湾其他国家讨论有关海峡未来的管理与海事服务事宜。交通部公布7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6: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5: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德国铁路公司当地时间周二晚间因全国性通讯系统故障暂停全国列车服务，所有列车一度被要求停在车站内，导致各地的旅客受困。

0: 一故障问题出在德国数位铁路无线电网络系统，经过数小时的中断后，德国铁路交通已经在当地时间周三清晨恢复运行。近年来，针对德国列车延误与营运中断的抱怨越来越频繁，德铁已经开始对主要路线进行全面但也造成干扰的大规模整修，希望改善营运表现。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遭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犯嫌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2: 本案由蔡嫌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嫌、台中市之洪嫌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1: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一名20岁的李姓孕妇骑车时发生擦撞倒地，遭后方的车辆碾过重伤，肇事的叶姓女驾驶逃逸，警方已经通知她到案。记者韦金妮报道。
3: 20岁李姓孕妇骑机车晚间沿西门路直行，先跟同向机车发生擦撞，人和机车倒地后，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碾过，当下失去呼吸心跳，紧急送医。医疗团队评估优先救母亲的生命，决定停止急救胎儿，但肇事的自小客车却逃离现场。五分局交通分队长陆义凯说，
4: 23日晚间9点多，一名怀有身孕女骑士沿西门路直行时，先与同向机车发生擦撞，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碰撞，伤者均送医救治，相关驾驶均无酒驾、毒驾情形，另自小客车驾驶于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经通知后已到案说明，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由本分局调查厘清中。
3: 警方以车追人肇事65岁叶姓女驾驶凌晨到案，她表示知道自己撞到人，但很惊吓就离开了。详细肇事原因跟相关责任五分局调查厘清中。警方呼吁用路人应注意车前状况，并遵守号志跟标志标线指示，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0: 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记者任南星报道。
5: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6: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5: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4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

0: 与深化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刘伯钧有着无惧无畏向前冲的精神，在扫荡黑帮诈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刘伯君，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君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1: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帮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啊，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四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这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有缉获到案。
0: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君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1: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两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云小队长，还有我的连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连政学长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次案件上他有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0: 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法国今天经历了自1947年开始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巴黎傍晚6点的气温被预测到可能达到摄氏40度。上周开始，一波致命的热浪袭击法国，不仅打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迫使巴黎著名的观光景点埃菲尔铁塔跟罗浮宫提早关闭。同时，法国昨天到今天也经历了最热的夜晚。根据今天早上的初步数据，全国气温指标夜间达到摄氏21.6度。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散落的纸箱，另外有铝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北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152.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11.2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6.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已经排除，台82线往东14.8到14.9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生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近来教师团体几乎废除校事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俗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记者林允晨报道。
5: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事会议的制度，避免滥俗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

0: 按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一到四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1: 在进入校事会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到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啊，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哈，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的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哦，来聆听现场的意见哦。
0: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金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六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七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正式核发捷运三莺线的营运许可函，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施工团队克服诸多挑战才能顺利完工，至于营运的时间以及事程的优惠方案，将择日对外公布。记者刘威报道。
3: 捷运三莺线历时7年，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取得系统可用度达 99.9%， 列车妥善率也是高达100%的优异表现后，经报请交通部旅刊，终于在23号晚间正式收到营运许可函，距离正式通车近在咫尺。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这是一个好消息，感谢市民一路支持以外，施工团队、捷运局还有捷运公司更是辛苦一步一脚印的完成工程。
4: 至于营运的时间以及整个在市程运的优惠的方案，我们所有的细节会在这段时间赶快透过我们充分的讨论以后，会做后续的安排。那至于确切的时间点，会再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3: 侯友宜强调，交通建设不属于特定个人或是机关，这份荣耀是新北全体市民，也是大众所共享的。期盼这一些交通建设能够让新北被看见。捷运局也表示，三莺线全长14.29公里，设12座高架车站，从土城顶埔站出发，能够大幅缩短往返台北市中心通勤时间达20分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携手 Meta， 将在6月30号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中小企业成长实战论坛，协助业者掌握 AI 应用的新商机。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次论坛聚焦 AI 在行销、营运以及顾客经营等面向的实际应用，邀请 Meta 分享全球 AI 发展趋势与企业导入经验。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将带来 AI 素养以及负责任的 AI 应用指南。另外，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也将介绍相关的辅导资源，协助企业加速升级转型。金发局副局长陈宜良说，
6: 高雄市金发局携手 Meta 6月30日在高雄展览馆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论坛，邀请国际企业与专家分享 AI 行销及电商实战应用，协助企业掌握数位转型商机。
5: 即日起开放报名至6月29号，欢迎零售、餐饮、商圈、夜市、旅宿等业者踊跃参与，把握 AI 时代带来的新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桃竹市政交流分享活动，盼望透过经验分享与资源整合，加速区域发展。记者静杰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科学园区不仅带动科技和就业机会，也促进地区繁荣、环境改善。近期龙潭科学园区3期扩建已由国科会报请行政院审议，期待早日获得核定，为桃园科技产业发展再添动力。
8: 科学园区最早是落脚在新竹，住在这边的这个经验，我们很希望多多来了解。在这个新的人工智慧时代，我们跟新竹市都有很多交流的空间。
7: 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桃园和新竹都是重要的科技和工业城市，也在共同生活圈，这是他率局处首长交流，盼望拓展更多合作机会。
9: 城市的属性相似，相同的问题桃竹竹苗生活圈可以一起来解决，期待透过沟通啊，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经验，同时也能够创造更多未来县市合作的机会。
7: 桃园市政府表示，此次参访交流，双方将就公共图书馆创新服务与智慧治理、智慧化交通监控与城市运输治理，以及动保制度精进、动物福利治理和科技创新聚落与产业升级推动四大面向进行实务经验交流。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媒体小铺台湾区创办人黄慧娟

0: 原六年前因医美猝死，儿子提告求偿，一二审先后判决诊所负责人以及护理师需连带赔偿361万和200万，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确定赔偿金额共561万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1: 被称为台湾美容界教母的台湾媒体小铺创办人黄慧娟，100年间到台北东区一家医美诊所接受美容疗程，不幸死亡。没有医师执照的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双双被起诉。虽然两人否认犯行，但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法院以违反医师法判处2年半和1年半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伪造文书部分遭判刑2个月，得1个罚金先行决定。而创办人独子事后打民事官司求偿500万元，一审判赔371万多元。案件上诉，高院认为两个人确实违反做侵入性治疗导致休克死亡，沈卓家属承受痛苦，除了10万元的看护费免赔之外，撤销改判两个人应连带赔偿361万多元。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上诉决定。另外，创办人独子主张自己丧母，精神遭受痛苦，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没有认罪也不道歉，因此单独再请求精神慰抚金200万。一二审法院全数判准，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定，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两个人共需连带赔偿561万多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冠疫情在低点蠢蠢欲动，基层诊所却因为新冠筛检点值过低，药物保管的成本太大，出现弃手潮。健保署跟机关署允诺待总预算通过，将讨论调整支付标准，10月的左流右心疫苗也将给予诊所加码奖励。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后疫情时代，呼吸道传染病风险长期化，基层诊所是第一道防线。但基层医疗协会秘书长罗元璋指出，目前新冠快筛健保给付点值只有150元，比流感少了一半，无法反映繁杂的行政成本，恐怕让基层诊所出现新冠防疫弃手潮。呼吁政府调高新冠快筛高风险给付点值，检讨抗病毒药物储备成本的合理性，以合理反映基层的执行成本。
3: 你去外面买新冠的筛检片，其实它也是价格，我们基层医师没有比较便宜，我们也是买差到这个价格。然后我们给付多少呢？150。对，而且你还不能报错，你报错没有登录，报错不符合条件，没有登录 VPN 不给。
2: 机关署副处长罗玉君肯定基层诊所在第一线防疫的辛劳，允诺会检讨药物储备成本，待预算通过后，10月还有另外的加码奖励措施。
4: 我们的这个原来有一个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的50元的奖励，好，那这个50元的奖励今年会加码。好、哦，还加码哦？那加码多少？我先保留一下秘密，我们还要跟卫生局这边开会之后会确定。
2: 针对新冠快筛给付过低，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如果总预算通过，今年有机会调整，但仍待开会研议讨论。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一名陈姓肾脏病友长期受左上肢严重肿胀所苦，洗肾时又因为静脉高压频频发生透析不顺，医师评估后建议采取血管支架置放术，帮助病友成功拯救生命线。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对于洗肾病人而言，手臂上的血液透析瘘管如同维持生命的生命线。然而瘘管并非正常人体结构，在长期高压刺激下容易造成血管狭窄甚至闭锁，导致病人面临手部肿胀、透析不顺等困扰。陈姓肾脏病友苦不堪言，转诊到大千综合医院求助，医疗团队已介入医疗技术进行血管支架置放术，成功恢复血流畅通。心脏外科主任李俊义说，
6: 洗肾的病人因为血管经常接受机器给予的高压，以及静脉承受动脉的压力，所以在静脉上面它变得比较敏感，容易萎缩。那如果萎缩部分在于我们的静脉以内，那就会叫做中央静脉狭窄，这样的狭窄往往是最危险。
5: 李俊义主任提醒，瘘管是洗肾患者的第二生命，日常应多留意瘘管的震颤感与声音，若出现异常或手臂肿痛，务必及早就医。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在成大举办就业博览会。记者维金妮报道。
7: 毕业季求职热潮来临，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27号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活动邀集58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超过3500个工作机会，其中 AI 半导体还有智慧制造供应链相关职缺

0: 就超过1400个。分署长刘邦栋说，
1: 也就是说当天在现场每10个职缺里边就有超过4个是属于现在火热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职缺哈，这个比例在全台的就博会里边是比较罕见的，纯度超级高这次现场15家的 AI 供应链，我们把它分为4大黄金的板块不论你是学理工、学商管，甚至是学文科通通有机会
0: 分署表示，这次征才不仅职缺数量多，高达90%职缺不限工作经验，近90%工作机会位在云嘉南地区。活动当天除提供限量早鸟礼之外，完成面试还可以参加求职闯关抽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黑尾鱼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记者宋玲报道。
3: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7日及28日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100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4: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3: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纸上散落，另外有旅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故障车，北上

光里过新竹 B， 先前掉在内线有的汽车零件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移下152.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两台连结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11.2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进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东14.8到14.9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生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2: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1: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3: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1: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2: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欧开合唱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六月二十四号，星期三。欢迎您在炎热的午后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

哇哇，今天热热热一样很热，会这么一路一直热下去吗？好像也是不无可能哈。现在晚上啊，有时候回到家睡觉前回到房间，哇，一看你家房间晚上多少温度啊？我还房间上面还有一个楼层哦，我的房间都还可以来到29度哎。基本上我都会在睡觉前就已经开始开冷气，然后洗完澡之后出来就会是比较舒适的状态。当然这几天大家还是要持续留意的则是台风的动态，尤其如果要去日本的朋友为难了吼。当然去日本还有分哦，如果你是要去像是冲绳啦或者要到日本的话，台风接下来的动态都会影响的。目前海面上两个台风基本上无花果这个轻度台风跟我们的影响还有距离都算是比较疏离的，所以不用怎么担心它。但是米克拉这个呢可能就还是要持续留意了。目前还不错，它至少从强度降下来到了中度台风的状态，后续可能要观察的就是会不会影响海面的在海上的作业的船只，或者对东部地区有没有可能带来一些的雨势。讲到下雨的话，现在花莲对于凤林万荣这一带山上的上游的堰塞湖有再度让大家紧张起来咯。好，持续性的关注啦。

现在陆续越来越多的县市对于电竞的基地的建设呢，现在越来越在乎了，因为发现玩电竞的人不全然只是年轻人，陆续的也发现，哎呀，很多银发族，大家对于电竞的接受度也是很高的。你有在玩电竞吗？其实现在有一群超过60岁的人不断的在透过熟悉的操作，在这种银发电竞战队里面，有在玩游戏的朋友知道，尤其在这种电竞里头，哇，你知道其实设备是需要花钱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玩电竞的过程，手指的灵活度，还有很多比较复杂的游戏机制。现在研究哦，这些电竞不只是一种消遣，其实对于活化脑力，还有对于长辈而言，年纪略长的人而言，训练手眼协调都是一个蛮重要的工具。所以现在也越来越多县市，大家都有点开始在乎了。大概4年前就有一个基金会推出了不老电竞的圆梦计划，就在好多个地方招募长者来受训。那个时候有的人甚至连电脑都不太会用，但是呢，凭着一股学习的热情踏入了这个电竞世界。后来陆续的，有的人就开始不止持续性的玩下去，甚至大家各自组队，然后来参加各式各样的电竞比赛。现在包括有的县市已经特别来打造这种电竞场域，而且来做人才培训，甚至另有一部分则是透过法令的建制，所谓的电竞基本法，现在正在讨论当中。这个目的呢，就是要让电竞法制能够制度化，不只鼓励年轻人，包括银发族也可以参加这种电竞活动比赛，然后呢，让这一部分玩电竞能够回归到一个制度性。尤其啊，电竞里头有很多的策略，有些电竞的老师说，在培养长者的过程里头，先让他们熟悉角色，然后基础操作，然后到精通。但是我相信慢慢的，现在包括已经30-40岁的中年的，真的从小就已经是玩游戏起家，接下来慢慢的推到了中年，甚至慢慢的再过5年10年，没问题的。电竞的产业产值越来越有空间咯。当然对于长辈而言，学习电竞也可以拉近世代的距离。如果你的孩子、你的孙子知道你会玩电竞，他们可能会觉得哇，你很酷。

今天朋友们走台九线苏花162的惠德隧道，机动性的管制措施159大清水，同样也是机动管制措施。今天苏花比较特别的状况，晚上十点以后到12点，今天晚上在崇德到大清水163到158，这边也有机动性的管制措施哦。

周汤豪所演唱的歌曲，在今天朋友们如果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来到242到247大富到富源这一段有施工，有时候会采取机动性的管制，而250到251瑞穗路段的瑞北联络道到北冈大桥这里，每天都会在晚上的时候也会有车道比较大规模的缩减哦。有的朋友多配合一下，中横公路的部分1.5次的放行持续进行，如果从花莲要进去的话，首先太鲁阁到天祥绿水这里一天就这么5次的放行时间，要进中横的朋友你一定要掌握一下，下一次的放行就在3点，而最后一次的放行傍晚的5点到6点钟，过了6点只出不进，然后就采取夜间封闭耶。

对你而言，人生算是哪一种游戏呢？有人说啊，人生其实就好像一场的拼图游戏一样，你不断的尝试，你把你人生的版图透过不同的颜色跟内容把它拼凑出来，就变成一张完整的图案了。我个人还蛮赞同这样的说法的，而且在这个拼的过程，有时候你也急不得。你跟我一样是个拼图爱好者吗？我曾经为了一张拼图，那时候为了拼吉米的拼图，没有办法睡觉，你就觉得很生气，你就觉得一定可以找到这一片。我可以为了拼图，在假日隔天不用睡觉的，不用上班的时候，我可以拼到2点3点，然后还要动脑筋，还要不断的尝试。然而真的找到那一块对的东西的时候，哇，那份的快乐跟满足感难以言喻，就好像人生当中，当你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对了，而且你也得到了绝对的反馈的时候，开心的呢，是不是啊？你跟这台歌同款，透早就出门吧。天气介热，记得好好补充水分。每个半点待会尽管重点的，每个半点的重点新闻，让你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头移动的过程，还是我知道花莲很多店家朋友开着我们的尽管，都跟你一起来掌握你一定要知道的新闻讯息啦。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7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雨辰报道。
2: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3: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2: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

0: 啊，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强化科技警政发展，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未来将运用在攻坚逮捕、失踪人口搜寻、大型活动维安、交通监控及夜间搜救等勤务工作，提升勤务效率与应变能力。记者黄志伟报道。
2: 民族民族三栋无价，三栋无花县嫌疑人躲藏在中正路二段528号顶楼，目前已封锁顶楼旁第一出入口，请求紧急支援，并申请无人机协助侦查顶楼状况。
3: 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模拟嫌犯潜逃阳台，远警透过无人机快速掌握嫌犯位置。10架无人机未来将投入各项警政勤务，成为警察同仁执勤的重要科技伙伴。未来要继续扩编，也获得王惠美县长及谢典林议长的支持。
4: 那我们呢，已经有9个这个啊飞手训练完毕，后续第二梯次还会送17人。那我们也会依照实际的需求，那让我们的这个飞手人员能够更增加。
5: 那希望无人机的协助哈，能减少我们警力的一些不必要的耗损，还是有一些就是受伤的一些行为哈。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那希望能善用。那我们也会全力支持，如果要添购设备的话，议会也会全力支持。
3: 陈世煌局长强调，无人机不是取代警察，而是协助更快速、更安全的守护民众，打造智慧警侦新模式。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沙湾、福隆海水浴场及三峡大堡溪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管理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候、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6: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管理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驻守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戏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4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7: 此外，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戏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蓄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戏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6: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戏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游戏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游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开车骑车上路记得车辆慢看停，
1: 开车接近路口或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
2: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0: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厅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1: 啊，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了怎么办？
0: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1: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2: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视线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0: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1: 行人停看停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这位歌手，我觉得他的未来应该还有蛮长的一段路要走。22岁 ，Malcolm Tall， 创作型的歌手，自己既能创作、演唱，还会乐器。
1: 不是
0: 1:41，
1: 看见星星才
0: 好天气，来上这么一首，不是因为天气。

世界杯足球赛，你也在一直都在等 C 罗的进球吗？身为世界杯史上第二年长的进球者，终于 C 罗带领着葡萄牙队，虽然上一场对刚果的时候他自己都说上一场他表现的并没有很好，但是今天台湾时间凌晨一点开打的葡萄牙对乌兹别克的比赛，超强的啊，直接5-0，其中的五分 C 罗拿下了两分，而且第一球就在开赛只有6分钟的时候就在禁区接到了队友的一颗传球，于是禁区右脚直接射门成功破门。哎，那种有时候第一分绝对是让整个队伍士气高涨的主要关键。接着 C 罗又在第39分钟的时候，在队友的助攻之下，同样在禁区哦晃开守门员之后，直接踢平球，直接就把他进到球门了，厉害啦！

目前 C 罗的很厉害的成绩在于，他是史上哦唯一一位连续六届在世界杯都有得分的球员。而在葡萄牙的队史当中，他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0颗。有，接下来他们即将要来争取分组的冠军第一名，只是分组而已哦。下一场的赛事将要对战目前在 K 组第一名的哥伦比亚，两队要来争争看到底谁才是分组的 number one， 还蛮值得期待，对不对？

个人还蛮喜欢这首书道时曾沛慈所演唱的歌曲。当然这次世界杯足球赛啊，有很多感动人的地方，尤其这个黑马维德角这一个国家队啊，哇，虽然到目前为止他们让大家很惊讶哦，对于几场比赛都包括守门员的杰出表现，还有他们的这个防守进攻都很好，而他们的国家队的总教练他们也说了一番话，尤其呢对我们而言也许会很有感触。然后维德角这个国家队的总教练布比斯塔他就说，他说啊，我们来到这里为了证明一个国家或许很小，也许他的经济状况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只要我们有韧性，我们能吃苦，而且呢看我们的队伍是组织严密，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在这样世界杯足球赛当中那么多强权环伺的大舞台上闪耀着光芒。哇，这个他们国家队的总教练说出了这番话，让这一座只有50万人口的岛国，他们的奋斗心酸，也让大家很认真的在追逐着他们。

这是洪荣宏所演唱的歌曲啊。好啦，今天交通的情况哈，今天合欢山区的部分，在大雨顶之前，天气状况跟能见度都算是蛮不错的。而今天也因为山上天气还可以哦，所以上山的车子也是有一些的。但是看起来在小风口这里还蛮多人，直接就是游客中心前面就这样子违规停车，这边下面。多走几步路，多开100公尺就有好大的停车场，大家来到风景区请切记规规矩矩的把车子给停好来吧。好，除此之外，在中横合欢山区的部分，小风口到合欢山庄等于32到36K 的地方，这边有道路的刨除工程，原则上每个小时才放行一次。你有的朋友来到这里，多一点等待哦。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1.6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轮胎皮。南下316.1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院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稍早在28.5公里过雪山隧道外路间的

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仁武出口前外线车道以及辅助车道都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八十二线西向26.3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台八十八线东向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车辆停放。西向4.8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的外路间也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0: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1: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0: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2: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在今天我们警民热线的单元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警察局新城分局的分局长赖凯淳，赖分局长，分局长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呀，分局长今天来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哦，在从今年一月到现在，在我们辖区啊，因为你看我们又有苏花，又有中横，然后像端午节的时候，哎，车子进中横的
1: 哦，
0: 感觉上这次比较偏多一点，因为我们也好多人来问哦，大家可能也觉得哎，距离之前的大自然的灾害好一段时间了，假期比较长一点，也许大家慢慢的进中横的机会也越来越高了。分局长先跟大家分析一下，在我们辖区前面这几个月以来交通的一些状况，死伤啦，还有哪些应该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容易发生状况的一些样态。
1: 是新城分局的辖区，最重要就是台九线以及台八线，就刚刚主持人说的苏花公路以及
0: 中横。
1: 对，那以苏花公路来讲哦，就是几次的连假会发现旅客真的慢慢回流哦，所以每一次的连假我们会计算假期之前南向的车辆以及假期快结束北回的车辆，确实都一次的一次比上一次还增加，当然比去年增加更多、哦、那加上外地车对于可能对于台九线的一些它道路笔直这个特性，那可能常常会有疲劳驾驶的这个状况，然后再加上可能塞车为保持安全距离会有发生可能 A2 或 A3 的状况会比较多，所以从今年到六月份我们统计 A1 的是有三件，那其中两件都是发生在中横公路，他们都是骑机车可能是疲劳驾驶未注意状况自摔，那发生 A1 的不幸的事故。那另外一件是在台九线上，是清晨要上班的时候有一辆自小客车也是自撞，那我们分析的原因大概就是第一驾驶人可能睡着了，疲劳驾驶精神不好，他就是直接自撞入宿，后来也是 A1 离开。那其他的就是比较多的就是 A2 跟 A3 的案件，大概目前就是大概400多件，每个月平均可能都要到八九十件，这个数据其实统计起来分析确实是蛮惊人的
0: 呀。有时候道路越笔直，大家速度越快，
1: 对，
0: 然后山区的部分，如果很久没有开的话，不够熟悉的话，也是会危险的
1: 啊。
0: 再加上我们还有七星潭这里新辟的道路也很笔直啊，
1: 是
0: 哇，那个开起来有时候不自觉的油门自己要提醒自己 hold 住一下下。
1: 193就是新的193，我们叫七星湾大道。
0: 是，
1: 我不过我得当观光大使一下，193七星湾大道这条路非常的漂亮，
0: 真的。
1: 对，它往前有七星潭，往后有新城山，no， 就是它的道路很笔直。但是速限只有50哦，对，这个要提醒一下我们用路人，他的速限只有50，

0: 50公里，所以千万不要就是因为很顺所以就油门就疯狂的踩这样、
1: 嗯、
0: 对，因为它其实还会有一些十字路口它可能是从部落出来的，对，这个还是会有交通上的隐忧的、
1: 嗯、
0: 对，
1: 而且真的是道路拉直之后再加上周边的整理都很好哦，连路灯都很漂亮，
0: 对，连路灯都很漂亮，
1: 所以走起来很舒服，
0: 道路设计真的很漂亮，对，
1: 好，大家要留意了。当然啦，尤其接下来又暑假、哦、今年花莲的暑假活动也蛮多的，从演唱会啦到航海王啦等等，各式各样的活动都有。好，从刚刚分局长所提到说我们一个月大概有达到80件左右的案件，诶，我们来分析一下几种主要的原因里头，也许有些就是我们的幼童朋友比较常犯的问题哦。
0: 好，第一个我们统计 A2 跟 A3 的事故里面发生最多的原因就是他心不在焉，可能因为台九线笔直开来后来就发现很无聊，对，那
1: 会放空，
0: 对，会放空然后又没车，那所谓的笔直 它还是会有一点随着地形会有一些转弯，如果真的睡着了那个这个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所以或许在另外就是他如果是南下的话刚走完全神贯注的苏花改、
1: 嗯
0: 哦、这个在走苏花改的时候大家的意识可能会比较专注，那走完进来到新城之后松懈了，对，松懈了之后可能就会在比如说崇德到我们嘉里段这一、嗯、这个大概30多公里，这个可能就会分心、哦、这个是我们认为第一最高的原因，就是恍神紧张或者是心不在焉，然后第二就是他未保持安全车距，比如说在崇德和平这一段常常会发生、比如说道路管制，那可能走走停停，那你如果没有发现前方是停止的状态下速度一快可能就往前追撞、哦、可能未保持安全车距的这部分也是占蛮高的比例。那第三就是台九线的周边的道路有很多部落，那我们的社区跟台九线上的接轨的有很多无号志的路口，
1: 对，
0: 如果没有遵循优先的原则的话，这种发生的以在地村民为多、
1: 嗯
0: 哦、大家在骑车开车的时候经过无号志路口不看车啊，然后就直直过去可能就会发生擦撞这个状况，所以我想要宣导一下优先通行的原则里面、哦、我们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知道要让干道，然后左方车要让右方车，转弯车要让直行车、哦、这三个原则算是、每一次车祸事故在评断谁是主造者谁是被撞的那一台车、哦、这个对于造者的分摊来讲这个原则大家要掌握一下，
1: 是，好，路权很重要，
0: 是，
1: 哎，这到时候真的有状况的时候责任的归属，好，这就是刚刚分局长提到的、哦、这几个大方针的部分大家留意。好，这是有关于交通的部分，当然啦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暑假了，分局长也提醒大家尤其我们新城分局辖区有长辈然后青少年的部分、哦、在暑假期间是否也家长朋友们、照顾者、也要多注意一下啊，青少年现在小孩都长得很大只啊、
0: 嗯
1: 哦、国中高中看起来都已经像成人一样了，
0: 是，
1: 可是真的他们心智还没到一定的时候真的不能够让他们无照驾驶、嗯、
0: 对，暑假在即，那我们、暑假之前有几天也要请家长多注意，就是期末考考完到快要放暑假、嗯、其实期末考完就是大概年轻人学子会给自己一个 happy time，
1: 嗯
0: 哦、就是 我昨天考完了我可以放纵一下，
1: 是，
0: 对，就是在这个时间可能他们会约去唱歌啊，会约去会就是大家会聚餐啊唱歌之类的，那可能会在这个时间会碰触到不应该碰触到的，比如说新兴毒品，
1: 是，
0: 那现在因为新兴毒品常常躲在电子烟后面连学生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吃用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的烟品，那可能会误用毒品的状况，那另外可能就是、有一些学生他可能

0: 想要贴补家用，或者是、哦、可能下一个学期的学费零用钱我要自己赚，他会有打工的倾向，会有打工的需求。那学生比较倾向在网络上找打工的机会，但是现在如果是在脸书啊 IG 上面的一些打工机会基本上都是假的。
1: 嗯，
0: 对，那假求职类的诈骗主要就是要骗你的银行账号，他就是会骗孩子说哦，可以啊，你如果来应征你要先传送你的银行账号，我要汇薪水给你，你传送你的金融卡过来、哦、或者是传送你的邮局账户，然后因为我要知道我要汇款，所以我需要你的账号密码。学生对于整个金融秩序的规则他不是很清楚，他不知道别人汇款给我，我竟然要提供账号与密码给对方、哦、这个其实回过头来想都觉得很正常，可是对于孩子当下可能被雇主这样要求，他会失去思考 的空间，所以他就会乖乖的把账号就寄出去给所谓的雇主，那这一个求职诈骗就成功了，之后这一个账户就变人头账户、哦、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事情、哦、在网络上求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邮局账号以及金融卡或者是网银的账号密码提供出去了、
1: 嗯、
0: 这个也需要家长来跟孩子们多多的宣导一下。
1: 嗯，好，尤其现在年轻孩子们他们透过网络的沟通已经非常习惯了、
0: 嗯、
1: 所以对方说什么就跟着信了，
0: 对，
1: 一步一步就下去了，就是自己个人的思辨能力很有限，
0: 对，
1: 然后等到真的出事的时候两手一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会这样，
0: 对，
1: 然后有的即使知道也许说哎，对方会给他一点蝇头小利，
0: 对、
1: 哦、所谓的赚点快钱，当个车手或者是提供账号给你一点钱，但是家长朋友们都请您多留意一下孩子暑期的状况。好，今天非常谢谢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警察局新城分局的赖分局长，谢谢分局长。
0: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来自于光良所演唱的歌曲2点24分，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整个行车情形都是顺畅的，好天气，车流也是稳定，所以大家行驶的过程很好走，但是仍然要非常专心。那今天走苏花，唯独特别要留意的就是，从花莲开始出发的话，惠德隧道指标162在南端出口这里有施工，所以采取机动管制措施。再到北一点，来到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施工，同样也是机动性的管制，这样的管制施工呢，都会到傍晚的4、5点就会告一个段落了。而今天晚间的部分，晚上的10点到12点，在苏花的大清水到崇德隧道这一段，有这个军事的任务需求，所以会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这是今天晚间10点到凌晨12点，就是2个小时的时间。明天晚上也还有一次这样的管制，所以如果朋友们今天晚间会要走苏花的话，建议您不妨避开10点到12点这一段，否则你可能会在这边花一些时间在这边做等待了。好，除此之外，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从太鲁阁要进去的话，第一个管制点就在这儿。当然，中横现在在施工管制的地方蛮多的，包括像是西畔、宁安桥、九曲洞，还有祥绿隧道，以及新白杨、官员神木这么多个地方。但是主要都还是配合太鲁阁到天祥的管制。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六岁男童跟家人到雪甲走失了，竟然想要徒步走回麻豆，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台南麻豆警方协助男童找到回家的路。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发现小男童独自走在路上，民众报警寻求协助。小男生表示要徒步回家，远景尝试跟他沟通，但他神情焦虑，无法清楚表达，口中只有不断喃喃自语想要回家。由于当时烈日当空，车流量大，远景一边安抚男童情绪，随后开着巡逻车尝试让他在车内指引回家的路。
3: 你几岁？
4: 我才
5: 六岁啊。
2: 好，坐好。但男童含糊不定指引的方向
5: 不错。好，谢
2: 谢。不错，
4: 那个不是我。
2: 远景凭借着对辖区的熟悉度还有耐心跟沿途多方查证，终于顺利帮助男童安全返家。皮头派出所所长朱英宏说，
6: 只知道在麻豆区经辗转多处，终于在麻豆区南市找到男童住家，为该家中均无家人，经向隔壁邻居询问，确认该男童住该址无误，并联系男童父亲及男童祖父返家。
2: 原来男童当天跟祖父前往雪甲区，趁祖父不注意的时候独自跑走，试图从雪甲区走回麻豆家中，所幸半途遇上热心民众跟机警的玻璃石大人，才没有酿成意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号跟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了4场 K-POP 随波即跳以及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记者黄奕豪的报道。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一天升级为两天，青年局

0: 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六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1: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舞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0: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舞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芒果进入盛产的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屏东方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的水果市场，吹起今夏最受瞩目的芒色旋风。记者宋玲的报道。
2: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6: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5: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7: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6: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合作都市更新。
5: 都市更新能改愿吗？
6: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7: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8: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 政府提供。

shit that I said out loud.

哎 ，Mary 所演唱的歌曲2:40，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因为你看过了2:30以后，在美伦地区，现在我的窗外已经没有那个非常炙热的阳光了，有点云。当然，最近的天气大家仍然要留意有关于台风的动态。现在米克拉一样，它是属于中度台风。好，希望它赶快的往北转，不要来影响我们啦。

张宇曾经所演唱的歌曲2:43。今天星期三，2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最近跟朋友在讨论到说，所谓的讨好型人格，然后跟朋友聊一聊，我又发觉有，我有一些这样的特质。如果要说这种讨好型人格好或不好，其实还蛮难说的。你要怎么样来检测自己是不是有这种讨好型人格的特质呢？基本上，一般惯称的讨好型人格，经常就是会以别人的满意、别人的想法为优先，好像会透过别人的满意才来寻求自己内心的肯定，而且啊，经常是难以拒绝别人的请求，即便心里面有一些的不情愿，但是有可能你就会顺应着别人，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当然有人说啊，这样子性格的人自我价值感会是比较低一些些，而这样性格在职场当中会不会吃亏？吃亏几率很高，因为可能别人交办的事情你就会全部接收下来，而有可能会把自己给累垮，或者有些不是你那么擅长的，但是你就觉得好吧，别人既然认同我，所以才会把工作交给我，所以就是在别人的期待值当中，你就会想要把它做得更好。所以这种讨好型人格往往在职场当中就是那种做得半死的人。会说好与不好真的很难界定，好处是有可能你就会把自己的能力稍微撑一下，但是坏处当然就是做不完的事，别人觉得你有能力，你配合度很高，就会一直丢东西给你，而如果你自己不懂得拒绝的话，恭喜你真的会是做得蛮辛苦的。如果是自己还蛮容易做得来，或者是时间体力做得来的范围还 OK， 但是如果是那种要花很多时间在做的人，也许是你不见得很熟悉的事物，哇，可能就会让你自己进入一些的内耗的状态，那就很累啦。人家说啊，这种讨好型人格的性质怎么来呢？这种人格特质，有人说，有的如果在成长的过程里头，经常感受到父母所谓的比较有条件式的爱，比如说，而如果你以往你可能表现得比较好一点，父母就会不断的称赞啦、奖励啦，所以孩子在成长过程里头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可能要成为某个样子，我就会享受到更多的爱。所以在亲子关系里头，教养专家会提醒父母朋友说，建议不要把每件事都跟奖励挂钩在一块，有时候

孩子即使做不到，你也不要想说，哎，一直要求他。有时候孩子如果没有达到你要的，或者是他自己所期待的样子的话，请你也要势必的尊重。哎，也许这就是他原来的样子，也许这就是他的标准，你绝对要相信他依然有他专属的价值。不一定要用普遍的价值去定义他，有些普罗的价值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所以有些讨好型的人格，正是因为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在家庭的氛围里头，或者他在某一些团体的氛围里头，就因为要以别人的标准为主，所以慢慢的他就长成了这个样子。讨好型人格有时候可能会忘记爱自己，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这样的话，试着学会划清界限，试着懂得适时的拒绝，适时的说不。划清界限可以让你更懂得时间的管理，更重要是要认识自己。

这首歌曲叫做《女人呐、啊，多爱自己呀》，赖慧茹所演唱。不止女人，男人也是一样。在现在的一个社会氛围之下，大家慢慢的，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氛围部分确实很多都慢慢回到自己，包括在职场上，也跟很多跟我一样职场比较资深的人聊过，大家都说哎，现在职场的文化真的是有点比较不太一样了。以前可能你会觉得很多人会把很多的心力贡献在工作当中，甚至下了班之后会那种对于工作的忠诚度，或者是很想把事情做好，不在乎时间心力，这样的很多的想法的部分，在现在新时代，不管是 Z 世代甚至再更后面的世代，而且在很多各个不同行业当中都还蛮明显的呈现到，整个氛围不同，不管是这种所谓的职场伦理，或者在工作的一个责任性的部分，都不太一样了。很多人下了班是不接电话的，不管主管打电话，他也是不接的。这中间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但是职场文化确实在改变当中，所以如果你像我今天跟你聊到的是属于讨好型人格的话，请你记得多爱自己一点。

今天的交通情形，走东海岸公路的话很顺畅正常，然而用的朋友们就留意在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现在靠海的北上的部分有路基的工程，海浪的侵蚀，目前北上是完全封闭起来，南下调拨通行。有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待会儿3点整点对时，5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0到291公里之间，过了新营，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46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0.2公里五甲系统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

0: 险的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流专案。陈古峰说，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1: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罪案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四月到五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一月到五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0: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2: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0: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的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足估有上千人受害。刑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晨奇说，
3: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哦，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哦。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0: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96%，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文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

0: 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1: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加点心咯，阿嘎，想想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们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2,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现在听到的这位女歌手郑怡农，她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而她的作品你看包括她的编曲都是很特别的。这次入围的专辑名称就叫做圆缺，而刚刚听到就是跟这个专辑同名的歌曲。在郑怡农的作品里头，其实她很特别的就是她的音乐就是从传统的台语情歌的框架当中跳脱出来，他的作品有浓浓的文学性。那对他而言呢，他的作品里头包括很多人生的选择、家庭的关系，那他的台语咬字的部分也不太一样，也特别有年轻世代的特别的语感哦。对于不太常听台语歌曲的人而言，听他的歌曲你会觉得跟传统的这种台语歌曲的氛围跟曲风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好，那当然他的文学性的部分则是最有意思的，所以他这一次在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的金曲奖的大奖里头还蛮值得期待的。因为他很大的优势就是他的创作能力，还有他的评论的口碑，因为很多乐评人对他的评价也都是很不错的。除了他之外还有这位的歌手，他是陈怡婷，这次入围的作品叫做三十几三十几哈，讲到的是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很多三十多岁的年轻女性面临事业压力、家庭责任、人生方向，所以他的歌曲可以引起不少的共鸣。

长时间在台语歌坛生根，他就是陈怡婷。你知道，其实他到现在已经推出了有11张专辑，这次能够入围，对他而言非常开心啊。以往他说，其实真的他已经失落了很多次，而这一次能够顺利入围，对他而言那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也有很多的粉丝们的支持。而听到他的台语歌，就是那种大家比较习惯、熟悉的台语歌，但是呢，他自己个人也是有一些的创作才华的。而整个的曲风演唱的方式一直非常走稳扎稳打路线的。这次入围台语女歌后的还有她，秀兰玛雅。

这都是秀兰玛雅这次用这一张专辑来入围台语的最佳女歌手奖，专辑的同名歌曲。今年的年度歌曲奖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其中包括有阿妹的这一首。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在去年的跨年晚会当中，台东的跨年晚会。哇，那是第一次透过线上的直播的跨年晚会，看到1:30。

这些歌手们，台湾的歌手们，大家创作的能量也是非常丰沛的。每年的金曲奖，这是专属于不止台湾，甚至呢整个亚洲的音乐盛会，很值得期待哦。就在这个周末要登场了。

年尾三点半，景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今天走台30线 4K 南安瀑布路段，还有 12K 的课程路段，都有管制措施哦。南安是每个整点放行十分钟，课程路段机动性的管制放行，来到这里都请您稍等片刻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卖压沉重，受到美韩半导体股重挫与技术面乖离修正影响，指数盘中大跌超过1200点，午盘跌势虽然未进一步扩大，但多方反扑力道有限，中场收在46043点，下跌了1057点，跌幅 2.24%， 失守五日均线46645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4536亿元。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三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在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国军22号展开5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3: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令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分别前面2个是不同阶段，那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
2: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顾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布7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起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2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5: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

0: 有到五分钟以上的有313例次。
1: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角湾、福隆海水浴场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观旅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候、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3: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观旅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驻守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憩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四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4: 此外，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戏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蓄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戏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3: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戏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游戏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游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带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

0: 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42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在天气部分，气象署所发布的有关于台风的讯息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下去。那目前米克拉它还是中度台风，它是今年编号第七号，而无花果现在是轻度台风。每次觉得念这个名字，然后跟台风好难联想啊，这名字就是一个食物，就很可爱呀。比较少哈，好，无花果台风现在它是轻度台风，当然也是提早北转，对台湾影响比较小一点。至于米克拉台风的部分，虽然现在北转，然而仍然还是要持续关注它后。

续会不会为我们的东部，尤其在花莲地区带来雨势。那这个雨势的关键也在于花莲在端午节的周末，在万里溪发现了有新的一个堰塞

每天的水量下去，很可能19天后它就会蓄满而溢流。当然这一次在万里溪的堰塞湖，比起去年光复的堰塞湖，当然没有来的这么的大，威胁性来说都还是会有的。因为万里溪上游这个堰塞湖后续如果有溢流或者是溃决的风险的话，对下游而言，目前预估会影响的区域包括像是在凤林镇的部分，凤林镇的森荣里、还有长桥里、还有凤信里，这些聚落都是会有影响的。而万荣乡的部分，则是万荣村同样也是有影响。除此之外，甚至连省道的台九线万里溪桥，或者是花24线的西堡大桥，还有铁路的桥梁，也目前都在持续掌握会不会受到影响。当然这也就要看，怕是台风或者是接下来有什么滞留锋面，都可能为山区带来一些局部性的大雨。当然这相关的部分，现在各个乡公所也都在持续做一些撤离的计划，还有防灾的准备的工作。那目前评估起来呢，像是万荣的万荣村，目前预估了，如果到时候要撤离的话，目前大概是8户26人。而凤林镇的部分，有好几个里持续都在清查当中，也这两个乡镇公所也都在规划收容的场所。那像凤林镇的部分，三荣里目前也规划也清查了，大概有14户，大概有30个人有可能会面对到所谓的到时候要做撤离跟安置的部分。现在都在做一些收容场所还有物资啦机具的准备。当然整个堰塞湖的状况，林务单位、农业单位还在持续的掌握，所涉及的一些相关的部门，大家持续性的努力做一些的监测，还有大家努力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整个的威胁降到最低。如果你住在这几个区域，或者是接下来一旦天气的变化，或者是山上堰塞湖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不管是搭火车或走在公路上，都请您持续留意后续的状态，持续锁定在警广，有一些变化我们会立刻告诉大家。

这首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相知相守》。今天的交通情形，朋友们，走中横公路的话，今天只剩下傍晚最后一次的5点到6点的放行，要进中横的朋友，把握时间再来，夜晚就做封闭喽。

你有跟我一样吗？也有种百合，像我的百合种在我自家的院子啊，一旦开完之后，你就要把它整个去除掉，然后再来就等到明年啦。每一年才这样开一次的话，也许像百合这种还好啊，你真的不用花太多力气去照顾。那像平常花比较多时间照顾，应该像是玫瑰吧。还有咧，还有鹿角蕨啦，我觉得鹿角蕨，因为你要不时的来给它一些像夏天水分的部分，对我而言，你就是又没有办法让它太晒哦，然而不能够晒太阳，但是水分又要很足够，夏天又很热，我又没有那种专属的一面墙把它挂在那边，然后水这样喷喷喷喷喷，确实鹿角蕨，否则你就是找一棵大树直接全部都把它挂在上面，这样子让它有遮阴，然后又有一些的阳光，然后水分的部分又很好充、哦、给它补充。好，在像这样子没有办法完全挂起来的照顾鹿角蕨而言，对我而言确实是有一点辛苦的，当然主要还是要熬过酷热的夏天。你呢，照顾的植物尤其啊，当然很多的观赏植物啊，像前几年玩了多肉植物，这两年就比较没有花那么大力气在这个上面了。一朵玫瑰，节目的最后提醒大家，在花莲市区目前有好几栋的之前地震毁损的大楼正在拆除当中，所以周边交通多多少少因为有围篱的关系会受到一点影响，大家就小心通行。包括轩辕路的五权大楼，还有中华路中和街口的富义精华大楼也是在拆除，周边道路多少受到影响，小心通行喽。今天节目到这接近尾声，我是严玲，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你持续锁定在景广。当然走到哪里看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景广跟我们说一下咯，0800-000-123。当然也更欢迎您透过按分机7就会到花莲分台把看到交通状况告诉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115公里，过了头份，在外路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高雄端出口接新生高架的方向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全线车道，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中彰大桥，在桥中段的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大里二前，有塑胶板掉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3: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2: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3: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2: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3: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4: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3: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2: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哇，我中奖嘞！
6: 我怀孕了，
5: 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5: 耶！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24号，今天礼拜三。好，说着说着礼拜三就要说大声一点，好，那因为呢今天是一个小周末的下午哦，那当然呢湘怡啊希望呢用轻松的心情哦陪伴大家，而且呢也带给大家呢有一些仪式感，而且呢又超值的下午茶时间。是的，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目前的花莲地区的这个相关的重要的地方大小事啊。那由于呢万里溪桥堰塞湖的这个警戒啊，那日前呢因为大规模的崩塌的情况形成的堰塞湖，那经过呢相关的专家评估之后啊，那未来呢恐怕又就是接着呢又是有这个台风的豪大雨的关系啊，那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呢远离河床以测安全啊。好，那至于呢有关这个暑假当中呢许多的水上活动的部分哦，那为期呢80天哦的夏季泛舟季呢，那秀姑峦溪的泛舟哦已经呢也就是在日前呢已经由花莲县卫生局跟卫福部啊花莲医院合作，那也就是在中游的奇美休息站还有下游的长虹桥旁的这个西普兰游客中心啊有设立这个行动医疗站，那当然呢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守护这个旅游的安全。好，至于呢刚才有提到有台风的部分啊，那由于有台风呢，那湘怡所要来做的呢就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山区道路，我们的台九线，我们的台十四甲线哦，那就更需要呢来留意啊、哦、这个强降雨跟预警性的管制的措施。好，那我们先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就共同来关心道路的状况。

在季节的路况会诊里头啊，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的呢，也就是台九线南下呢，来到花莲的部分哦、啊。那从南澳路段的部分呢，就要特别来注意了。那也就是说呢，现在哦、啊，在指标118.8公里到120.1公里呢，有路面的铺设的施工哦、啊。那这个状况呢，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哦、啊。那尤其呢，在晚上的啊这个七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7点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晚上要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了。好，至于呢，今天是礼拜三呢，在大清水到崇德之间哦，指标在158.1公里到167.1公里呢，沿路上哦有垃圾的捡拾跟环境的清理工作，所以呢是机动管制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来到了指标159.4公里，也就是大清水民隧道。好，这一项施工呢，要到晚上的6点。那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好，继续南下，来到了惠德隧道南口，指标呢是162.8公里。这个上边坡的施工呢，仍然在进行当中。好，跨过了这个我们的花莲市区啊、台九线呢，来到了马太安溪便桥，这里指标是231到233.7公里。那现场呢，现在是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啊。那请您稍微的减速慢行，因为这里有限速。那同时呢，那也就是在光复的复原这个路段哦、那指标呢242.5公里到247.6公里呢，那现在有路面的改善施工。那再来呢，我们要看到台八线的中横了。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这个路段，指标114.6公里到167.3公里呢，早上的6点到下午的4点是开放通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4点以后呢车辆只出不进。

之间哦。那待会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呢，往东的驾驶朋友哦，那请您务必呢，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项管制的措施。那再来呢，也就是在台14甲线的部分。好，那现在呢，合欢山庄到小丰口啊，那原则上是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

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下午哦，那感觉到呢似乎没有像早上这么的炎热的哦。那不过呢，湘怡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防晒，多喝水。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范玮琪所带来的《最初的梦想》。

好，由于呢，在我们花莲的万里溪上游啊，那最新的一个发现呢，就是最大的蓄水量呢，高达了600万立方公尺的堰塞湖啊，而且呢，恐怕啊，那也就是台风逼近的关系啊，造成复合式的灾情的威胁。那所以呢，那目前哦，那也在梳理下游的高风险的聚落的在地的防灾准备哦，还有呢紧急的疏散的措施。以目前来看的话呢，也就是比较高风险的警戒区域呢，那主要在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还有长桥里，还有凤信里。那重要的交通建设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台九线上呢，在万里溪桥，还有呢台铁的铁路的桥梁。那再来呢就是县道哦，那在这个万荣跟凤林之间呢，有一个花24线的这个县道。那当然呢，因应这个堰塞湖不确定性哦，还有呢台风可能带来的丰沛的雨量，所以呢在此也建议哦，那我们的保全户还有周边的居民呢，应该落实相关的准备的工作。

是的，这整个样的一个落实啊，主要呢就是在自主的准备上哦，应该确认呢紧急避难包，然后呢还要及时的掌握哦，注意这个河川的水位的监测，还有呢就是预防撤离哦。那最重要的是呢，这不是演习哦，那这一次呢要请您特别注意了，要配合指挥的这样的一个疏导措施。说着说着呢，这个紧急避难包的部分啊，至少呢要准备3天份的非固定式的物资啊。那譬如说呢，尤其现在天气很热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饮用水，还有呢干粮，还有手电筒，还有呢个人必备的药品哦。那家里有长辈朋友或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那或者是小小朋友哦，那这个部分呢要请您多加留意，这个紧急避难包里面呢这个东西不要就是呢没有准备到了哦。那再来呢，里头还可以放个行动电源，还有呢也就是个人的身份的证件的影本。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呢，就是千万哦，不要再去河床边活动了。如果有水上活动，有相关的一些活动的话哦，尤其靠近了万里溪河谷，这个峡谷陡峭，而且是巨石密布的地方呢，请您避免进入。那还有周边的河道，还有山区的活动，请您呢也多加的斟酌。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哦。

那多加的掌握到呢，也就是花莲县政府还有呢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或者乡镇公所那所发布的监测到的万里溪下游的水位的异常跟突发的通报。那乡宜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这一次不是演习咯，这一次呢真的大家要更加的认真哦。那有关紧急疏散的避难的安置点呢，那当然现在也经由呢相关单位已经跨机关的来建立了通报的平台了。

是的，这个歌曲，这首歌曲哦，是由周杰伦所带来的《小巴掌》哦。但是呢，这个《小巴掌》是疗伤小巴掌哦。那哎，说着说着呢，我们刚刚呢，就是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呢，好，他说你没看到吗？现在呢，有所谓的僵尸粽。好，这个僵。是哇，我还真的要卷舌一下啊。那就是呢，可能哦，我们每次呢在冰箱里头呢摆东西的时候呢，东西呢越塞越多，然后呢就越塞呢越里头啊。那等再翻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呢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啊。好，端午节过后呢，那我相信哦，很多朋友呢可能应该也要清一下自己的冰箱了啊。那如果还有小巴掌的话呢，那趁新鲜，现在赶快哦，来处理一下哦。那据说，那这个太久的话呢，那当然口感会比较不好哦。而且呢，这个呢，有所谓的冷冻小巴掌哈、哦，冷冻小巴掌也没什么事，但是呢，是烧伤的小巴掌哈、哦。那当然呢，这个状况就不是太好了。那因为食药署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哦，那如果巴掌呢，暂时不就是没有吃到的话呢，应该是冷冻保存。但是呢，即使冷冻啊，也应该是尽速的吃完啊，不是放在那边呢，猴年马月的哦。那这个做好这个清理。

的工作，那以免呢，那有时候时不时的哦，那如果温度呢不够好呢，那冰箱呢，这个温度不足的话呢，也会影响到食品的安全的。那所以呢，这个周杰伦的疗伤小把掌哦，好，那就千万不要变成了僵尸小把掌了哈。好，那当然时间也来到了4:29了，我们先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想要跟你分享一下我昨天晚上的小确幸，因为呢买苹果送苹果，那刚刚好符合今天我们的下午茶时间，一起来分享这个小确幸。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铁在尖峰时段以及廉价频传出自由座溢流问题，周末假日更是一票难求。对此，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的12组新车预计在明年中就会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 25% 的运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连假期间，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3: 目前是7月底这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2: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及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的号码，假冒是中国公安来行骗全世界的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的逮捕了11人，其中有5人遭到了裁定羁押禁见。记者许俊秀的报道。
4: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5: 反而由蔡贤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四支陈贤、台中四支洪贤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4: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2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全力扶植在地艺文团队，评选出5团杰出以及2团的潜力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现代戏剧、舞蹈还有音乐等多元的领域。

0: 展现彰化艺术的无限活力与多样性。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让更多人认识彰化的优秀演艺团队和艺文工作者，五团杰出演艺团队和两团潜力演艺团队将陆续推出年度精彩表演。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特别规划两大推广活动，只要支持在地好节目，进剧场看戏，就能把彰化专属的艺术好礼带回家。
2: 那这次呢，总共有选出包括有陈立香歌仔戏、新和新总团，还有品红草剧团、倪亚辉乐团，还有生舞团哦。另外这五支是我们彰化县的铁板，另外还有两支潜力的团队，就是我们牧笛室内乐团，还有彰化青年管乐团哦。那我们这些类别从传统的戏曲、现代的戏剧、舞蹈、音乐，展现彰化我们的表演艺术，它是多元的一个这个面貌跟活力哦。
1: 文化局进一步指出，将安排七个杰出和潜力团队办理三场深度对话系列讲座，介绍自身的发展历程、创作理念、品牌特色和年度演出规划。透过面对面的分享，带领民众深入了解艺文团队的经营思维和艺术实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美克拉台风大概是台湾的东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那环境是不利于它的发展，所以强度是持续在减弱中，未来在琉球群岛附近北上朝日本方向移动。那北上的过程呢，是间接的使锋面南下及西南风的增强，所以从明天周四一直到周六，天气形态会有明显的变化哦，各地降雨几率都增加。像是明天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影响之下，西半部跟宜兰地区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可能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那其他地方的雨势都是以午后会更明显一些，在午后的山区都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明天外出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也略降一些，普遍是30到33度，那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岸部、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是，听说你量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5: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个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4: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6: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5: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4: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5: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候新铺主人都来了。
6: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7: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9: 哇哦，哈长烟唔像失败事业，像系顺业人了。
10: 哎呦，顺业够，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9: 唔是少啦，服务铺面装有民法顺业指南，还有 podcast 顺业一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像大管天师，像前面到位哦。
10: 真奇呢哦，应该夹只扫描去看看啦。
11: 服务铺本唔同爱，强怂重傲，顺业开始时。
10: 以上广告由服务提供。

在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是的，刚才呢，大家有认真的听吗？我们的预报员有说哟。好，近期呢，如果这个台风呢，虽然呢，影响不是太大啊，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有所准备。如果刚刚好来到我们花莲东方这个海面上的话呢，那当然以目前来说，截至到下午到明天早上哦，那现在看起来呢，白天大致呢是维持是晴朗高温的天气，那但是呢礼拜五以后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这花莲降雨的几率就会大幅的增加了，而且山区恐怕呢就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一说到山区呢，湘怡就开始要来说我们的台八线的中横了，还有台十四甲线哦，那这高山地区天气的变化更是更加的明显，那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好，如果说周末假期有相关的水上活动呢，或者呢山区的活动，要请您多加的斟酌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概况，也都要一起来关心。

好，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哦，这个大清水到崇德之间哦，会有机动管制的情形，为什么呢？好，也就是从今天到25号到明天哦，那因为呢我们的陆军部队啊机动的任务的需求哦，那所以呢将会用到我们的台九线的部分哦，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今天呢，今天主要呢是在早上的时候啊，那明天的话哎，注意了，明天呢是明天晚上哦，10点过后到后天哦，到后天，那其实呢也就是跨了一个时区，那也就是凌晨哈，25号的晚上10点过后到凌晨已经是26号了，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在我们的台九线哦，那配合和呢这就是陆军的机动的任务需求，所以呢会有机动的管制，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尤其是晚间的部分啊。那台九丁线在观音路段啊，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将有这个施工的情形啊，那所以采取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

是的，说到这个台九丁线的部分啊，那我就要跟一位穆小姐啊空中来回答了哈。好像你呢，在服务台值班的时候呢，就有一位穆小姐打电话进来啊，她说：“哎，我现在呢在指标41.3公里的地方哦。”我听起来我就说：“哦，那应该是台九丁线吧？”啊，没错。好，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呢，为什么是不动了哦？那其实呢，要说到的就是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哦，是采取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或许可能就是我们这位小姐在经过的时候呢，就是刚刚好遇到这个管制的时间里头啊，那所以呢，也再次来提醒听众朋友，那当然呢，这位小姐后来我有留了电话，我在回拨的时候呢，电话就不通了哈，结果呢，那相应又开始在忙别的事情了，那所以呢，就没有再回播，那所以呢，到现在我想起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吼。好，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啊、哦，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从指标42公里这一带啊、哦，那沿路上呢，前后呢有这个边坡的刷坡的施工跟挂网的

工作，所以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哦、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

好，有关呢刚才台九丁线的路况哦，那乡民呢还是要做补下补充哦。那由于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靠近的观音哦，那也就是苏花改的观音路段，那沿路上呢从指标43.3公里到44.4公里，那还有呢也就是45.2公里的地方哦，那都有施工在进行。那所以呢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啊，这两个路段呢都是采取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的。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给听众朋友呢，作为您行车的参考。

好，再来呢，湘怡哦，还是要补充一下哦，那也就是呢，因为台风哦，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哦，那当然呢，就是恐怕会有下大雨的状况。那一下大雨呢，我们山区的部分呢，就这个路况的部分就特别要注意了。那尤其呢，在我们的台九线跟台九丁线的部分哦，那当然呢，像就是重要的部分呢，一定会哦，就是按照呢这个程序来说，安全的考量会有就是暂时的封闭或者是管制的情况哦。那台十一甲线呢，也就是光丰光丰公路光复啊火车站前，一直呢沿着这个山路呢来到丰滨这个路段哦，是最直接的一条路啊。那全长也不过20公里哦。不过呢，这连续弯路还真的是蛮多的哦。那所以呢，也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台十一甲线呢，主要是连接我们的花东纵谷还有东海岸。那下大雨的时候的话呢，那也就是在指标4公里到16公里的地方，容易会有土石流的状况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那至于呢，台23线哦，东富公路，也就是丰南以后呢到北园路段哦，那富里呢往台东方向的山区道路呢，地质也是比较脆弱的，所以一遇到大雨的话呢，也要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好，湘怡在此哦，还是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行车安全，行车安全，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拔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飞，也是社群平台，也是网站时常出现诈骗广告，宣传天上买卖，做得千家千强数，赚钱的兼职机会，请注意哦。好比讲，要求唔先提供个人资料，那钱，真有可能是骗人的哦，请提高警觉，注意查证。假使有乜嘅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2了哦。那恭喜相亲，今本应该拜三啦哈，应该安尼轻轻松松哈啊，轻轻松松呢喝下午茶的时间。不过呢，相宜要提醒我们的相亲好朋友哦，那尤其呢是住在光复地区，还有呢靠近万里西桥这一带啊，那特别特别注意，因为呢台风来了，好客家话的台风呢就叫风财，风财来嘞，姑嫂太感，哎呀，卡注意得位哦。

台风来了要注意什么呢？那当然哦，那也就是要避开呢这个危险的路段哦，像中横还有呢台八线的中横还有呢台十四甲线哦。那当然哦，受到过去呢因为地震还有台风叠加的影响之下哦，那在我们太鲁阁国家公园还有中横的山地地区呢还在复原当中哦，那恐怕呢一到下雨的时段哦就容易发生无预警的这个落石跟坍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请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的活动的话呢，请您要多加斟酌啊。那当然呢，哎，相宜要提供给您的就是善用呢防灾的工具来查询啊。那也可以利用呢公路局的智慧化的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呢就是利用您的手机来下载幸福公路 APP 来确定啊。那当然呢，随时收听警广。那我们呢也会把最新的道路状况呢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特别要注意的呢，就是现在呢，万荣这边的万里溪桥下游还有沿线的这个道路那再次的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的堰塞湖的危机呢还是存在的那恐怕呢雨量一到达那这个一定的这个达标的时候呢，那相关的道路呢可能也会做预警性的封闭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要外出的话，车况路。

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一定呢都要一起把握，一手掌握。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4:54了，接下来佩书哦要来告诉我们，嘿，就好像在猜谜一样哦，什么东西是弯弯的呢？好，那当然呢，哎，他唱出了这个问题，那同时呢也会回答问题，那我们共同来找问题，来找答案。

是的，我们的水路呢是弯弯的哦，那我们的道路呢也是有些路段是弯弯的哦，那所以呢再次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务必哦注意车前状况，务必注意车前状况。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那接下来呢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地方的新闻，由张涵哦所提供的地方新闻哦，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哦，由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共同来关心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再说一直流，原来这只狗啊不是妖精，而是33天主管拥护战车的总驾王爷，进行一场的太空战役，甲着地甲新娘大拼命。此时又夹乌夹的话声，请恁两位注意听。

饺是违反天条，所以凡伊三顿拢食油条，逐天食油条实在真无聊。顶悬甲乌空唱洞箫，油条洞箫分出来真好听，亲像火车咧驶落行，问我有影也无影，继续。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日民国115年6月24号星期三，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县万里溪上游新增堰塞湖，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出估最大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每日增加约20万公吨蓄水量，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万一有大雨会提前溢流。当地乡镇公所已经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华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2: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1: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林保署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台九线花莲县光复乡跟富丰产业道路路口，今天中午12点左右发生两辆自小客车追撞意外，后车74岁都姓妇人受困车内，当下失去生命迹象，送医之后还是伤重不治，车祸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根据警方初步了解，都姓妇人驾驶车辆沿台九线南下，在光复乡台九线跟丰富产业道路路口停等红灯时，不知为何缘故追撞前方39岁邓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之后，都姓老妇人受困在车内，当场失去生命迹象，经救人员到场紧急处置，并送往凤林荣民医院急救。院方全力抢救之后，还是在12点51分左右宣告不治。被撞的邓姓男子轻伤，经实施酒精浓度检测，就测值为零，两人都有合格驾照。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花莲县卓溪乡仑山村在今天上午8点左右发生一起木造铁皮公寮的火警。花莲县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派遣3名消防喷队人车赶往灭火。而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公寮已经陷入全面燃烧，浓烟大作。消防车组迅速拉起水线灌救，并在周边洒水，阻隔火势蔓延。火势在15分钟之内就成功控制并扑灭。经搜救人员确认，现场没有人员受困或伤亡。燃烧面积约15平，起火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3名消防分队小队长金景成说，
3: 3名分队于本日接获警务中心通报

0: 内文山村十二之三号发生住宅火警，车主到达现场后，火势全面燃烧，询问关系人，现场五人也受困，火势已动913控制，动九两栋完全熄灭。
1: 好，那么消防局也提醒，铁皮公寮容易燃烧，而且火势发展迅速，周遭切勿堆放容易燃烧的物品或使用过度负载的电线，同时建议装设住宅火灾用警报器，才能够在火灾初期及早发现，及早逃生。花莲一名56岁的曾姓机车女骑士在停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厢型车追撞，女骑士被撞倒之后卷入车底受困，被救出之后送医，虽然生命迹象稳定，不过全身多处骨折，骨盆位移伤势严重，详细事故原因还在由警方调查厘清。56岁的曾姓女骑士骑机车在花莲市中山路二段36巷与左仓街口停等红灯时，后方由44岁王姓男子驾驶的厢型车没有减速，直接撞上曾姓女骑士。曾姓女子被撞之后人车倒地，机车被推行好几公尺远，人被卷入车底受困。肇事驾驶发现后下车查看，并取出车内千斤顶，将车撑高救出曾姓女子，伤者意识清楚，但全身多处骨折，骨盆移位，伤势不轻，被送医救治。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一辆机车沿花九线往南直行，停等红灯时，遭另一辆汽车沿花九线往南直行时，不慎由后方追撞机车，造成机车骑士多处骨折，经送往医院诊治后，目前尚在治疗中。警方调查，双方驾驶均持有合格驾照，经检测均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1: 花莲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应注意前方，并保持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切勿疲劳驾驶，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好，花莲光复乡因为马太溪疏浚以洒水车溢至扬尘，一名22岁许姓男子见一辆洒水车的钥匙没拔，竟将它当成交通工具开走，车没油就弃置路旁，之后又如法炮制，先后窃走一辆机车、一辆货车。他虽然刻意避开了监视器，还是逃不过警方追缉。肩负花莲县光复乡灾后环境维护任务的洒水车竟然不翼而飞，警方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发现一名男子在16号凌晨2点左右开走钥匙未拔的洒水车，而且将车开往封冰箱。警方2天内找到煤油被丢弃在封冰箱路旁的洒水车，而期间离封冰箱不远的台十一线跳浪隧道，又有民众报失钥匙留置的机车，机车被一路骑到台中。之后寿丰乡崇德村一辆小货车遭窃，也是同一人犯案。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表示，从追查洒水车窃案开始，接连破获22岁的许姓嫌犯涉及3辆车窃案。嫌犯虽然刻意躲避监视器，还是逃不过警方的查缉。
3: 调阅周边沿线监视器，积极追查，8日成功查获涉案许姓男子，并顺利寻回失窃洒水车。警方在后续扩大清查过程中，另发现许嫌涉嫌其他汽车窃盗案件，并同步寻获另一部私车，全案依窃盗罪嫌函送台湾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凤林警分局呼吁民众务必养成停车熄火、拔钥匙并确实上锁的习惯，以免让宵小有机可乘。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纸风车趣谈368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永续启航，6月26号起3天在花莲校园演出台湾幻想曲，而这3天晚间7点则是分别在南区的卓西国小、中区的瑞穗国小跟花莲市的中原国小演出。台湾幻想曲经典作品分成5个段落，包括唐吉诃德鼓励孩子勇敢追梦，身体练习曲是结合肢体动作跟世界名画展现力与美，圣石的逆袭则透过欢乐互动推广珍惜食物的观念，后山天使讲述台东基督教医院创院院长谭一为义的故事，最后一个段落庆典的喜悦则是夜间黑光秀。花莲县政府表示

为缩短城乡艺文资源的落差，西首指风车文教基金会进行巡回演出，以剧院等级规格进驻校园操场，让学童可以就近欣赏优质的表演艺术，培养美感素养以及创意思维。各场次都是免费，可以自由入场。指风车文教基金会则表示，花莲三场次都是由企业赞助，卓西场跟瑞穗厂、中原厂都有不同的企业来提供经费。赤峰车368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永续启航，更多资讯跟演出的行程可以上赤峰车剧团的脸书粉丝专页或368艺术工程官网来进一步了解。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2: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0: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费完成实地训练。
1: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换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0: 有的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看哦。
2: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主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补助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1: 哇，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现在呢下班时间啊，就在我们街区的部分呢，明显的车辆比较多了。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的注意车检状况啊。那尤其呢，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在中山、中正、中华还有林森路这一带呢，车辆是比较多的，也请您呢多加的礼让。那在此哦，那还要提醒您的就是呢，天气多变，那请您呢也注意哦。那在今天晚上呢，有几个施工的啊，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哦。那我们先听首歌曲呢，在歌曲过后呢，湘怡也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多加的小心。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泰鲁格的声音，我们的一豪，来李浩来告诉我们，这里呢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0: 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

0: 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3: 是的，其实呢，相宜不会这么激烈的啊，做什么有氧舞蹈啊什么的哈。不过呢，早睡早起我是一定这个样子的哈，所以呢，早上的这个日光会呢，那相宜呢还是准时赴约哈，就等在那边痴痴的等啊，等着太阳呢升起哦。那当然呢，我们的花莲港的这个码头呢也是很美丽的哦。那时不时呢还有小船可以不是飘过，也不是游过，是呢，哎，就是这么开过哈。那尤其呢，我看到一个画面哈，很感动的，就是呢，那个小船经过的时候，那个我们的海面上哦，会掀起呢阵阵的涟漪。那其实呢是很有律动的，所以呢会感觉到哦，那就是一种生命的现象。

是的，今天确实是星期三哦。好，这个下午茶时间呢，香怡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确幸哦。那其实呢，香怡晚上回家的时候呢，可以经过好多家这个卖场。好，那这个卖场呢，反正嘛，下班时间哈、哦，没事就进去走走哈、哦。那其实我也不需要买太多食物，因为我礼拜六、礼拜天就得回台北了哈、哦。那不过呢，进去看一看哈、哦，有时候有买一送一呀、啊，那有时候呢还买苹果送苹果啊，哎，就被我遇到了，真的是买苹果送苹果。

果还蛮好的，因为可以打开来哈，那就可以当做呢一个就是我们的点心料理可以装的哦。那包括呢苹果把它切碎的话呢，切小块一点哈，也可以放在里面。然后呢，哎，没事就放在包包里头哈。啊，想吃的时候呢，也可以有一点，哎，总比呢吃这个什么口香糖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哈。那当然呢，我就觉得也蛮好玩的。其实呢，说起来就是觉得好玩哦。好，那这个呢，哎，那香姨呢在结账的时候哦，那我们这位小姐呢很棒，她说拿一个过来，我吓一跳，我想什么东西哦，原来呢她旁边的那一柜哦就摆了好多那个要赠送品哦，那我就想说哦这么好哦，买苹果送苹果呢哈、哦，她说没有，这本来要300多块才会送的，但是今天送你的哦。还好耶，我就觉得也很棒，结果我回家打开看呢，哦，也蛮好的呀。然后呢，我就觉得这样子呢还物超所值哈，因为本身的那个苹果已经是打折了，然后呢又再送上一个这个小玩具哦，我觉得也蛮好的。好，不妨呢听众朋友，如果回家的路上齁、哦、好，那其实是怎么样我发现的这家卖场，其实它是新开的哦，因为以前香姨是住在中美十三街齁、哦、那最近呢去看朋友，哎呦，结果就发现呢我家不是我家我以前住的地方齁、哦、哇，后面的那一块空地呢已经哦变成了一个卖场了齁、哦、所以现在已经看不到我们家后面的那个以前那个围墙了齁、哦、以前呢我走在化道路上我就可以看到我家了齁、哦、好，那当然是我住的地方不是哎我家，但是是我花莲的家哦，那所以呢就发现了这个卖场，然后呢礼拜一晚上呢我又想呢走一走吧，反正刚从台北回来齁，哎，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好事情，那真的是一个小确幸，买苹果送苹果。

好，说着说着呢，哎，我好、哦，昨天晚上呢，我又买了一条吐司。好，那我就把苹果呢，爆成薄片啊、然后呢，再加上一点呢，我的独门配方，从家里带来的芝麻酱，自己做的。所以呢，我今天下午呢，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呢，我的午餐是非常的可口的，而且呢，没有入口即化。好，那但是呢，很清爽，而且咬起来呢，还有咔吱咔吱。好，那再来呢，也就是有苹果的味道。这个苹果呢，可以不削皮，而且呢，就觉得很有口感哈、哦。再来呢，就是它不会马上哦就氧化变颜色。以往呢，我可能都要泡个盐水哦，让它呢不至于那么快的就是氧化掉。可是呢，昨天我发现哈、哦，哎还不错耶。那所以呢，今天我就给它料理了一下哈、哦，当做呢我的培根起司吐司好加在一起，所以呢我就觉得还蛮好的，尤其是大热天的下午、换换口味也是不错的。那再来呢，再看看我的那个小确幸好，那个小苹果哈，看起来也还蛮亮晶晶的。好，那当然呢就在礼拜三的下午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哦，这个生活上的小确幸。那这好像不算什么，可是呢有时候呢就是给自己一个所谓的间隙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呢，不需要太多的仪式感，但是呢，会让你感觉到呢，蛮被鼓励的，而且呢，就觉得说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幸运。这个幸运呢，不是钱买的，也不是呢你花了什么力量什么去改变哦，就是自然的。从天而降的感觉哈，这真的就是小确幸，这真的呢就是觉得呢，应该呢让自己更快乐的感觉。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5:29了，把这份小确幸呢留在我们的中部新闻过后哦，我们继续的来延续，共同来关心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历时九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曾姓组行为首的十一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以及犯罪所得，并且斩断高达八成的贩毒供销网络。陈玉涵报道。
2: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药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药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3: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搜证之后，陆续查获以曾姓犯嫌为首。”等十一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5000余元等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彰化台中地检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2: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将原有闲置空间再利用，打造专属的健身中心，期许警察同仁善加利用各项的健身设备，持续锻炼体能，以更充沛的体力和精神投入各项警政工作。张允报道。
4: 为了守护警察同仁身心健康，提升体能与执勤效能，新竹市政府投入250万元经费，并获得新竹市议会大力支持，将警察局原有闲置老旧库房活化再利用，打造设备完善的专属健身空间。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说：“
5: 希望啊，本局同仁啊，未来啊，在群里啊，还有下班时间啊，都可以过来这边做运动，抒发情绪，还有疏解压力。”那把自己照顾好，才能够啊，继续为新竹市民啊最安心的一个守护神。
4: 规律运动有助于舒缓工作压力，增强体能以及提升工作效率。健身中心配备商用跑步机、多功能史密斯机、椭圆机、滑雪机、风扇车以及空气按摩器等等多项的专业设备，期盼透过完善的运动训练空间与健康照护措施，协助警察同仁纾解工作压力，强健体魄，持续以最佳的状态投入治安维护、交通执法以及为民服务工作。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苗栗市一家化工厂发生了公安意外，外包厂商一名泰国籍移工在清除焚化炉底渣的时候遭崩落的底渣压埋，消防局人员花了一个多小时抢救脱困送医，但人宣告不治。陈一林报道。
6: 大量积灰重压在工人身上，消防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小心移出。事故现场位于工厂内的小型焚化炉，因为内部防火砖龟裂，厂方委外施工。24号上午10点多，五名工人进厂作业时发生意外，一名48岁泰国籍移工遭崩落的底渣与泥块掩埋，胸部以下都被覆盖，无法动弹。苗栗县消防局获报，随即出动头屋及特搜分队，共计3车8人前往抢救。头屋分队小队长唐国华说：“
7: 现场为废炉炉渣清除工程，一名工人遭炉内上方风管崩落积灰掩埋至胸口处。那头屋分队与特搜分队人员以凿岩机加徒手挖掘将工人救出。那工人救出时已经呈现欧卡状态，所以救护人员紧急给予急救处置后，将患者送往。”

0: 苗栗医院进行急救。
1: 伤者经过抢救后仍因伤重不治，相信事故原因及死因将交由检警调查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风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台中晴天，33度，新竹和宜兰晴天，31度，台南和高雄晴天，30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3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6: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5: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6: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7: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5: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6: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7: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5: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6: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9: 是，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点半。那当然呢，也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那台风啊，那这个状况呢，还是您锁定哦。那新闻的报道，还有呢，警政署的防灾广播哦，那或者呢是下载中央气象署的 APP 啊，来掌握风雨的动态哦。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住在土石流的浅市区的话哦，或者是比较低洼地区，那甚至呢就在万里溪桥这沿岸的朋友们哦，那请您多加的配合乡镇公所的指挥哦，来做应变。那当然呢，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也提醒您家中呢，如果有这个就是招牌的部分啊，还有呢相关的一些花盆啊，还有呢相关的在我们周遭的你觉得是危险的部分哦，那也要请您呢多加的来注意哦，来做防备。那当然呢，还有台风过境期间千万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哦。那或者是有水上的活动，那进入山区的话呢，那驾驶朋友开车进入台八线、台十四甲线呢，也请您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5点39分了，荒山亮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单台好听》。

0: 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又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是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4了。那现在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晚上，就在今天晚上哦。那由于呢，要配合，也就是我们的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啊所做的演练哦，那会用到的呢，就是在我们的崇德隧道南口到大清水隧道北口这里哦。那指标呢，也就是台九线在

155公里到163公里，在晚上的10点过后呢，到凌晨哦，会有机动的管制，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今天晚上如果您会经过这个崇德。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9了哦。那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相宜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目前台九线的部分呢在大清水民隧道指标在 159.4 公里呢，这项隧道的复建施工哦要到晚上的6点钟。那目前这里呢仍然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

再来呢，这个也很重要哦，就在今天晚上的十点过后，十点过后呢，在瑞穗，在瑞穗啊，台九线呢指标250到251到北港大桥，那将有呢这个调拨车道哦、啊，那也就是早晚上的十点过后到清晨的6点呢，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那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现在这个时间呢，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是在哪个路段哦？那不过市区来说的话呢，很棒哦。那大家呢，这个状况相当良好，并没有特别传出影响交通的状况。那但是呢，随着哦，那哎，这个天色呢，感觉今天还比较暗一些哦。那或许呢，随着这个天气哦，随着呢台风可能的来临哦，那状况呢比较多一些。如果您现在哦，正要经过苏花公路或者是我们美丽的东海岸台十一线的话呢，要请您务必呢多加的注意山区跟海岸线的这个视线的变化哦。那尤其呢在傍晚的时候呢，部分路段可能呢这个天色呢就是暗的比较快，那请您呢也请您必须呢减速慢行哦，开亮大灯。那再来呢，台十一线的部分千万不要违规超车哈。好，那再来呢，山路多弯道，像台十一甲光丰公路哦，虽然呢这个翠峰那一段呢，哎，风景还蛮美的，可以媲美我们的这个太鲁阁啊这一段哦。那不过呢，真的还是要请您多加的留意啊，多加的小心。那当然呢，保持温暖的心情，那也让太平洋的风让陪你呢一路平安到家。好，那如果骑脚踏车的朋友们呢，像乡里每次呢，哎呦，我还真感谢我的同学啊。那来了一趟花莲之后呢，就帮我的脚踏车，我的爱车呢，取个名字叫做粉红超跑。好，那香姨呢，确实就靠着粉红超跑呢，在花莲无往不利，哈哈，当然只在市区哈。好，那当然呢，我也会带着他呢去搭火车两铁，我已经研究好了。好，先来听听王世贤所带来的卡达恰。

0: 高龄者交通安全听这里。
1: 遵守路口号志，红灯停，绿灯行，确认秒数足够再通行。
2: 身穿亮色衣服，昂碎五百轰，搭配反光配件，驾驶远远就能看得到。
0: 乘坐电动代步器上街去，等同行人压马路，莫忘经人行道过马路。
1: 70以上开车，定期换照去，体检合格不怕罚单来。
2: 开车上路，注意身体变化。
0: 服用了药物，小心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副作用，避免影响驾车判断。
1: 随着年龄增长，长辈的视力与反应力会自然衰退，请长者搭乘大众运输，减少单独驾驶、骑乘的风险。
2: 交通部公路局有会诊，针对长辈的银发族交安指引，建议长辈可以多加利用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特重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在光复地区呢，由于这个堰塞湖的这个面积呢，就是恐怕呢，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台风豪雨呢，会面临呢就是达标的这个状况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就是住在也就是万荣凤林这一带的朋友们呢，光复地区的朋友那实用的防台防灾的准备呢，是必要的核心的一个工作。是的，我们必备的防灾避难包呢，使用这个双肩的背包那请您放在家中大门口，随时呢是可以拿到的地方那同时呢，最近也来做个就是更新还有检查那最主要呢，像天气这么热，饮用水那每人呢每天至少要1公升那所以呢，也请家属朋友，请听众朋友。那尤其呢就是这个定期检查的部分那这个饮用水呢真的是首要注意的那再来呢就是准备3天的免加热的就是及时的干粮物品好，再来呢就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的话，您的医疗跟个人的这个需求像这个优点啦，急救的绷带啦，面纸啦，湿纸巾啦，还有您的慢性药物那再来呢就是通讯跟照明设备，像手电筒、行动电源、传输线，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好大一声的哨子的声音那以备不时之需。那再来呢就是身份证身份证明文件的银本、健保卡还有呢甚至重要的这个权状的银本还有身上呢带点适量的现金。那再来呢就是不要说现在天气很热那其实呢还是需要有一些保暖的衣物甚至呢是雨具那轻便的雨衣、小毛毯，还有暖暖包，还有呢就是这个手套那这些呢都是在防灾避难包里头那基本款的配备，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呢，以备不时之需把家中的这个防灾避难包呢拿出来盘点一下拿出来更新一下而且呢放在门口的就是家中的大门口容易拿取的地方

好，那这是呢，由于啊这个台风可能的来临，也可能呢造成这个堰塞湖的体积变大变胖哦。那这个准备的方向呢，那我们大家还是必须呢来注意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哦。在路况过后呢，确实我们就要赶快来关心天气的概况了。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集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134.2公里过苗栗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的路竹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72.3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的高架汐止端到汐止交流道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28.3公里过环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沿线车道拥塞，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67.5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大块的木头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道速缓，东向15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二甲往东方向钻头到大园沿线车速不到20，另外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发生，台64线东向17.3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正由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4: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6: 是的，诈骗的手法相当相当的多哦。那最近呢，相

你的朋友之间哦，也发现了哦，那还好呢。那我们几个好朋友确实知道一些状况哦，所以呢有事先求证哦，不然呢，那朋友呢就变成了诈骗的肥羊了，哈哈，真的好。那所以呢，我们都觉得说，怎么会找上我们这种善良的老百姓呢？确实就是发生了，而且呢，那个资料真的。如假包换的感觉，好，那真的好真好真，所以呢，千万千万哦，要好好的来哦识别，不要受骗上当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准备哦，来关心天气的状况了。

0: 是的，天气的状况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目前米克拉台风是位台湾的东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那持续是以平行在东半侧外海的角度一直北上哦，要到明天的晚上才会逐渐远离前往日本。那因为环境都很不利于发展，所以强度是持续的减弱，预估是不会受到台风直接的影响，但是它的间接影响呢，主要是有长浪及整个封面南下和西南风增强，所以明天受到这个台风间接的影响，这个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之下，西半部及宜兰地区不仅只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南部的降雨较持续明显，一整天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那对于东半部的朋友的话，大致是多云，午后会有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山区也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整体从明天开始一直到周六，降雨几率都提高，天气不稳定，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哦。而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的高温也略降一些，普遍是30到33度，没下雨时感受较闷热，低温是25、26度。那因为明天呢，跟今天都是受长浪影响，利用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要沿海活动的朋友都要多加留意，注意安全。那对于东半部的朋友，从明天一直到周六，大致上都要注意是有水汽较多的情形。那午后的对流发展也比较旺盛。那不过一整天偶尔也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天气都是偏阴哦，降雨几率高，所以明后几天外出都要携带雨具。那一个礼拜日之后，慢慢的到下周，要转成夏季的天气形态了，水汽逐日减少，天气也是一天比一天稳定。未来呢，就要留意在下周要注意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恩宏的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谢谢，拜拜。是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这个天气呢仍然是相当闷热的，那尤其中午的前后呢，请您避免哦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那同时要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呢，就是在山区的部分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恐怕呢就是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那当然呢，开车在山区道路务必呢提高警觉。那至于呢在水上活动的部分哦，那也要留意呢这个瞬间的大雨啊，那当然呢，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那更要注意呢这个排水的状况，还有呢防汛的情形。那在我们花莲市区的朋友啊，那也要请您特别注意了啊。那家里头的这个防水的设施，还有呢相关的这个水沟的清理啊，那这个呢台风的准备工作还是必须要一起来做的啊。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哎呦，多少点了呢？好，现在呢叫做6:12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来关心道路的状况了。
2: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3: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2: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4: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2: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5: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2: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4: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7: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6: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7: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8: 吃点心咯，阿嘎，谁人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6: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8: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6: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8: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2,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7: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9: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时间已经来到了6:15了。那湘怡呢，再度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提醒一下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台九线的部分哦，台表线的部分呢，请您特别注意，在今天晚上的10点过后啊，在也就是呢，在崇德隧道到大清水隧道这里哦，主要指标呢是在155到163公里之间呢。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凌晨啊，那由于呢我们的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这里啊有这个演训的交通管制，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避开这个路段啊，那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的小心。那主要的路段呢是在指标155公里到163公里，也就是在我们崇德隧道这里呢到大清水隧道，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务必呢多加的注意，也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那当然呢警方还有呢我们的宪兵队啊也都会在现场做引导，请驾驶朋友呢多加配合。那同时台九线呢来到瑞穗啊，那也是在晚上的10点过后呢指标在250到251.8公里啊，也就是瑞北到北港大桥，那由于配合东部的铁道线的施工，所以呢这个路段哦南下的部分是要封闭的。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小心变换车道，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好，至于呢，在台十四甲线的部分哦，那提醒您一下，也就是呢，在也就是在合欢山庄到小丰口，指标是32.8公里到36公里之间；还有台八线的大余岭到神木，指标在110.5到123.8哦。那这两个路段呢，由于路面的修复，所以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原则上是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再来呢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哦。台九丁线呢在观音路段这里呢，也提醒您在早上的时间哦，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哦，那原则上呢也是每整点放行十分钟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台九丁线呢，主要是指标43.3公里，一直呢延到45.2公里，沿路上有2个施工路段都是整点放行十分钟的。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0了哦，那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哦。那您现在是在台九线呢，还是在台十一线呢，还是

来到了我们花莲的市区道路了呢，那不管哪个路段，都请您呢务必跟前车呢保持适当的安全的距离。那当然呢，最重要的也就是多加礼让哦，让前后的车辆呢看得到你。那也同时呢，在这个台九线的风景当中呢，陪伴您。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那平安呢才是回家最快的一条路。那也祝福大家呢开车平安，那同时呢平安的回到美丽的而且呢有家人温暖的家。

是的，今天是礼拜三的下午啊。那通常呢，我们会过一个充满着仪式感又非常超值的午后的下午茶时间。那当然呢，所谓的仪式感呢，就是啊，像这个小王子里面呢有一句话，他说就是使某一天跟其他的日子不同，而且呢某一个时刻呢跟其他的时刻不一样。那当然呢，这句话被广泛的认为呢是对仪式感呢最温柔最简单而且呢是最明了的一个诠释。所以呢，相宜就是呢，跟大家分享到呢，这几天，这两天来的小确幸，就是买苹果送苹果。好，其实呢，那个苹果真的蛮好吃的哈、哦。然后今天下午呢，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可口的，对自己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吐司啊、哦。好，那里头呢，就是加了这个爽脆的苹果片，然后呢，再加上呢，不是家传的，是家里带来的啊、这个自己研磨自己做的芝麻酱。那当然呢，就觉得说，哦，这是一个小确幸，买苹果送苹果。其实呢，所谓的这个仪式感呢，是不需要特别的花费，或者是有复杂的流程哦。那我相信呢，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做起，包括呢，就是跟自己哦有个约定。早睡早起，好，那当然呢，还有平常跟家人朋友的固定的聚会，不要迟到，那也不要随便请假。好，那当然呢，在重要的节庆的时候呢，或者是参加这个生日的时候呢，也送上你的这个小小的祝福之外呢，那也请你呢给一个大大的拥抱。

是的，快乐最重要哦。那所谓的仪式感呢，那当然是在固定的时间空间，还有对固不是固定，是对特定的某个人，或者是某种情境，或者是某个聚会哦。那当然呢也要时时的爱自己，才可以呢把这份就是呢欢喜快乐呢分享给你所爱的人。好，那当然呢大大的拥抱是必须的。那当然呢买苹果送苹果呢只是呢相宜今天在周三的下午茶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确幸哦。那当然呢东西拿到了就要用，东西呢就要趁新鲜把它吃完。那还有人说买西瓜送番茄啊，这又是怎么样的故事呢？那我们就等待明天再来见真章了。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的夜晚，跟你旁边的人呢大大的拥抱一下哦。那相宜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热络，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行政院明天提修法，持有电子烟最高罚1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经济部公布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11.78%，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的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1: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11.78%，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12.68%，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2: 5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
1: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2: 传统产业从3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板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1: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20.5%-21.1%，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近期毒驾事件层出不穷，祸首之一丧尸烟弹依托咪纸使用电子烟作为载具。卫福部拟定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首度将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行政院最快明天会公布电子烟持有新罚则修正草案，修法通过后，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新台币3万-10万元罚锾，力拼从源头到末端全面围堵电子烟。政府将在校园推动第五级保全，有学生团体忧心学权受到影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这项措施并没有强制，而是多一个选择，检警进入校园仍要经过学校同意。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3: 近期电子烟流入校园，冲击学生的健康与校安，行政院建立四道防线扫毒，并规划推动第五级保全，召集退休军警协助学校查缉毒品。不过部分学生团体呼吁应清楚说明相关的规范。面对立委柯志恩的质疑，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强调，这并非强制的机制。
4: 在学校里面放一个具有军警背景的像保全角色一样，这是你们要的吗？
5: 没有，我想这个完全不是这样子。
4: 那到底是怎么样？
5: 那就是说他只是多一个选择，如果学校需要的时候，就像你发生刑案，你需要警察到现场去，那也是要透过一定的程序，不是常备单位了。
4: 那不是，他不是的话，那老师就可以打电话叫警察进来了。
5: 不是，我想他
4: 是什么？
5: 那个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系了，比如说他的那个对口啊，比如说大学里面他大概主秘以上，那他在学校的话就是学务主任以上，
4: 对，
5: 一定要经过。
4: 那你第五级的保全在干嘛？
5: 他只是多一个选择。
3: 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日前表示，第五级保全就是具备安全防护概念的退休军警，现阶段主要是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豪宅才会运用，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学校如果认为校安有需要但财力有困难，教育部也可能研议相关的补助，未来的工作内容将以协助为主，无法处罚学生或是搜书包。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柏流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柏流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6: 来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柏流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il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

0: 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0,000人的帛琉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io 指出，跨国犯罪是帛琉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监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1: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0: Allegalio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泊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近来教师团体急呼废除教师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诉的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记者林玉晨报道。
3: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教师会议的制度，避免滥诉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一到四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4: 在进入校事会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到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的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来聆听现场的意见。
3: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坚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六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七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金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甚至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依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定验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款，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威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2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0: 经检察官侦讯后，认原姓、无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1: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教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势，维护社会公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2年定验。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三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承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罪判刑2年，褫夺公权3年，宣告缓刑5年，同时需要缴交公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3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黄姓旅客今天想借金门小三通前往中国厦门，却在随身行李夹藏活体甲虫248只，经岸巡队安检人员拦查阻止出境，后续由岸巡队完成调查后函送主管机关依法裁处。扣案甲虫经实施线上鉴定，已初步确认非属保育类动物。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所刘伯钧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所刘伯钧，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钧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6: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帮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啊，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1个月至2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4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有起获到案。
5: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钧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6: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2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

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云小队长，还有

0: 以农报道。
1: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路段，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还有汐止到乌堵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乌谷转接道，还有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58.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原本停放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东向10.5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脱掉当中。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处理中，先前在台64线东向板桥民生出口匝道抛锚的连接车已经脱掉完毕，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主持7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5: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4: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一举办经典讲座，邀请副总统萧美琴分享对国际局势变迁与台湾未来发展的观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萧美琴副总统在演说中提到，全球正面临地缘政治、科技发展以及供应链重组等变化，国际社会在追求效率之外，也更加重视风险管理与整体的韧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国防、科技发展、国际合作以及社会应变能力等面向，都是各界关注的议题。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认知作战以及假讯息的威胁，政府正积极推展四大政策。萧副总统说，
7: 那我们有四大政策哦，第一个呢，就是要强化我们国防的贺主，那第二个呢，就是科技的主权跟供应链韧性哦，第三个呢，就是要跟我们彼此信任的国家哦，民主国家来深化交往，那第四个呢，就是社会的韧性跟全民的准备。
6: 这次高一经典讲座将结合医疗专业与半导体、精密机械、人工智慧等科技发展，持续推动智慧医疗与跨域合作，提升医疗创新能量，迎接未来健康照护的新趋势。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芬兰五月失业人数攀升至376000人，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季节调整失业率达到12.7%，同创本世纪新高。根据欧盟统计局调和失业率数据，芬兰从去年11月起超越西班牙，持续高居欧盟失业率之首， 比欧盟整体平均值。

0: 高出超出了4个百分点，已经超过半年。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强化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1: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85%，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2: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1: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场作业指引，也启动戴澳新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料循环率已经连续3年达到100%。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针对高铁在尖峰时段及廉价频传自由座溢流的问题，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了12组新车，预计明年中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25%的运能。记者杨欣报道。
1: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连假期间，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3: 目前是7月底这一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1: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及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中第三警分局历时近9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以曾姓主嫌为首的11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及犯罪所得，并斩断高达8层的贩毒供销网络，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要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要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5: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搜证之后，陆续查获以曾姓犯嫌为首等11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万5000余元等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彰化台中地检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4: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堰塞湖，估算10到20天内有溃决的风险。林业署花莲

0: 县分署明天将空勘评估投放水位计，加强及时监测。下游的凤林、万荣两乡镇预估撤离208人。记者张涵报道。
1: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华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2: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1: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林保署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新闻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0: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今天宣布，2027台南新艺奖7月20号到9月4号征件，让创作能量不仅停留展览现场，更走向产业市场与国际舞台，展现城市文化发展前瞻视野。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有百家摊商带来各式商品，还有歌手开唱及烟火秀，邀请大家一起吹风、看海、逛市集。记者宋玲报道。
3: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7以及28号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百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4: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3: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受到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徐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9公里过林口 A 的内线有保险杆，南下51.4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是有小狗的。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大雅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省道消息，台汽四线的西行18.8公里潭子出口前的外侧路间车辆抛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车多，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的双向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哟。在省道的部分，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中和二到新店端都车多，台65的南下五股到新庄二板桥二到土城北上的新庄板桥到五股都还是有大量车流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中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74线的系统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

0: 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0: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0: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开场音乐作品来自泰勒斯 Taylor Swift， 虽然七月还没到，不过端午节过后的夏天正式来临了。 Taylor Swift 的歌曲叫做 Cruel Summer。 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游龙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今年入围了六个奖项，金曲奖的阿月张震岳跟着感觉走专辑，我们来听感情勒索。

阿月、张震岳感情勒索收录在专辑《跟着感觉走》，7:16。在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盘入口，这里是施工维护的。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五股都是车多速缓。国三南下安科道中和双向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拉拉徐佳莹在拉拉专辑当中歌曲是圆舞曲。

拉拉徐佳莹的作品叫做《圆舞曲》，7:20。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准备了比较多跟金曲奖，毕竟礼拜六就是金曲奖了哈，做个预习吧，来认识一下今年入围的朋友们有哪些好听的歌。今年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跟最佳新人奖，

CJMIT 歌曲是刚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四个奖项啊。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有进行施工维护。路网图的部分，中部的台七四线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好，待会八点钟过后呢，全台各地陆陆续续会有比较多的施工哦。晚上施工比较多，请务必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哦。还有啊，这个降为中度台风的米克拉呢，也是慢慢的往日本那个地方走，所以这几天好，如果要有往返日本跟搭机的旅客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这个台风动向跟气象的一个资讯。好啦，待会准备来听7点半的景广新闻，它是 Adele Someone Like You， 我们在。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大卫老许接受警广专访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和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任兰心报道。
1: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

0: 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1: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0: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勤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基隆市警察局今天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财损数减少2亿4千万，受害者现身说法，因误信网络投资讯息，两度面交15万元的退休金，直到对方要求再支付300多万的税金才能领回获利，惊觉遭到诈骗。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表示，高发案类以网络购物诈骗为首，占了24%，其次是假投资诈骗，占12%，以及假交友诈骗，占7%。受理案件减少，但投资诈骗财损金额仍然偏高。
4: 五月份的一个诈骗的案件较四月份是有减少，减少了4%，但是财损额增了1000多万，但你今年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我们今年度的财损较去年度是已经减少了2亿4千多万。
3: 一名被害妇人现身说法，他在网络上看到投资讯息，账面上有获利，但要出金时，对方表示要缴纳300多万元税金才能领回，妇人才惊觉投入的退休金和老人年金都被骗了。警方提醒，诈骗集团经常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等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就消失不见，提醒民众千万要小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到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4场 K-pop 随波即跳，还有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黄一豪报道。
5: 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一天升级为2天。青年局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6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武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5: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豪雨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呢，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晨编辑，赖冠如播报，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7: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圆山前的外线有两台车停放在这边。台74线东向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车多速缓。今年入围4个奖项，漫画制专辑是来自香港的客语专辑，演唱人是陈以诺 Sarah， 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客语专辑、最佳客语歌手以及最佳新人奖。歌曲叫做《后生人》，Hail赏你。好啦，今天除了选播一些金曲奖入围的作品之外呢，也选播了跟夏天有关的歌。刚刚稍早是有选到什么 Cruel Summer 来自 Taylor Swift， 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它是林怡《那年盛夏》。

在林怡的那年盛夏之后是马斯卡，专辑是年少不努力，足语作品哦，收录的歌曲叫做你好吗。今年呢，凭借着年少不努力啊，马斯卡入围了最佳演唱录音专辑、最佳原住民语歌手、最佳原住民语专辑跟年度专辑奖。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台货车停放，台74线东向崇德交流到出口前有三台车的追撞哦。东向15到16公里崇德路段，因为这个情况有车多拥塞。继续听到的呢，是来自苏明渊大哥，苏德瓜来第几条瓜是金秋季。

金秋季，这首歌曲是苏明渊大哥跟留声乐团一起合作的歌曲，收在《朱德瓜来的》里面的音乐作品，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跟年度专辑奖哦。国三南下141公里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来听到的是落日飞车 Quit Quietly 巧巧潇潇专辑。这张专辑呢入围了 专辑的制作人奖，还有乐团奖跟年度专辑奖。我们来听收录的作品，来自落日飞车 Sharon's Gone 雪轮走了，待会八点钟对时咯。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20.6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货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到3E路段这里的中间内线呢有冷气室外机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通宵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南下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241.4到242.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轮胎皮。台78线东向古坑出口匝道小客车停放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还是比较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0: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它是 Aline 零极限。台六十四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外线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台六一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南下的241.4到22.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也有散落物，都要特别小心咯。零极限之后呢，是五次方 Look Like Five Just the Girl。

第二个小时的开场用摇滚作品来开场哈，零极限之后是 The Click Five 五次方乐团 Just the Girl。台七十八线东向的古坑出口匝道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41公里通宵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台六一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段的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在这个地方。国道三号南下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道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有冷气室外机掉落哈。国一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道三义中间内线冷气室外机掉在这边。

今年呢以专辑 Final Girl 入围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他是安娜 Anna。 这首歌曲 Forced to be a Riot Girl， 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他是桃子 A1J， 还有 ZZ 尾崎合作歌曲叫做 Freak， 收录在桃皮导弹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方入口施工维护，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中间外线也在施工。台六十四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特别留心好吗？在国一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一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冷气室外机掉落，非常危险，要避开来哟。

他们是青虫阿欧以无力的故事来的几条歌是刺猬悲歌。好了，待会八点半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他们是 Limi 跟图恒，收录在自然现象当中，歌曲叫那些闪电指向你。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一名陈姓男子谎称统一发票中奖千万元，请店家补印发票，遭银行发现没有成功，高雄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未遂罪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两年以上。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检方表示，被告于113年12月底看新闻得知113年7月到8月统一发票特别奖中奖号码及消费地点和金额，发现快截止了还没有人现身领奖，竟然谎称自己中奖，企图冒领千万元奖金。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3: 竟基于诈欺取财的犯意，向该商号负责人扬称其为实际消费者，因为遗失发票请求补印统一发票，在持该补印之统一发票向金融机构扬称有中特奖，要申请兑换

0: 换奖金等，但因为没有提供正本的电子发票证明联而未遂。
1: 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诈欺取财未遂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请法院审酌被告巧取诡诈，破坏社会信任，建请量处2年以上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今天提出调整外国人居留资格变更，更新手续费草案，永久居留权的申请手续费同样上调，预计最快今年10月正式上路。新草案将外国人在窗口临柜申请变更、更新居留资格的手续费，从现行一律约新台币1100元，调高为约新台币2000元至15000元不等。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加强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3: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85%，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4: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3: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场作业指引，也启动戴奥辛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料循环率已经连续3年达到100%，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7月即将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5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5: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6: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5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5: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Eas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他们是 MJ 顽童116专辑叫做 OGS。今年呢，顽童他们也是入围金曲奖的奖项哦，在8:42。好，我们现在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古坑地方入口，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外行车道都是施工的。台六十四线东上3.2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台六一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41.4到242.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都有散路。哇，这个真的是四湖交流道要念五次是吗？好 ，Anyway， 台六一南下的四湖交流道周边有轮胎皮跟散路掉落，要特别小心了哈。国道一号南下的146到147公里，这里是铜锣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冷气室外机掉在这个地方。好啦，顽童16MJ， 顽童16的 OGS 专辑入围的是最佳华语专辑、最佳演唱组合跟年度专辑奖。刚刚的歌曲叫做《帕里帕里》，我们会说什么？穿得很漂亮，帕里帕里嘛哈。接下来这一首不是帕里帕里，是 Dagi Dagi、DJ Snake 还有 Selena Gomez 以及 Cardi B。

刚刚的作品是 DJ Snake 的 Ducky Ducky， 而耳边这首歌曲是 K 六刘家凯跟刘宇豪的合作歌曲，叫做 Nothing's Real， 8:51哦。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出口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货柜车是抛锚停放的。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中间内线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146到147公里，铜锣道3E的中间内线冷气室外机掉在这里没有解决，要特别小心呢。听到的是今年的金曲奖入围者陈贤静。

他是陈贤进，他的专辑名称好长哦。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合作的秘密，这么长的一个专辑名称，歌曲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而且还有两个微笑。以这张专辑入围了今年年度歌曲、年度这个年度歌曲、最佳华语女歌手跟最佳新人奖，我们来期待礼拜六的结果喽。Manchild 专辑，它是来自泰国的 Poom， 我们来听这首轻快的歌曲，叫做 Run。待会九点钟会整点路况。

0: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义的中间内线车道，冷气室外机掉落，目前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上通宵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磅的入口，还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跟西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不能走的，要提早改道哦。省道台61线南下的241.4到242.6内线车道，南下236公里

外线车道都在四湖交流道的路段都有散落物，要小心。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64线的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货柜车抛锚。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柳专案。陈古峰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集团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4月到5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1月到5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3: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方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柳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足估有上千人受害。刑警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启说，
4: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哦，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哦。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4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警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96%，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6: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5: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5: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今本年是后年，戴顶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太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0: 9:11，第三个小时的考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台64线东向的3.2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赶快来进行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3: 让我们一起
2: 为道

有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选择，却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自己。那一天，我一如往常走在回家的路上，却在十字路口前做出了一个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决定，要不要伸手扶一个陌生的老太太。当天下午车流比平常还多，等红灯时我注意到一位老太太神情焦虑，她尝试往前走，却被呼啸而过的车吓得又急退回来。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始终没有人停下脚步。我看着那幕，心里挣扎着要不要上前帮忙。突然我想到新闻上那些好心人扶老人反被误会的报道，心里冒出了一丝害怕，如果他不需要帮忙，或者我多管闲事该怎么办。可是下一秒我看到他双脚微微颤抖，手上的拐杖也在抖。那一刻我心想，如果因为害怕被误会而让他独自冒险，那我的善良又算什么。绿灯亮起，我深吸了一口气，走上前轻声询问，奶奶，我可以扶您过马路吗？他愣了一下，随后露出世上最温柔的笑容，点点头。我伸出手握住他，虽然感觉到他微微发抖，但那股力量却意外的温暖。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斑马线，汽车静静地停在两旁，路人的目光落在我们身上。我忽然觉得这条平凡的斑马线变得特别长，也特别重要。到了对面，他拍了拍我说，孩子，谢谢你，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停下来。那一刻我的心被填满，不是因为被称赞，而是明白了帮助别人其实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勇敢更温柔。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犹豫，是害怕被误会还是害怕承担后果。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而是害怕付出的代价。如果每个人都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那这个世界的温度会少一分，冷漠就多一分。从那天开始，我开始注意生活中是否有需要帮助的人，像是提着重物的邻居，在公车上摇晃的老人。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不仅让我帮助了别人，更让我扶起了那个愿意主动关怀的自己。有人说，良好的品格是在没人看见时仍然选择善良。那天扶老奶奶过马路的经验让我明白这句话，选择不只是行动，而是一种态度。每次的选择是否伸手，都是在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希望自己永远都能选择善良，因为选择善良的那一刻，我遇见了更勇敢更美好的自己。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张小俊的作品《选择善良，遇见更好的自己》。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一笔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9:21礼拜六在金曲奖的舞台上会演出哦。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这里是莺歌系统到3的内线3个车道有施工，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

起，时速不到20哦。台六十四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南下146、147公里的冷气室外机掉落，不知道掉落的东西处理掉了没耶？再帮我们留心一下。

韦礼安歌曲叫《如果可以》，不过是韩文的版本哦。国五的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的。国三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路段施工的关系，这里有回堵20公里哦。回堵时速不到20公里，应该这么说。有稿林宥嘉，垃圾宝贝，待会9:30是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经济部公布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五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的部分。
2: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3: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绑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2: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20.5%-21.1%，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

0: We need 台北报道。
1: 外送平台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餐饮业者经常临时变更订单注记，与一般交易情形不同，业者将发现的异状通报检调。检调发现疑似有不法集团利用 Uber Eats 非法洗钱，用人头账号向配合业者下订约2800笔交易，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北检今天搜索约谈林姓男子等9人到案，全案朝违反洗钱方向侦办。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2年定验。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3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诚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罪判刑2年，褫夺公权3年，宣告缓刑5年，同时需要缴交公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2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3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芒果进入盛产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枋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水果市场。记者宋玲报道。
3: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你的理智，你的理智为什么犹豫了？
3: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9:44了，他是 Elton John， 歌曲叫 Your Song。 上个周末看了 Rocket Man 火箭人的电影，就觉得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值得在空中慢慢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来回想一下下的哈。从这一首歌开始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咯。在国道3号北上的 53.2-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路段的朋友啊，这里回堵，时速不到20公里哟、哦。吼，在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的路段呢、有4公里的定点回堵状况。国道5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国三北上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他是谭雅蔡健雅。Beautiful love.

Beautiful Love， 它是谭雅蔡健雅。好，我刚刚提到国三北上5302到 49.5 公里后，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的内线三个车道施工，所以这里定点回堵了4公里，驾驶朋友请再特别留心了。台60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也是施工封闭的。好了，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咯。 Rod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Ross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9:54。在台八八东向竹田出口匝道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然后路网图的部分，除了国三的北上路段，这里是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的拥塞呢，其他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好，礼拜三小周末的时间，用路驾驶朋友在上周的这个端午节过后，到这个礼拜真的进入到夏天，接下来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计划呢？不过呢，在夏天一进来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有台风来说搅局吗？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了。明后几天，从礼拜四到礼拜六，大致上呢都有可能降雨，所以出门在外面要留意一下降雨的可能跟风速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Billy Joel， 歌曲叫做 Just the way you are。 好了，待会接棒商恩明晚7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明晚见，晚安，拜拜。

0: 重要。
1: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到23.2公里圆山前的外行车道施工，国一北上过麻豆内线黑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呢。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路段的内线三个车道施工，目前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回堵4公里哟。国道五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北上雪隧的内线跟南下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省道台流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路珠到林口都有施工。台64线的 P388到386排水管更新封闭外线车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经典作品就是经典作品了，每一次听都觉得真的是太精彩了，电影的画面就出来，来自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10:14，欢迎你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023。好哦，我有一些路段要特别注意啊。国三这是在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车速低于20公里，因为过三鹰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这地方施工哦，所以其实是特别的缓慢的。那还有一个地方，这是国一南下哦，头屋前。还有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因为路网图上显示说这边呢目前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监视器画面好了，这边这个路段到底是 What happened， 那看起来是有施工啦，好不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咯。

10:18，那刚刚讲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头屋这边施工啊，就经过的时候要麻烦留意一下，好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南下头屋出口也封闭，有不能走哦。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之间，台中到南屯哦，路面维护工程，这边车道会轮流封闭。I don't lose sleep anymore， 这是来自 Ender 的歌。

刚刚是 Justin Bieber 的歌叫 I Do。 10:25，我们来关心一下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 21.7 到 23.2 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施工、哦、那另外呢国一北上过麻豆啊，内侧车道有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哦，它又黑色又不开灯，很难看到呢。如果你在这边哦，小心一下它好不好。这个、国一北上过麻豆内侧车道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台八十八线在东向啊，竹田出口匝道有两辆车事故，这边要务必小心。国三在北上53.2到49.5公里，和这地方莺歌系统到三一呢，车速非常缓慢。刚刚说回堵5公里，哎，好，这边是因为呢莺歌系统过后，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这一路要到早上的6点，刚回堵5公里，半个钟头前，所以不晓得说现在有没有比较舒缓一点。不过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还是非常的拥塞，再请大家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特别的注意这个情形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Jeremy Zucker I Don't Know You， 各位见。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由于第七号台风北上，再加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南部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目前呢，气象署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那另外就是金门地区目前是有大雷雨的即时天气信息，要请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多加留意。那明天就是天气因为受台风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的关系，再加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南部地区降雨是最为明显，而且明天一整天都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明天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方面，因为明天云多而且下雨，高温会比今天略降一些，普遍都在30到33度，不过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那至于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蓝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另外还有一个台风第八号的无瓜果，它今天晚上8点的位置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预估发展有限，那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

0: 总统府主持7月份将官继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1: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0: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帛琉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一直是帛琉忠诚可靠的伙伴，长期在执法与安全领域深化合作。他认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帛琉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来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帛琉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il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0000人的帛琉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il 指出，跨国犯罪是帛琉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监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4: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3: Allegalil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帛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政治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以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月，其中2年8月不得一颗罚金，定谳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缓，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不会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维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

0: 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1: 经检察官侦讯后，认原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0: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教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势，维护社会公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苗栗市一家化工厂今天发生公安意外，外包厂商的一名泰国籍移工在清除焚化炉底渣时遭崩落的底渣压埋，消防人员抢救一个多小时脱困送医，仍宣告不治。记者陈怡琳报道。
3: 大量积灰重压在工人身上，消防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小心移出。事故现场位于工厂内的小型焚化炉，因为内部防火砖龟裂，厂方委外施工。24号上午10点多，五名工人进厂作业时发生意外，一名48岁泰国籍移工遭崩落的底渣与泥块掩埋，胸部以下都被覆盖，无法动弹。苗栗县消防局获报，随即出动头屋及特搜分队，共计3车8人前往抢救。头屋分队小队长唐国华说，
4: 现场为废炉炉渣清除工程，一名工人遭炉内上方风管崩落，积灰掩埋至胸口处。那头屋分队与特搜分队人员以凿岩机加徒手挖掘将工人救出，那工人救出时已经呈现欧卡状态，所以救护人员紧急给予急救处置后，将患者送往苗栗医院进行急救。
3: 伤者经过抢救后仍因伤重不治，相信事故原因及死因将交由检警调查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国际航空站25号起推行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在指定区域以人等车方式，旅客抵达机场后可自行依需求选择搭乘。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航空站表示，目前机场已提供服务的排班计程车上车处仍维持于航下正前方，旅客出关之后就可就近搭乘。租赁车上车处位于国际线航下站前及大客车停车场。至于6月25号试办预约计程车，也设有专属乘车处，提供透过网络平台叫车的旅客搭乘。高雄国际航空站副主任孙义忠说，
6: 我们的网约计程车的位置是在国际航下与国内航厦中间的路缘，它在靠近高捷2号出口处。国际线或国内线，我们都设置有清楚的一个地面标线、地贴，导引旅客到网约计程车的乘车处。现场还有保全跟航警人员来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是采人等车的方式，要利用这个网约计程车，请您在到站或国际线出关之后，再来联系网约计程车。
5: 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5月25号上网公告，6月25号开始推行，共有8家业者提出申请审查合格，详细合格名单已公告于航空站网站，旅客可透过合格业者的网络平台 APP 预约使用，之后将会滚动检讨，试办一年后会把试办成效报请交通部做后续处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

0: 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周星哲歌曲 I Don't Mind， 10:51，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还有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国音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严艺格歌曲叫做 I don't want you no more。 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好，这首歌来自严正了 I don't 姑息。有路况报警广美马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哦，国三北上哦，这边是三阴前时速是很慢的，经过的话国音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一段时速有偏慢，那经过的时候也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咯。 I don't 姑息，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管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匝道有半施工。好，再来要留意一下，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前这边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要回国时，西向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接着关心国道三号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时速偏慢。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个路段目前时速也是偏慢，请多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陈绪安，这首歌叫做《家具》。其实讲到家具，我今天忽然间听到这首歌，想说，那家具有哪一些东西算是家具呢？桌子应该算吧，对吧？我们来听刘若英这首歌叫《同桌的你》。这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把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叫做椅啊，椅子啊，椅子也是家具吧，啊，桌椅都算是吧。来这边路况的部分，国一南下林口前啊，时速是偏慢的，如果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时速不到40公里。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要注意北上48到45.2公里，国英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哦。

阿爷欧一啊，黄子轩跟山平快，黄子轩与山平快，就在今天卡卡，11:28哦，才86线东向5公里。

以台南交流道路段哦，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三北上53.2到49.5公里，稍早呢这边有比较拥塞，是因为施工封闭内侧三线，但现在车流疏解了。接下来也是跟家具有点关哦，转生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因忍耐，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叫《认床》。床也算是家具的一种，只要家具跟家电有时候会不知道不小心搞混，但只要有电的就叫家电，对不对？的家具，接下来跟床有关，《搜法灵魂沙发》这首歌叫《躺在床上》。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啊，在那边小心哦。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南部啊，南部地区才对，屏东这边有豪雨哦，要留意哈。那高雄、台南有大雨的一个状况，就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警报。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上路段我们都是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还是有很多持续的，麻烦大家开车小心，留意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歌曲来自禅波 Zembo 赖床。

第二首歌曲来自伤心欲绝的作品，像一张床单一样坦白。家具的部分，床单算家具吗？床垫算家具，床应该就是床垫嘛，不是床架吧，应该都是家具的部分，只要没有插电应该都算是家具，对吧？好啦，那待会再整点6月2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12点之前，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叫床。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夜深了不再打扰你，你说的心来告诉你，
1: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oward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6月25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施工。还有要留意一下，国道3号这边是北上53.2到49.3公里，这边在过三鹰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在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这边也是施工的哦。国道5号南下0到4.1公里，这边是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听到歌来自黄小琥《午夜的单人床》，12:09第三个小时，唱跟 In the Night。再来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歌，叫《床头灯》。这个小时还是要请你持续把握住自己的精神状态。

12点17分，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以北上 24.6 到 23.6 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我以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施工。来听 Hush 歌曲《一

来自 DJ Hat， 有个叫柜子里的柜子，就是一连串跟家具有关，就像柜子也是家具的一环，不用插电都是吧。不过有一些衣柜是要插电的，然后可以自动帮你做一些什么抖动啊、清洁消毒啊，那这种算家具吗？还是算家电呢？不过一般人家里没空间，可能也不会摆这样子的一个家具吧。来听陈绮贞歌曲《躺在你的衣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 J 的歌曲叫沙发。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一热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日向满自六这首歌叫脚小指撞到五斗柜的边角。

0: 接落来。
1: 孙淑媚前阵很红哦，这首歌《一个人的沙发》。

雨滴蜜歌曲叫做《沙发里有沙发 Radio》。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今天就陪你到这喽。等一下1点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秋哥上线陪你到凌晨4点。最后来听到的就是来自维里安的歌，叫《玩游戏》。明晚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喽。

0: 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这个地方莺歌系统到三莺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经过要注意喽。以及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

0: 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四了，6月25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大半个晚上过去了，不知道是否还顺心顺利呢？刚刚这个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想说，是不是路上开始在飘雨了呢？但是北部地区好像可以感受到在中南部呢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开始有下雨的状况，跟前几天呢夜晚只是纯粹的炎热似乎不太一样了这个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屏东地区仍然发布豪雨特报，那么所有的西半部地区目前都是有大雨特报的。那么因为受到这个对流云系发展的一个影响那目前呢特地还针对了像是屏东、高雄还有桃园和新竹这个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说这个屏东和高雄这可能还会下到3点多，哇塞，现在才1点多而已呢哇，那不就代表这个熬夜夜工作朋友们，尤其在南部地区，这个可能夜间开车会非常的这个费力了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伊凡塞斯这首歌曲 Calm Down，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看起来这个大多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这个 21.7-23.2 圆山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91-92公里竹北之前是封闭内侧车道实行工程，北上的方向在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这里是半半施工，继续往北走到了圆山北上的24.6-23.6圆山路段小心，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和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48-45.2公里小心过莺歌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在施工。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天气状况相对稳定这个留意施工但也要提醒你留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他们是 One OK Rock。

来自 One OK Rock 的歌曲 Dystopia 1:18。好，看到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南下的124.3到126.6公里，好，一样在头屋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双向王田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匝道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心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到152.2，苑里到通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西湖服务区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哇啊，那就要麻烦你哈，如果要休息的话，改换其他的服务区休息站啊，其他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看到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哈，这个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好，那有鉴于，这个今天夜晚的天气状况不太好哈，我看这个桃园新竹，即使过去一个小时，桃园新竹，然后西半部呢，似乎在云林以南啊，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雨中驾驶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么雨很大，就直接把雾灯打开，辅助照明，小心开

连续几首热闹欢腾的摇滚歌曲 ，IO 乐团的 Party Party 和831的爱了爱了，哎，虽然说有中文歌名和英文歌名，但都是叠字呢，哈。好了，1:26，这个天气状况呢，这个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哈，它这个持续在台湾东部的外海啊，已经这个慢慢的北转要北上了哈。它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哈，大概在俄伦比东方3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北北东的方向前进。那由于呢，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环境就不利于它发展了哈，所以这个强度是持续减弱，目前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那么比较远洋的这个无花果台风呢，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俄伦比东南方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西北西转西北方向前进，不但呢强度发展有限，而且距离遥远，所以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了。所以这两天呢，如果天气不太稳定，哎，这个八成是受到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会影响之外呢，而且会有封面啊，这个在台湾的北部海面，而且西南风又变强了，所以南部地区呢，哎，这个天气就变得不稳定了哈，会有阵雨雷雨，但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尤其在下午过后啊，看到天气变阴了，就要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啊，因为午后雷阵雨又要来了。那连日来的高温呢，啊，像昨天大台北、台中、彰化，哎，都飙出了37度左右。那因为接下来几天呢，啊，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哎，这个各地的高温就略微下降了。图片大概是30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比较闷热，要多多补充水分，设防热伤害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Kepler， 叫 Mic Check。

0: and VO.
1: Hi, 我是小秋，我有一群死党，每年都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因为大伙儿都喜欢喝两杯助兴，所以咱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轮到谁请客那天呢，他就不能喝酒。
2: 来来来来，喝酒，小秋，再开一瓶啊！
3: 哦，好，来了。
1: 今天呢，就是我轮值。哦，你看，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沉默，不劝酒。
4: 喝差不多。
1: 好了，我的工作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清醒，负责把大家平安送回家。瞧，前面不就碰到警察林姐了吗？
5: 嗯，车上有人喝酒哦。
1: 哎，放心，警察先生，众人皆醉，我独醒。
5: 哈哈，好好好，那小心开车哈。
1: 好，谢谢你，辛苦了，警察先生。
0: 不让欢乐的聚会悲剧收场，你也做得到。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啊，这里目前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哈、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61线呢、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的双向0.1。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虽然说接下来这几天哈，会因为天气不太稳定下雨呢，这个高温比较不会到36、37度。那雨下完之后啊，毕竟还是有2个多月的暑假，对不对啊？呵呵，而且台湾的夏天，我们可能自动延长到10月了。啊，接下来的这个炎热夏天呢，动不动都有可能是36、37甚至是38、39度的极端高温，体感温度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是飙破40度。这么热的天气啊，你一定会在家里开空调，对不对？但是呢有这个心脏科的医师指出没想到冬天的时候容易造成心肌梗塞，在夏天的时候呢，当气温超过30度原来急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显著的攀升，而且呢，很妙的是，气温每上升1度，死亡的风险就增加3%。这是什么事情呢？

原来啊，很多人呢，这个一回家家里好闷哦，所以呢，就赶快把冷气调到最低温，调到18度，调到16度，然后呢，等到凉的时候，再把温度调高一点。你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或者是懒得调回来了，干脆在家里穿外套吹冷气？哎呀，这样子的动作不仅是电费很贵哈，事实上呢，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是也反而伤身了啊。这个根据研究指出呢，温差超过 8.5 度，同样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你想一下，如果外面的温度是35度好了啊，这个室内的温度超过八度，35-8啊，大概是27，这个可能刚刚好，对不对？如果你开个21-22度，这个里外的温差是不是就超过10度啦？甚至是13-14度这么多？剧烈的温度变化，事实上会刺激血管收缩，或者是突然间扩张，也就因此呢，血压波动会非常的剧烈。啊，这个心脏科医师提醒我，心脏科医师提醒我们呢，这个让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度差距太大对你血管刺激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建议呢，冷气设定在26-28度之间事实上，你冷气每调高一度，就有可能省下部分的电费，对不对？而且呢，你说冷气设定27度，家里还是很热啊，那么你就可以拿出电风扇，对不对？或者是现在你其实使用循环扇对于家里的这个冷气对流的功能又更好了，摆在冷气下方，而且背对出风口左右摆动，让冷空气呢快速均匀分布你的房间，协助快速变冷，还可以调节电费。

而且呢，啊，医师还建议这个冷气房的温度不要调太低，啊，才不会让室内室外的温差过大。之外呢，啊，在这个日常还是要多多喝白开水，充足的补充水分，啊，少量多次饮用呢，事实上多喝水也是护心很重要的这个撇步之一。然后还是要规律运动啦，啊，这个运动强健身体，这个室内外开冷气，室内外是一定会有温差的，也才比较不会造成心脏的负担。但是呢，运动的时段就很重要了，避免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两三点烈日当空之下运动，尤其在户外运动很容易引发中暑，对吧？啊，这个选择室内的运动呢，轻度的运动呢，或者是在这个傍晚时段、清晨时段比较凉爽的时候，比较能强身健体。另外呢，这个心血管的一个警讯哈，这个

医师也提醒朋友们，如果出现在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心悸、冒冷汗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就要赶快脱离高温的环境、并且降低体温，尽速就医。女性的症状呢，虽然说比较不典型，但是仍然可能会有恶心、手麻、背痛的状况，都一样不可轻忽。

这天气热，在家里可以使用冷气吹凉，对不对？但是走在外面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这个还是得上班呐、啊，啊，还是得上课、啊，还是得处理事情啊。但出去的时候，外面实在太热了。现在呢，你会发现哦，市面上有很多怎么样手持电风扇，或者是甚至还更厉害的，说是用手持刨冰扇，吹出来的风直接是凉的。就算是烈日当空，走在路上，每人一只手持电风扇，好像都可以把酷暑给吹走一样哈。但是要小心啊！这个台电的粉丝团就指出哈，事实上呢，经济部标检局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呢，就把手持移动充电式的电风扇列为应该实施检验的商品，所以呢，在选购随身电风扇的时候，一定要认明 BSMI 认证合格的电池啊。经过标检局检验合格的电池呢，事实上是会有商品检验的标示，这才是安全的这个商品。而且平常在使用手持电风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不要在没有人的时候充电，不然它这个爆掉的时候，你不知道，不小心就会酿成火灾。除此之外呢，这些充电式的这个产品哈，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饱就应该赶快移除电源，避免过度充电啊，以免电池过度热膨胀。下一步就是爆炸了。电池是怕摔怕热的哈，也避免重击或是接近热源。其实啊，在夏天走在路上，太阳这样子在晒，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热源，对不对啊？所以可能也没办法这个使用过久了啊。如果呢，使用到一半，你发现电池好像在发热了，或是产品有膨胀变形的状况，就必须要立即停用，也不要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一有任何的状况，就可能需要进行检查，或者是需要把它给丢弃了啊。不过呢，我觉得夜间工作好像比较不会使用到手持电风扇，尤其开车觉得热，把窗户摇下来，对不对？然后呢，让外面的风吹进来，好像就够凉爽了，是不是？来自黄雨涵和张武的歌曲《坏》。

无闲讲讲咱就是使着煮着倒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若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电来，安尼拖到今麦，这种习惯，这种味道，开起青菜。我嘛是袂当阻止家己要试，心头都霸住的，真正是必须家己。

黄雨涵这首客语歌曲 Why， 但他的歌名是英文了 ，Why。哎，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专辑当中，然后这张专辑呢，让他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客语歌手奖。啊，这个礼拜六就是金曲奖了哈。哎，这个大家一起来敲碗，会不会得奖呢？1:46，国道一号南下的52.9过机场系统，这里说小货车有自撞打横的一个事故，占用在中间和外侧的车道。这里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应该是还好，好像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因为这在北部啊，目前呢这个下雨比较集中在中南部啊，北部不是没有了哈，这个桃园新竹还是有下雨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麻烦所以这机场系统那应该有下雨了哈，就多多少少有点下雨的状况，所以麻烦朋友们雨中行驶，拜托减慢车速，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大灯打开，但是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近光灯哈。谢青叶和曹雅文 Finding Light。

Aiding Light 时候是 AP 潘宇谦带来的微光1:55，光真的非常重要，哎，不然这个稍一不注意路上的道路状况，真的会出事故。又一起事故传进来啊，在台64线呢西行的10.2公里五股区路段，这里说是有小客车撞击到掉落物啊，目前呢占用路肩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朋友们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好不好啊？这个有的时候呢，等到你撞到之后才发现，哎呀啊，原来刚刚在分心呐、滑手机呀、这些都来不及了。好，稍待会要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立奇浪漫天光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2.9公里过机场系统小货车自撞打横的事故排除了，这里目前全线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在台64线呢，西行的10.2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这里是自小客车撞到路面的掉落物啊，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用在路间，也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开车，绝对不要分心啊，这个及时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及时的做反应。那么夜间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头乌出口封闭施工，事实上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乌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6.5到229.2南投中兴到南投路段，还有北上的156到152.2院里到通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提醒朋友们，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在这个屏东县，尤其在春日乡呢，因为这个西南风强劲，还有再加上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目前呢是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而且伴随强烈的阵风、闪电、落雷哦，一定要慎防溪水暴涨、塌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严防积水的状况。预计呢这样子的一个强降雨可能会持续到3点钟，雨中开车要麻烦你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欧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

0: 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幸福很简单》，但可能又不那么简单，对不对？他说只要每一天平安就好啊，那么开车要平安哈啊，希望朋友们绝对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累了就要休息。前东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尤其今天夜间呢，哎呀，这个看起来天气状况是不太稳定哈，以南部区域为主啊。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嘉义以南都是降雨的热区啊，虽然说北部还是有部分区域也是降雨状况哈，也就因此呢，可能因此了哈，造成一点事故。在台六十四线西行的 10.2 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还有这个自小客车撞到掉落物了，路上的掉落物目前呢后续还在排除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53.7过机场系统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个大篮子掉落啊，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啊，这个闪避不及有可能变成事故啦，所以真的还是要专心的驾驶。其他呢，夜间的施工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到49.5公里啊，这里是莺歌到三莺路段哦，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48到45.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所以你从北上哈三莺一直到过了莺歌系统呢，都小心车道缩减是挺多的，一定要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幸福很简单。但是又没那么简单，萧煌奇的没那么简单。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2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哦，由于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豪雨特报、大雨特报，这个大雨特报呢，西半部啊，事实上受到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甚至呢还有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哈，都是不太稳定，容易下雨的天气。那目前呢，这个屏东地区甚至是豪雨特报之外，中央气象署特地还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哟、哦。

这个尤其旺盛的对流加上闪电，甚至还有强风，行车能见度就会变得很差，这个低洼地区呢一定要慎防积淹水状况，所以朋友们，如果路过这个路面上啊，这积水有一点积水的这区域，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否则容易打滑。山区呢则是要留意摊方落石土石流。这个高雄屏东地区的大雷雨啊，说至少持续到3点多啊，看下一个小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再怎么样了哈。好啦啊，但这个小时呢，警政专线的小单元要提醒朋友们呢，前一阵子哈，有这个啦啦队员受到伤害，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典型的跟骚案例。根据警方的统计呢，这个跟骚法哈，从2022年6月1日施行以来，一直到现在呢，大概4年左右哦，总共受理了11433件的案例，其中呢，警方核发书面告诫行为人总共有7300案，然后呢，这个行为人违反跟骚保护令有243件，警方建请检方声押，也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案件哦，已经有140件了。那么经过法院裁定羁押，总共有67件的案件，所以足以显示这个跟骚这件事情仍然是非常需要受到重视。

跟骚这件事情呢，根据警方分析这个相关的一个样态哈，因为跟骚事实上有很多种，以通讯的跟骚有这个7016这个案件次是最多的有点像说这个用简讯这个找到你跟你讲说你不要乱来哦你怎样怎样我会在你附近哦，你可能看到这个简讯或接到电话吓到，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哈。那其他呢，有一是有这个盯梢尾随的，也有6144件，也很多，超过了一半的案例。监视观察呢，也有5251个案件歧视贬义呢，事实上也算是跟骚的其中一个小项目总共有3523次。那么不当追求有很多哈，这个3000多可能呢在这个情侣之间这个分手处理不当这个案件次在这个领域当中是最多的。寄送物品让你呢打开之后心生畏惧，也算是跟骚的这个范围哦，有2421个案件。妨害名誉还有盗用个资等等的哈，这些很多案件是网络合并实体还有跟骚，所以呢很多的案件事实上可能不单单只是通讯跟骚，或者是单单只是盯梢尾随，或者单单只是寄送物品，或者是妨害名誉，有很多的案件事实上是综合，所以呢横跨很多的跟骚条件。

警政署表示呢，跟骚往往是具有持续性、反复性的，所以呢，被害人如果发现你可能已经有被骚扰的状况了，根据以上的这个几种跟骚样态，有的是电话的啦，这个发现好像被尾随了啦，或者是不当追求的啦，持续收到一些令你困扰的物品啊等等，事实上都是会妨碍你的名誉，冒用你的个资。这个被害人呢，你要尽速报案，以利警方尽早介入，启动告诫保护令的机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结合社政和心理辅导的资源来提供协助，越早通报就越有利于搜证、风险评估甚至是保护措施的启动。如果呢案件的风险程度是比较高的，警方就会直接对这个加害人哦，采取拘提、建请、声压这种这个比较激烈的手段，避免呢危害升高。不过呢，事实上很多的被害人呢、除了害怕报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困扰，就是我该如何证明我已经被骚扰？

骚扰了呢，这事上也非常的严重，对不对？所以呢，有这个妇幼安全的警官提醒哦，被害人你可以藉由录影或者是网络对话记录啊、这个简讯，你收到相关的讯息呢，你都可以截图存证啊，或者是你接到电话，事实上电话也可以录音，这个警方受理就会有证据证实有这个跟骚的嫌疑，然后呢，核发书面告诫给行为人，如果判断行为是比较急迫的。这个检警单位就会依照职权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行为人经过告诫之后，如果两年内再犯，被害人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这个依照跟骚法呢，跟骚最重可以处一年徒刑，甚至你如果携带凶器或是有其他危险物品跟骚呢，最重是可以处五年的徒刑，那么违反保护令最重三年。这个有反复这个实行之余呢，是可以实行羁押，所以希望朋友们哈，这个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理性对待，对吧？那如果呢你有发现自身有困难的话希望你这个不要害怕，这个及时的伸出这个需要别人帮忙的这只手，让这个整个检警体系抓住你，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过每一天。来自萧亚轩的歌曲《夜》。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是没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稍早呢，国一南下的53.7公里哦，在过机场系统中间外侧车道，原本这里有大篮子掉落啊，这里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4线西行的12.5公里五股曲路段有事故哈哈、这个还是占用路肩，在后续处理当中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夜间有施工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以及北上哈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啊，然后呢南下的头屋出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哈、所以呢这个国三北上朋友、要休息，你可能要在前一个服务区或是往下一个服务区，我记得前一个好像是清水吧啊，然后呢再下一个好像是关西啊，这个进入休息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ir Supply 的歌曲。

来自 Air Supply 这首 The One That You Love 是收录在1981年他们的第六张专辑 The One That You Love、也就是你所爱的人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也是他们大概在出道前期呢、他们是在这个1976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事实上他们第一张专辑就被落石都华，哇，因为他们来自澳洲，然后呢、这个担任北美巡回暖场的这个、歌手乐团，可说是第一张专辑就受到了大咖的注意、后来呢、慢慢的一首一首的这个单曲啊，大概、这个1985年前期的这个歌曲当中最红的就这首歌曲了、这个空中补给乐团呢、从197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耶、这个成员呢来来去去、现在还是有两位成员在活动，分别呢、是格拉罕·罗素还有西区·考克。这个目前这两位团员其实也是最核心的两位团员，不知道他们能唱到几岁呢？突然很怀念一些经典的摇滚团体，接下来送给你的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2:50啊，稍早呢，在国道五号有最新的路况哈，南下的2.8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呢，这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啊，所以目前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小心外侧车道是封闭，在处理路况的。那么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啊，南下的0到4.1公里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内侧车道在施工，哎，会占用到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所以经过的。

时候，麻烦内侧车道有施工，外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个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啦。除此之外呢，一样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占用内侧车道施行工程，还有这个国。

这是一首一定要从年轻听到老的歌，然后一首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完全不同的体悟。张艾嘉《爱的代价》。2点56分，三点要到了啊！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一起挑灯夜战了哈。下川里美，你的风。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2.8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发生，目前占用在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91到92公里竹北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6到23.6。圆山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头屋路段出口也是封闭施工，有麻烦改道行驶。那么南下在124.3到126.6头屋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国道3号在南下的156.2到157院里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另外一样是国道3号在北上的48到45.2过莺歌系统，这里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在莺歌之前呢，北上的53.2到49.5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3线车道都封闭施工了。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7: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在我们小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到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有首唐诗啊、这个诗句里面写到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啊，还记得这首诗吗？是这个刘禹锡的这个竹枝词哈、刚刚听到的吴美玲、纪晓岚合作《当兵日出》。

塞饼落雨，哎，难道在写的时候有参考刘禹锡的这首唐诗吗？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当然这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健雅无所谓。

在刚刚听到吴美玲的当兵的初塞兵落后之后，是蔡健雅的无所谓啊，当然还没日出，但是这个是有地方下雨嘛，哈，对不对？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南部地区啊，尤其在台南以南哦，还是下雨的重点区域。虽然说呢，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还在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还有屏东发布这个大雷雨性讯息啊，有可能会下到3:30以前哈。那么这个屏东、台东就更需要留意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状况，然后这个山区这个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了哈。那么稍早哈，中央气象署也把这个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呢，这个范围调整了一下，原本是整个西半部都在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嘉义以南哈有发布大雨或者是豪雨特报。那么其中呢，在台南还有屏东地区啊，是比较高一个等级的豪雨特报，那其他地区呢都是大雨特报。哎，这个南部区域朋友们夜间比较辛苦啦，给你加加油。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这个没有事故，但是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啊。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1.7到23.2，圆山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和隧道、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另外呢，这个省道南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好了，雨中行驶一定要减慢车速，拜托，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专心开车，不要疲劳驾驶。王嘉怡。没所谓。

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坏，时间是凌晨的3:26。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2.8公里哦，南港石碇隧道里呢，外侧车道有没有故障车啊？那现在终于排除了，要不然哈，这个国道五号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啊。南下的0到4.1公里啊，就包含了有南港隧道部分路段呢，这个那占用内侧车道有这个水孔清理作业。那除此之外啊，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李靖伟枪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

0: 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别再打啦，今天会让你打死，
4: 不用你管啦，今天是我生的，我要安怎就安怎。
5: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6: 我没去打死啊。
7: 打什么打？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在家里，不能让别走。
5: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
6: 我不要去陪客人啊。
8: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跟上。
5: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9: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10: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1: 老婆，我去上班咯。
12: 爸比再见。
1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3: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2: 爸比加油。
1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1: 宝贝，对不起。
12: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1: 妈咪，谢谢你。
12: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5。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大雨以及豪雨特报，针对嘉义以南因为受到这个西南风还有锋面接近，甚至是米克拉台风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嘉义和高雄地区目前是大雨特报但是台南还有屏东地区是比大雨特报再更上一个等级，是豪雨特报。除此之外呢稍早还有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这个台南高雄屏东过去几个小时都在下雨之外，连台东县呢说在这个天亮之前六点多这个一直下到六点多都可能会有旺盛的对流，然后剧烈的降雨，甚至会有强风这个行经这个积水区域麻烦减速慢行。那么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稳定今天因为米克拉台风北上，虽然说逐渐减弱，但是受到外围环流这个使得锋面南压加上西南风增强，所以今天一直到星期六全台都是不稳定的天气，容易有下雨，以南部首当其冲容易出现大雨或者是雷雨周五呢整个西半部地区也都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

一直到星期六水汽都比较多，预计呢星期天啊这个天气才会逐日的回稳。那么这个因为多云啊下雨啊，各地白天温度会比较下降，大概是28，高温28到30度，早晚的温度呢大概会是24到26度啊，像现在即时的气温啊也大概是24到28度左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因为台风远离，然后呢风面也远离，西南风减弱各地的白温就会白天的这个高温又会再度的回升了。

来自江美琪在我身边。3:40啊，目前这个夜间道路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啊，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啊，事实上头屋的这个南下 124.3 到 126.6 哦，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刨铺施工啊，所以当然是没有办法出去了哈。那国三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啊，出入口匝道因为都是封闭施工所以可能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预计原本是要路过西湖服务区进去休息一下，你可能要提早啊这个上一个服务区，利用清水服务区或是下。

在一个服务区利用关西啊，或者是宝山休息站。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有封闭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啊，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好了，那既然都是以施工为主，就轻松多了，对不对？但还是要小心路况啦。来自原为人的玄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深夜这个快过完了啊，这个就快要接近天亮的时刻了哈。因为最近很早就天亮，五点天就亮了啊。哈哈，这个四点多呢，外面就可能开始有虫鸣鸟叫的声音。好啊。

发布了大雨特报红色的等级哦。好，所以南部朋友们辛苦了哈。来自黄大炜的歌曲《宝贝别走》。

黄大炜这首《宝贝别走》，Baby Don't Go Away。黄大炜的歌曲呢，在这个华语音乐圈留下了很多的经典情歌。不过事实上啊，因为他也在这个国外生活过，所以汲取过一些这个西洋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丰富的见闻。这个唱英文歌又是别有一番风味。但真是可惜，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宝贝别走》，但它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们就好好的一首一首回味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55。好了，等一下4: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凌晨1:00到4:00真是很累呢哈，辛苦你了。这几个小时之内，有没有多休息？我们吃点宵夜呢？工作到几点呢？再加把劲，然后希望到了白天啊，在休息的时刻或者轮班中间啊，终于可以休息的片刻呢，要提高品质，好好的休息。最后送给你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那么祝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愉快、美好。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那么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屋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连带呢南下头屋的出口，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兴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56到

12.2。院里到通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提醒南部朋友哦，中央气象署目前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啊，尤其在台南、高雄是豪雨特报，以及屏东呢大豪雨特报，可能会到清晨的6点多哦，都会因为这个旺盛的对流，然后有剧烈的降雨，甚至是有强阵风出现哦，行车能见度会变得比较差，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行经路面这个积水的路段呢，要务必这个打开大灯，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因为受到台风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而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午后也要多加注意哈。目前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 30.7 度，彰化田尾也是一样哦。那台北市的北投、内湖还有新北树林以及台南麻豆这里现在都是30度以上。

哦，林忆莲夜太黑哦，真的目前南北两样情哈、哦。喂，收仔真的是那种比较闷热的夏夜，那有的地方起码得多短哈，尤其现在在南部这边，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哈、哦，大雷雨的范围哦，出去一定爱注意安全嘿。好、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哈。哦国道上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嘛，过大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哎呦，4:18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外二线，要注意作业在进行哈。然后北上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中。好，再来在南下是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在圆山前是外侧，这边有工程哦，小心啊。如果补充，再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五月天好好，哎，4:22哈，刚看了一下，因为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主要是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嘛，哈，然后呢，现在这个其实以台南来讲，除了市区之外啦，其他各区都要注意。那高雄哈也是一样，几乎高雄大概所有的区域以及屏东哈，尤其屏东哇，连屏东起码是赶快哈。那台东现在是金峰乡跟达仁乡哈，短时间强降雨，要注意这个下雨，而且呢，短时间强降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刚看了一下雨量累积，我还以为我看错哎哎，才几个小时，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几个小时下来，屏东九如这里累积的雨量已经214毫米了耶！屏东好几个乡镇哈，现在呢，真的随便都是100以上。然后九如、春日还有就是九如跟春日哈，那两个乡现在累积雨量都超过200毫米以上，才几个小时内哈。而且是真正爱特别注意了哈。那尤其在南部，如果说必须出入山区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特别警觉，注意这周遭环境的一个变化哈。

0: 这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阿吉吴永吉所唱的，希望这个平安可以从瑞芳一直拖到全台湾。哎呀，这个时间还要开车，真的其实蛮多考验的，瞌睡虫来自己吓，然后有时候又遇到天气的这个影响，尤其南部这好多啊，这你啊错哇，看不出来，重点是自己安全够好势。我有朋友问我说，哎、欸，你现在谈麦啊，祝福人拢跟他讲平安，阿伯要讲祝福人赚大钱，我讲赚大钱是灾情呀，代志。我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真的觉得平安是一切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哈。好，4:27了，嗯，接下来这首歌至少跟幸福有沾到边了哈。来自欧德阳唱的《幸福车站》。
1: 我可以比不是等一下个买你们是

几秒4:3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啊，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圆山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圆山前外一侧都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这里也是封闭中哦。然后国一目前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在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车道轮流施工哈，以及头外二侧也要注意哦。国三是北上院里到通霄内二侧，而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南下呢，中兴到南投的内二侧，还有院里内二侧都要注意哈。再来，国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这里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还有南下过三鹰哦，封闭了外二线。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然后北上是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赶快吼、哦、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哈、哦，要特别注意哦。国五雪穗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好，路况呢，谢当波冲，加麻烦卡电话嘿，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个歌的节奏蛮容易让人醒过来的，侯思怡唱的叫《三步站》。哎呀，最主要是借着那个很有 power 的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哎，现在时间刚好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啊，但是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是公点哈。国一目前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还有国一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匝道哈。以及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国三是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再来北上古坑地磅入口这边也有作业哈，然后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体再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外电报道。华盛顿这里啊，最近有一只母鸟，它在警用的重型机车储物箱里边，一到你家，它这边筑巢哦，而且还下蛋。哎呀，后来警方发现之后，不但没有把鸟巢移除，还特别展开护鸟任务，让这个母鸟妈妈呢可以安心的孵出它的小 baby 哈。重点是他是什么时候搬进去的，那也没人发现哦。哎呀，这个因为是重机，我那个储物箱看起来还不小哈、哦。就是当那个警察局的员警发现，哎呦，怎么有一只那个鸟妈妈哦，因为这一台重机是他们训练用的，所以平常不是每天都出动那一种哈、哦。训练用的，可能过来刚都没用到来看哦。结果那个他想说这里哎好像没有人哦，没有人住，他就搬进来了，而且还生了四颗蛋哦。然后呢，这个警局的员警就把他们称为说他这是交通小鸟，很可爱哦，还展开守护任务。等待一周之后，已经有两颗蛋成功孵化了。这变成在美国华盛顿这个警局里面很温馨的这样一个插曲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叫做《红苹果》，来自红靴二人组。4:5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近贼近贼，北中南各个区域都要注意。那国三呢，有一个点施工的车道比较多，这是在北上呢，莺歌系统到三莺要注意一下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来到这边车道的一下子三线车道是无法通行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变化。还有就是现在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一样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尤其是台南、高雄、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区域都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

短几个小时，现在春日乡这边又累积了，现在呢已经累积到237毫米了哈，然后九如有236，所以屏东好几个乡镇哦，这个至少都150以上哈，真要爱注意，才几个小时，哇，希望大家当平安哈。

你千大瓜虾爱买另哦，有时候真的不是苹果的关系，对吧？苹果说打麦隆砍头挖下来。哦，对时之前孙耀威的歌声，听听我的心跳。

你是否也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是功德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国一现在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南下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哦。那南下呢头屋的外二侧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三的话，北上在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苑里到通霄内二侧，南下中心到南投也在内二侧都有工程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哦，北上在莺歌系统到三莺这边，过三莺这里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南部这边下大雨，然后也要注意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上匝道，现在是封闭的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5:23了哈，目前在国一呢，北上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南下的话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在南下的圆山前外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有出现积水，现场已经管制通行，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爱家心疼，那还是先放开你的手吧。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5:30喽，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哈。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方向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匝道。还有南下头屋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哈。那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轮流在不同车道施工。而国一在北部的部分哈，北上在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内侧，南下还有圆山前在外侧都有工程哈。国三要特别注意哦，北上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还在施工啊。而南下过三莺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

0: 内侧有作业，北上在古坑地磅入口，这里也有作业进行中，以及过关庙服务区留意中外侧的作业哈。然后国三呢，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二现在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乙线有掉落物，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有积水哈，现场是管制通行的哦。而目前还是持续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市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还有高雄屏东哈，每一个区域乡镇都要注意了。台东是金峰跟达人，短时间强降雨哈。然后沿海市井的区域，高雄林园这边，屏东是东港、芳寮、新园、林边、嘎当、车城、方山，都要特别留意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好，现在时间5:34了。哎呀，南部家吼，真正爱注意到大雨啊。

哦，张宇伟的歌曲《乡村谣》，哎呀，苏啊苏相机啊，不过重点不是现在屏东的大雨，而且不是只有乡村，屏东所有的地区都要特别注意，所有的乡镇都要小心。好，现在屏东长治乡这边下厝街15号强降雨又也出现积水，一样现场有远景管制通行哈。今嘛哈，长治乡诶厝街15号家哈，注意一下，因为也有出现积水。目前屏东积水的地方，除了长治乡诶厝街，还有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也是有积水哈。同样，现场都是管制通行的，务必留意，注意避开。而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大量铁皮散落，而且先前有好几台车经过，受到这个铁皮的影响，车子受损都抛锚了，停在路间哦。所以来到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啊，除了要注意大量铁皮散落，这个哈不可小看哈，拍剃头哦。然后重点是路肩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停在路肩了，所以路肩还要留意，过来台车停你家，目睭的背后金要特别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哈，所以拜托拜托。那以及国二也是刚通报不久，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倒是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这边东行入口遭到工程已经结束了哦。路况哪些当补充，再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何润东、张娜拉所演唱的歌曲《好想对你说》，好想对你说，你开车时把酒的背后金哈。好，5:55了，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140.5公里靠近铜锣啊，内陆间有整颗轮胎让你加哦。而国一北上358.4公里南子前，除了要特别注意外线大量铁皮散落，这个对轮胎很不友善，然后路间好几台车因为这铁皮受损抛锚停在路间了，所以在国一北上358.4公里南子前，外线跟路间都要特别注意哦。还有大雷雨及时提醒，姚哥里还在一样针对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哈，最主要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高屏来讲几乎全区，那台南除了市区不在范围内，其他各区也都要注意。台东是金峰跟达人乡哈，短时间强降雨真的特别注意安全。那屏东这边也有一些地点说出现了积水了，包括长治乡下厝街15号，还有屏东市的圣丰路，小心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358.4公里南子前外一线有大量铁皮散落，这些铁皮对轮胎很不友善哦。那路间好几台车因为这样受损抛锚停下来了。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国二在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一线有掉落物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还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现在是在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好，在南部这里因为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哈，那目前屏东呢已经有2个点是出现积水了，包括屏东市圣丰路还有长治乡下厝街15号，要特别留意积水情况，这边也都已经是管制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

0: 五猜写五欧贝，
1: 他就下载了，然后注册会员以后呢，他就投入少量资金测试，结果发现平台的账面果然有显示稳定的获利、
2: 哦、他完全被转到假投资的那个部分了，
1: 对，就是从这一部分开始就已经是假投资的起手式了、哦嗯、那甚至于他前期还有成功的出金
2: 哦，
1: 对，
2: 请问他出金，我听过最大一笔出金可能有50万那一种
1: 哦，你吃
2: 哎，然后后来那个受害者被骗了好几千万，
1: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他就是
2: 他觉得划得来啊，对不对？我拿别人，而且是从别人那边骗来的50万，
1: 对啊、他那50万，
2: 然后又骗你，让这个受害者后来那个汇了几千万，
1: 对对 对, 对、哦，
2: 所以现在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会先出金给你，让你尝到一点甜头，这样，
1: 对他就是让你开始更信任他啊，嗯，那你才会投入更多的金额嘛。就是其实是这是现在很常见的养套杀模式啦，
2: 嗯，
1: 对，如果他第一笔就不让你出金的话、嗯、你才投入几十万而已，你就开始不相信他，这样他骗那几十万有什么意思呢？
2: 对，
1: 他当然是宁可给你个5万10万，那让你投入更多几百万几千万这样子啊、嗯、对，那这位先生就他就是开始相信了嘛，所以他就开始、嗯、并且对方呢他可能还会开始派人安排专人面交跟他收款哦，就是以现金的方式进行储值、
2: 哦、
1: 对，那这个方式是怎样，就是其实他就是一个所谓制造金流断点，就是他派车手跟你、
2: 嗯嗯、因为对
1: 对，
2: 你没有任何的痕迹可以去查询嘛，
1: 他抓的话也只抓得到车手嘛、
2: 哦、对
1: 对
2: 对,
1: 对，然后并且为了增加真实性呢，对方还非常的热心啊、哦、然后很关心他、哦、还会过年的时候还会送那些礼盒、哦、玉子礼盒、
2: 欸、真的就是把制造一种假象，我是你的朋友，
1: 对 对, 对，
2: 所以这种通常他是比较花比较长的时间吧，
1: 哦，这个就这一则案例他大概就花了半年了、
2: 哦、哇，
1: 对，这种通常都会蛮长时间的，
2: 但是因为他会那么相信他一直投资、嗯、是因为他真心认为这是一个要就是给他投资建议的一个朋友了，
1: 对，他其实已经把对方、哦、
2: 他认定是朋友了，
1: 对，就是聊天的口气都很熟，都已经很熟
2: 了，花
1: 了
2: 半年跟他磨哈，
1: 对啊对啊、嗯、就是为了骗你这一笔钱，那在这个他的假获利是数字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呢，这位先生他就逐渐加大投资金额，然后也多次的跟这个车手面交现金，那他前前后后呢就已经跟对方面交14次，那最后他毕生积蓄投入大概是新台币1亿元吧、
2: 啊、是说总 total 1亿元还是最后那一笔1亿元、
1: 欸、总 total 1亿元，
2: 哇，1亿元也很惊人耶、欸、
1: 对、哦、那对对对，这1亿元他投入以后呢他就决定说、嗯、那我要好收手了，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 对, 对，
2: 该拿回来
1: 了，差不多了嘛、嗯、可能他到时候获利就那时候获利就已经2-3亿了，
2: 哇天哪，结果
1: 他都要把账面获利提领出来的时候呢、哎、这位平台的客服却表示因为你的账户金额过大，那遭到金融监管单位列为高风险账户、嗯、你要先完成 30% 的、保证金跟税金手续费才能完成出金程序，
2: 骗一亿不够，现在还要骗
1: 30%38%这样子、嗯、那然后又说什么可能过程有可能怕会被认定说交易什么涉嫌洗钱风险啊，
2: 对，
1: 必须完成资金的审查还有缴纳额外费用，不然你的资金可能被冻结，那这时候这位先生才终于惊觉情况有异、
2: 嗯、
1: 那回头审视整个他的这个所谓的投资过程，发现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免费送书籍啊寄送礼盒啊、
2: 嗯、
1: 然后投资教学其实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养套杀剧本、
2: 嗯、
1: 那其实那个所谓的投资平台就是他们自己建立的网站嘛、嗯、那这个获利数字呢跟出金的金额都可以由诈团来自行操控，那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什么股票交易啊，然后还有其他什么特殊申购管道、嗯嗯，
2: 反正钱就是也要不回来，然后对方会不会就失去联络，完全找不到，
1: 对方就失去联络啦，然后他来报案的时候、嗯、这一个投资的 APP 也找不到了，已经下架了、
2: 哦、
1: 对，那这个投资 APP 其实不止这位先生受骗哦，那一阵子这个投资 APP 我们用这个
2: 骗了很多人，
1: 对，用他的名称去搜，非常多人被这个 APP 骗，
2: 因为这个 APP 他要上架下架其实他就是在他们很快他可以很快就处理了，
1: 对、
2: 哦，所以啊，这个时候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欸、
1: 是的，
2: 但是刚刚品慧有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通常他们锁定的就是这个那个社经地位是比较好的，
1: 对，
2: 而且确认你有比较高的、哦、这样的一个资产的，
1: 没错，
2: 所以这是怎么样，就是一开始他先透过因为他发的是说哦，我这个是跟投资理

0: 材有关的书、哦、或者是像就是他们用这种来过滤他的一些对象吗？
1: 他们我觉得最一开始可能送书的方面的部分，他们是想要先吸引大家的注意，那在吸引注意以后他留下你的联络方式，他们就会开始派人跟你聊天、
0: 哦、
1: 那聊天以后他们可能会大概知道你的身份啊、嗯、那知道你的年纪啊，还有你的社经地位啊，学经历、
0: 嗯、
1: 那他们会以此去判断说要不要继续下一步啦。
0: 嗯，
1: 对对对，就是这位先生有可能就是让对方知道他是比较可能公司的高层啊、哦、那也知道他算是、哦、可能他第一次出资的金额也算是蛮大气、
0: 嗯、
1: 蛮大手笔的、
0: 嗯嗯、
1: 对，他们就会想要持续的诱导你投入资金，就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在可能跟你嘘寒问暖啊，然后直接就是设计、
0: 嗯、所以一开始被人家摸透了哈，大概你的家底是怎么样，
1: 对，
0: 所以他们更会锁定这样的一个对象。然后你看哦，刚刚说这个案例花了至少半年的时间哦。
1: 嗯，对。
0: 哦，好。
1: 到去年十二月才报警。
0: 哦，现在除了单纯的假投资诈骗之外，还有这一类叫交友投资诈骗。哦，
1: 没错。
0: 再转投资诈骗，因为信任，因为相信对方是朋友，所以这种财损真的很惊人耶、欸、
1: 非常，因为很多人还会甚至把房子拿去抵押啊，或者是把身边的黄金啊、
0: 嗯、
1: 珠宝首饰拿去变现，
0: 嗯，
1: 对，所以其实那种金额都非常大。
0: 我们要提醒你看哦，这跟你的聪明才智无关，这跟你是不是拥有丰富社会经验也无关，对不对？甚至你看他都是算这个事业有成的这样的一个男士了，他还是一样会被这个吸引哦。所以就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它到底我们真的会觉得有一点防不胜防的感觉呢。
1: 嗯，应该说我觉得每一类诈骗模式都是有点防不胜防，就是其实有听过一句话说、嗯、你不是不会被骗，只是还没有遇到事，
0: 还没有遇到
1: 对、
0: 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罩门，
1: 没错没错、那可能对于他们这些对于投资比较有心得的人，他们就深信说自己算是在投资方面有经验，他觉得自己不会被骗 啊，
0: 这才是关键，对不对？
1: 其实他们很、欸、很多
0: 就是认为说我
2: 不会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规范飞行的安全还有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限制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刚有讲到如果您原本今天要搭飞机前往南北干机场，出发前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哈。

哦，梁静茹的歌曲 Bonjour 哦，用法语跟你说早安哦哦，现在时间6:44了，啊，你清醒哪不喂？重点是把酒杯背后金哈。还有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有出现了整颗轮胎啦，有整颗轮胎掉在国三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要小心这个轮胎啊。先前在国一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陆间也是规定在那浪的啊。而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南下35.3公里过泰山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师大路内线哦，一整箱的翁来让你家哦。屏东的长治乡下厝街15号，还有屏东市圣丰路这里都因为积水严重，都是管制通行当中。

哦，刚刚原本只有高雄在大雷雨范围，现在又台南跟屏东又冒出来了，尤其现在是高屏地区各个区乡镇都要注意哈。然后台南主要在南化左镇仁德归仁关庙龙旗这边要小心啊。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到波琼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因为世界杯开始哦，那这个球迷大家都很嗨，全世界呢就是人口流动好，但是重点是资安风险跟着提高了。

现在呢，有一项针对来自世界各国的球迷最新的调查，也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你会去使用那个热点，那个 WiFi 的热点嘛，哈。然后现在呢，有很多的骇客，他们都不用太复杂的那个假装，他只要用那个场馆的名字，比如说他可能用世界杯哈，或者是那个区域的名字，然后来做一个假的 WiFi 连线，就可以诱使大量的球迷来连线。重点是很多人不知道他连线的那个 WiFi 是骇客伪造的，不是那个真正那个官方的哈，就是人家主办单位，或者甚至有时候是你在饭店。很多人出国旅行觉得，哎呀，饭店 WiFi 应该是很安全啊，对不对？但是

也要小心哈，你只要用的是公共的 WiFi 都要注意，尽量不要去在这个 WiFi 里面去输入个人非常隐私的，像银行账号、个人账号、工作相关的。重点是因为你会输入你的密码，很容易就被骇客截取了哈。所以不只是有去看世界杯的人哈，即便我们在台湾，你要注意。不管你出去旅行，在公共场合的这个 WiFi， 比如说你在咖啡馆里面，你要确认连的真的是咖啡馆，而不是别人假装的。

0: 今年世界杯非常夯的歌曲《Ghost》，这面有 Lisa、Anita 还有 Rayma 所演唱的。现在时间6:51了。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呐，有抛锚车正在冒烟当中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要注意路间有车子在冒烟了。而国三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内侧轮胎皮，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这边是整颗轮胎掉落哈，目睭爱背吼金毛，特别注意。以及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留意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德州大学的奥斯汀分校有一个团队呢，他们突破了传统大气集水的设备，因为目前大气集水设备呢，它比较体型庞大，而且很笨重哈。那他们现在成功研发出一款可以直接从空气里边抽取饮用水，做成了一个集水外套，就是穿了一件特殊的外套，它还可以帮你从空气中去抽取水分，而且是可以喝的水分哈。他们把固定的集水装置转化成可以随身穿戴的轻便设备，这是一个相当突破性的技术哈。那这件外套

水分传输路径哦，它可以让布料就可以吸收空气里边的水蒸气，然后转化成液体，还可以引导到可拆卸的收集的这样一个部位，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使用者只要把这样的放进可以折叠的装置，透过阳光加热就可以释放而且收集可饮用的纯净水。而且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去测试哦，他们两个地点哈，一个是在沙漠里边，在沙漠里面实地测验，发现可以每天可以产出 1.3 公升这样一个干净饮用水。然后另外是在一般的山区，发现呢这个饮用水的搜集比目前传统的积水材料可以高出3到10倍，重点是它是可以随身穿戴，就是像穿一件这个外套一样哈。哇，这个将来哈可以为北非、中东或者是像很多的这个沙漠地区，急需要水资源的干旱地区，带来非常个人化可以获得水分哦这样一个方案哦。

是耗子蔡家珍，这位好听的歌曲《沙漠小巴》。哇，即便我们没有在沙漠，有时候夏天的酷暑，你感觉到能跟他生活的沙漠。不过今天不是哈，今天高温有比较降一点，但是有一些地方那个雨真的是很暴烈啊。现在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高屏地区，几乎所有的乡镇，然后大部分的区域都涵盖在大雷雨的提醒里面哈。希望大家出去会当平安。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哦。以及北上呢，在48公里，国一北上48公里过桃园路间有掉落物哈，而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抛锚车在冒烟当中啊。国三在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整颗轮胎掉落了，以及北上152公里过苑里中内侧有在那陪哦。台61线南下23.9公里靠近沙仑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师大路内线一整箱凤梨掉落了，还有屏东目前2个点因为积水有管制通行，包括屏东市圣丰路以及长治乡下座街15号要注意避开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

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从现在这个时间7:06呢，陪伴各位到早上的10:00。那今天呢是115年的6月25日，农历的话呢是5月11日，星期四啊、哦。目前呢还出了太阳，晚些时候呢开始呢天气就慢慢的变化了，大家要注意了啊、哦。那我们先来听完这首歌曲呢，等一下再来关心路况还有关心的天气了。来听这首歌曲《夏天的海，冬天的雪》，来自告五人。

好了，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的部分，来我们看几个特报。那第一个呢，看到就是豪雨特报的部分。来，那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呢，在这个台风的部分呢，是因为台风北上了，锋面接近，包括西南风呢增强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好，所以呢，在屏东县局部地区会有豪雨或者大豪雨，在台南市跟高雄市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在嘉义的话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特别要注意到呢，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在山区要慎防的坍方或者是落石，大豪雨地区呢，就是针对了屏东县的部分，请大家注意了哈。好，这是豪雨特报哈。那今天呢，没有看到了这个就是像这个高温资讯哈，因为呢，台风慢慢的就是北上会从旁边扫过去，所以影响到这个天气状况，所以呢，今天就没有那个所谓的这么热的感觉啊。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属于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好，那主要呢就是在今天针对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目前这个持续呢会到早上的9:04，好的，9:04，针对都是南部地区的好这个地方。再来呢就是长浪的即时讯息呢，今天呢在基隆北海岸跟在东半部地区呢，包括了兰屿跟绿岛呢，还有沿海呢，还有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呢，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目前呢，像在基隆的彭佳屿，还有新北的龙洞，宜兰的龟山岛呢，还有马祖呢，观测到了1.5到2.5公尺的浪高，或者是呢长浪的即时讯息。那另外今年的7号台风呢，今天2点钟的中心位置呢，在北纬的22.9度，东经的124.9度哦。那像这个北北西来进行，这是呢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呢第8号台风呢是指轻度台风无花果这部分。那这两个形成，不过无花果离我们更远，它离我们更远。那等于说今天呢这个 米克拉台风呢会北转，从台湾的右边这样下面慢慢这样扫上去了，所以呢离我们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呢周边的这个天气呢对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啦。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呢，因为这个台风北上的锋面呢就是接近西南风影响，然后在台湾的南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呢大雨或者是局部豪雨以上等级发生降雨的几率。在中部以北呢跟东北部地区，包括了澎湖、金门、马祖，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都是多云。那另外在午后呢，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一样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包含了绿岛跟兰屿沿海，还有包含了在恒春半岛、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好，那么在26号到了明天，好，这个礼拜五的话呢，锋面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呢跟东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呢其他地区了，好像是还包含了

0: 澎湖、金门、马祖呢，这些地方呢都还是会有短暂阵雨，在午后山区会有短暂雷阵雨，并有的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你今天听下来都听到跟雨，对不对？降雨有关是没错啊。那全台各地今天就不会呢，太阳很大了哈。等一下晚一点呢，太阳就会容易消失掉。所以今天全台看起来只有花莲跟台东呢，会有晴时多云啊，只有一点点的这个阳光会出现。其他的部分呢，基本上来讲呢，都是黑黑的，就是黑压压的乌云。我们来看呢，宜花东地区呢，今天的降雨几率呢40%-60%，温度的部分呢，宜兰啊这地方呢是25-33度，花东地区呢是26-31度，北台湾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50%-60%，温度呢从27-33度，中部地区降雨几率50%-60%，好，那南投可以到80，这个地方的温度呢平均来讲呢是从25-32度。南部地区的话，今天降雨几率70%-80%，温度的部分呢在26-30度。因为它这个台风从台湾的右下方这个部分，所以呢比较接近南部地区，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就比较高，整个温度也比较偏低一点点，这是呢在天气的部分。那另外呢，在路况的部分，仍旧是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官员太鲁阁天祥这个地方呢，仍旧开始呢，早上呢开始放行了哈。那早上一早的时间呢，从6:30放到8点，8点之后就封闭。那封闭之后呢，等到10点才会再放行5分钟到10点5分，10点5分再封闭，等到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小时，这是上午呢在放行的时间。那其他的路段呢，像这个台十四甲啦、花东公路啊。还有包括了就是苏花的这个部分，以及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呢，目前都正常的。好的，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麻烦您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七。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监理站的副站长陈一伦，提醒您，自民国115年5月31日起，普通驾照有效期间调整为年满70岁为止，70岁以上未满75岁的驾驶人，请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之后再来换照。75岁以上的驾驶人，则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减负无中度以上的失智证明，才能办理换照。
0: 近年来交通状况日益复杂，为了让每位长辈都能够兼顾行动自由与用路安全，政府推动了全新的高龄换照新制，透过简单的体检与实用的交通安全讲习，帮助您重新检视体能状态，掌握最新的用路规则。多了这份把关，不仅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更是对所有用路人的尊重。换照流程轻松无压力，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年龄绝对不是自由的限制，而是智慧的累积。提醒各位高龄驾驶人安心完成换照，快乐出发，继续载着满满的爱，平平安安享受人生的每一段美好精彩的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满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利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盼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素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

好了，窗外有蓝天哈。来，窗外现在呢还是有一些阳光照进来哈。在东部地区呢，至少花莲、台东地区呢，今天呢到现在呢还是有微微的微阳出现哈。那不过呢，不像前几天早上起床就这么的热，然后一出门就觉得地上呢那个热热的热气都上来，然后到傍晚了，昨天也觉得说哈没有像前几天哈那个地面上热气往上扬哈。那风吹过来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点的凉意哦。OK， 我们看一下呢，那在目前的东部地区呢，除了刚提醒了啊，有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那当然行车部分呢，大家呢也是要留意，也是要小心哈，因为毕竟安全是第一啊，安全是第一，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哈。那也随时关注呢在花莲辖区内的相关的一些讯息，好像花莲县的万里溪呢，这个上游呢堰塞湖呢最大的蓄水量呢是420万公吨哦。那目前呢达到了84万公吨。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呢携带的这个雨势，好，那在整个状况来看过来呢，阳明交大防灾团队呢推估哈10天到20天呢可能呐、会有这个溢流的风险啊、那所以万荣乡呢跟凤林镇呢，等于这保全户的71户哈、有208人必须要撤离的，所以呢在这几天我们都在关注这个地方哈、那也请住在这地方的朋友们随时关注相关的资讯，好，随时配合一些政策，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每一天啊、度过每一天。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呢，好，来不停的工作或不停的学习，还是不停的忙碌的哈、用不同的方式呼吸着，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平顺，而且希望呢每个人都会越来越好的，包括在淋雨高墙内的朋友，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归社会的时候呢，也能够稳稳的、安安全全的，然后呢好好的把过去失落的岁月呢给它补回来、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但是呢很多东西呢我们只能尽可能 去做、尽可能去做。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花间的朋友，好，来我们看花间的朋友呢，最近好像比较少看到呢这个小雨小草的这个信件哈，今天就看到了。来，我们看看呢，在你这封信当中呢，你谈到这个最近啊，这个毕业季节到来哈、那从新闻当中看到有很多的大学啦、研究所啦、毕业生哦，然后毕业了，然后上台致辞呢，觉得哇，好羡慕哦，让我的这个初衷的目标呢更加的坚定。只要呢出去之后呢，坚持我有的理想，还有呢我有的目标啊。那有朝一日我也呢能够站在毕业的台上啊，别人行，我相信我呢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在这地方我相信呢自我的约定很重要啊，你觉得你可以你就可以，你觉得你不行你就不行，别人怎么认为真的不重要啊。别人说你可以，那如果没有做到嘞啊，人家说你不可以，哎，也许你做到了。所以呢往往呢都不是别人来决定你，我们都是自己决定自己。你只要觉得说你想去做，你能做得到，你会尝试，你就有那个几率。那如果你自己觉得说不行不行不行，那或许呢你连试都不试你就放弃，那当然就不可能有的啦。那旁人很多的鼓励其实会不会有帮助，我觉得会。大家如果不断的帮助你，开始会觉得说我真的可以吗？怎么那么多人觉得我 OK 啊？所以那个鼓励有没有真的是很重要哦。那如果旁边的很多人吐槽的啊，卖公啊啦哈、别想那么多了，捆蒙捆的孩子不要想太多。可能在这样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也许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呀，大家都把我唱衰哈、或许我真的不那么

OK， 好吧，那你就不会想试啦、啊？那不是会有机会吗？当然不可能有了哈、哦，就算中乐透也要买乐透，对不对？也要花钱买一个乐透嘛。如果你都没有买，怎么会中？所以呢，自我的约定很重要，你觉得呢？OK， 那我也祝福你了哈，希望呢一切呢都能够如您所愿。那另外提到了最近天气呢开始炎热了哈，还有呢提醒蓝琪哥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记得要多多喝水了。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啦，周蕙的约定。

来这首歌虽然很久了，可是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觉得很温暖，很棒。如果两个人相处能够按照约定这样子歌曲的里头的这种意境的话呢，我相信两个人可以等很久很久，可以变得更理性的相处了。那天气热常常有时候呢情绪呢一来的时候很多事都不对，所以我发现这样的天气呢，如果看那个新闻都会看到什么地方谁跟谁吵架

谁跟谁打架，然后包括去买东西，在路排队排久一点点的，可能会跟顾客吵架，可能会跟店员吵架，好像每天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几率，对不对？所以各位好，把这个心情呢能够调整好，好，我们好心情才能够做好事情，很重要的。那现在时间到了7:29，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等一下我们就来关心的就是7:30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空中来哦。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我们随时在空中来跟大家提醒的。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轻度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屏东县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台南市及高雄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强阵风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及落石。今天起一连三天降雨明显，明天雨区会再扩大，西半部地区都要注意局部豪雨发生，预计周日开始天气才会逐渐稳定。日本东北外海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30发生规模 6.9 地震，青森县最大震度6强，岩手县也有5强。这次地震可能会导致日本沿海地区海平面轻微波动，不过暂时没有海啸灾害风险。交通部公布7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3: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2: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7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5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以晨报道。
4: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生汉说，
5: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5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4: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犯嫌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7: 凡由蔡嫌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嫌、台中市之洪嫌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 商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6: 诈团还斥资承租七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9: 玉里极限运动场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0: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11: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0: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9: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11: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0: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9: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11: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0: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9: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11: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1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您。

来，我们看时间了，现在到了早上的7:39了。金广花莲分台 FM94.3 在进行触鼻桃味的现场节目，从早上的这个7点钟呢到10点钟，那今天呢很快一下子呢又到了礼拜四了，哇，超快的啦，觉得礼拜才刚刚开始，事情都还没有做完，然后呢匆匆忙忙就来到了这个星期四的，时间过得快，所以呢再过几天呢，你看马上这个月就快结束，结束之后紧接着呢，对很多人来讲是期待的，因为可以放假，放什么假，放暑假，然后呢暑假可以去旅游啦，或者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哪怕学习啦打工啦，其实都还不错的，有规划是最好的啦。好，那目前的东部地区呢，花莲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除了台八中横公路泰鲁阁天祥这个地方还有官员呢有在进行这个管制，不过呢从早上的6:30到8点钟这个时间是放行的，8点钟过后2小时会放行一次，就是呢10点放5分钟，再来12点放1小时，好，那12点放到1点，1点钟过后呢再来的话就等到3点再放5分钟，那最后呢再来5点再放1小时到6点钟，这是天祥泰鲁阁，但是官员会比较早一些些，他会从4:30放到了6点钟，好，这是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管制部分，那行经有任何管制地方呢，可能摆放一些机具啦，或者道路有一些缩减哦，经过这些地方都请大家呢能够把速度放慢下来哈，有任何更新路况麻烦你打电话0800-000-123 转7，先来听完一首歌曲啦，偷偷爱你，来自梁朝伟，之后呢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来进入到了历史上的今天了。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看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历史上的今天，
1: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5日哦，来看看过去的6月25日，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记录哈？那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国际节日，不过今天是莫桑比克的独立日，他在这个民国64年，就是1975年这一年的今天独立的。那另外呢，也是就是斯洛维尼亚呢的建国日，他在1991年民国80年的今天呢来建国日了。好了，我们来看过去的记录了。从这个1788年呢，就是维吉尼亚呢成为了美国联邦的第10个州。来，居里夫人哦，她在1903年呢发现了镭哦。那居里夫人将他们发现的第2个元素命名为镭哈，那拉丁文就是呢这个射线哈，射线的这个意思。那他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还创造出了这个单词叫做放射性哈。那为了证明呢，就是发现的就是确凿无碍的话呢，啊当啊没有这个就是在居里夫人呢，她试图分离出这个纯的一个叫做珀哦，那一个叫做镭。在1950年的时候呢，北韩进犯了南韩哦，那南韩这个地方就整个呢韩战就爆发了。那刚刚讲这个莫桑比克哈，它是在1975年的时候呢，经历了葡萄牙的统治，统治呢有这个达到了470年之后呢，正式的独立，那由马克思主义者呢，就是斯伯拉马吉尔呢来掌权。另外呢，在1991年呢，就是呢，原属呢南斯拉夫的，这是斯洛维尼亚呢，还包括了克罗埃西亚呢，他们在1991年的今天宣布独立了。在1996年的时候呢，沙特阿拉伯呢，就是东部的省达兰呢，美军的营区外面发生的恐怖分子呢所为的一个爆炸事件啊，造成60多人死亡，有将近400多人呢受伤的。

在1997年的闻名世界呢，在的这个法国的海底探险专家呢，伍思懿，他在那巴黎过世，享受呢是87岁。而在2006年呢，就是这个富豪呢，华伦巴菲特呢，他宣布捐出了85%的财产啊、哦，大约有440亿美元，还有包括呢，他来兴办很多的慈善事业。在2011年的时候呢，海基跟海协会呢，两个呢共同宣布啊、哦，海峡两岸的医药卫生合作的协议啊、哦，从26号呢就生效了。最后来看到了2013年的卡达61岁的国王呢，哈迈德，他主动退位哦，交棒给33岁的王储，就是塔米姆啊、哦，创造了这个阿拉伯的世界的先例。

0: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逼陶味》，活力无欢乐，精神好。哪怕我认识，我也不会难过和悲哀。
1: 好，来看一下时间，现到了7:49了，来听一首歌曲，大家蛮熟悉的《榴莲》，榴莲，榴莲，榴莲，这个什么不是龙榴莲哦，是榴莲哦，它是来自费翔。时间现在是7:49了。

那听到这个榴莲，榴莲，我就想到外头那个卖的榴莲，哇，榴莲好贵哈，还好我没有说特别喜欢吃哈，就每次经过我就很好奇看一下，然后那一小盒呢就好几百元了哈，不过喜欢特别喜欢，因为它味道很特别，所以喜欢特别喜欢，就好像那个香菜啊，或者是像那个。青椒之类的它的味道很重，那喜欢的特别爱，那不喜欢的特别不爱，就大概如此哦。好了，现在时间看一下呢，到了7:53了，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路况，麻烦通报给警广。等一下呢，到了8:00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即将封闭施工了。好，那再来就要等到了10:00才会再放行5分钟。那很多的道路工程呢，都在。8:00过后的陆续开始要恢复了，好，所以呢，经过有施工的地方，除了注意到动线，注意到您自身的安全，也要注意其他车辆跟您之间的距离，还有呢，您的车速，好，再来呢，施工人员的安全呢，大家都要来顾虑一下哈。那目前来讲呢，花莲地区呢，对外呢，除了在台八等一下会有这个封闭之外，其他的部分呢，都采取呢。

比较机动性的就是轮放的部分。不过在苏花的路段这个台九丁线的部分，旧的苏花公路的 37.6 到 37.8 的观音路段，这地方呢早上8点到5点钟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开始施

呢就是机动性的管制、哦、那都还是蛮畅通的。那原来呢就是在大清水 158.5 到 163.3、哦、昨天有这个军方的这个管制、哦、那昨天今天还会有，也是晚上的10点到12点，晚上10点到12点，在大清水隧道的北端口到崇德隧道南端口。不过它采取机动性的管制，并不是完全封闭的，所以基本上来讲呢，这个晚上车辆也比较少，影响也比较没那么大。那除此之外呢，一般的这个交通状况呢，各位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了，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7点55分了。我们继续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我们继续呢再回到现场来。今天礼拜四要播放的一些呢中古年代的这些台语歌曲了。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叶寇所唱的歌叫做《过去的春梦》。时间呢到了7点55分了。